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段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 实体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2: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3: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
4: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5: 臣在，
4: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5: 臣遵旨。
6: 王秋龙，臣在。
4: 朕命你做监斩侯。
5: 臣遵旨。
4: 圣上。
5: 哼，是。
7: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跪下令，让人放了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0: 虎毒不食子。你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
0: 天理不容。
1: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0: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哼，当个骂圣上！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隔障有耳啊！
0: 老身不怕。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1: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2: 不，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料吗？
1: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3: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
0: 走
3: 走。
1: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风啊你。
1: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4: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娘，怎么办？
5: 怎么办呢？
1: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醒醒啊？
1: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0: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1: 可是
0: 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1: 圣上
0: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
1: 来，
2: 圣上，
0: 宣王青龙，
2: 遵旨。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0: 起来。
3: 谢圣上。
0: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3: 没有。
0: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3: 可是
0: 什么？
3: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0: 你是说太残忍了？
3: 臣不敢。

0: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
1: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让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严昭立刻行刑。
2: 臣领旨。
3: 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4: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3: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4: 潘将军，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呀。
3: 监军，您看，
2: 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
4: 监军说的是欲擒故纵。
3: 好，
5: 叫叫。
6: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7: 请王监军。
6: 是。
7: 是来催促行刑的。
8: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4: 圣旨到。
2: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清此。
7: 臣杨延昭领旨。
8: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2: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罪，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就该到法场。
1: 皇，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2: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
1: 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 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1: 不行！
2: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
1: 来人，
3: 在。
1: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1: 海棠，
2: 奴婢在。
1: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0: 是，都下去。没事的，奥伦伦。哎呀，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是啊，怎么办呀，小姐？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哦哦，走走走！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你身为监斩官。
1: 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臣绝不敢违命。使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1: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0: 那依你的意思呢？
1: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3: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来接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0: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1: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哼，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
3: 那个昏君，皇兄，哎，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除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哎，
4: 这事儿。
1: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2: 对呀，劫法场。
1: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呀，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土根。
2: 就是啊。
5: 接法场。娘。啊，太君请。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6: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5: 老身看拖是不成。

0: 逞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啊！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1: 现在御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2: 杨元帅，行刑吧。
3: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4: 宗保，我的儿。
5: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6: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
7: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保。
2: 你是何人？
7: 穆柯寨的穆桂英。
2: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7: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父？
2: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7: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2: 你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是。归英，归英，归英，归英，归英，白虎娘不是来打架的。
1: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2: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0: 知道就好。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明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好，
1: 讲得太好了，桂英，
0: 宗某，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3: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4: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3: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

0: 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1: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0: 啊，莫讲多言了。
2: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1: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0: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1: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去派人打探降龙木的存放之地。
0: 哦，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3: 台阶儿？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4: 降龙木，降龙木，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你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
5: 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去速速上降龙墓去，快快快，搬，
6: 小姐，
5: 快上去，不能去，
6: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5: 为什么？
6: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5: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6: 不能去啊，小姐，
5: 小姐，
6: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5: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6: 小姐，
5: 你快醒来呀！
2: 从今天穆桂英劫法场救了宗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7: 可不是啊。他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他吗？是不是？
2: 他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7: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木柯寨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7: 为什么呀？
2: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7: 对，那我这就去。
2: 哎，菲儿，你不会……
7: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那我先去了，父王。
2: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
3: 走走。
4: 木果，被马
5: 小姐，小姐，
4: 木果，
5: 小姐不能去，
6: 开门，
1: 别管我，
4: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5: 小姐，
4: 不能去，
6: 开门呢，
4: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2: 小姐，
7: 有人叫门，
4: 木果，
6: 开门，
7: 快，
8: 这，
9: 哎哎，玉玉，
4: 小王爷，
8: 玉玉，
4: 宗宝怎么样？
1: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玉，记住。我真想杀了你。这，这，
4: 你们都回去啊！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10: 来了就有救了。
5: 小姐，
4: 小姐，咱们回去吧。
10: 说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4: 咱们回去等，
10: 我要在这儿等。
4: 咱们回去等，
10: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4: 咱们回去等，
5: 我等天波府的电话。
7: 小姐，你还愣着干什么？
5: 把
7: 小姐弄过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4: 小姐，
7: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0: 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
7: 走走走！
1: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

0: 娘。哎。
1: 八贤王到，
2: 啊，娘，
3: 太君，宗保有救了！
4: 啊，陈阳燕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赐圣上隆恩呢。娘，
5: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4: 是，
5: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6: 是啊，是啊，
4: 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5: 啊，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墓。
7: 儿媳得令。
5: 走。
6: 啊，好啊！
2: 多谢。
4: 多谢贤王爷，
2: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天波府的。啊，天波府俺去过。哎，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少看看你。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1: 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
0: 那个动静太大了。哦，走，停！
1: 天波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0: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你说哪句啊？
1: 哦，掩人耳目嘛？
0: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啊，您请便，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
1: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0: 哎。
1: 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笑>
0: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1: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0: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哎呦，
1: 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停停停停停停！
0: 腰牌呀，
1: 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2: 走走走走。
3: 掩人耳目！驾驾驾驾！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快走走走走！站住！天波府来人了！啊，你看，
4: 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陆战站住！
5: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请！
6: 天波夫人在哪儿呢？
4: 请请
6: 请！
5: 天波夫人在哪儿？
4: 小姐，
5: 哎，贵姑爷，
6: 小姐，
5: 贵姑爷，
6: 小姐，啊，你们天波。

0: 哎呀，别慌，夫人，别急，别急啊！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宝。啊，真的，真的，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走了。哎呀，
1: 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2: 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周子，啊啊啊！周子，周子，哎，
3: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问官斩门了？怎么办呀，小姐？
4: 别吵了！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让我想想。
2: 降龙墓没有了，怎么办呀，小姐？哎呀，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墓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3: 那我分头去找吧。
2: 停，
3: 走。
2: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的。
3: 怎么办？
2: 前门走。
5: 小姐，你怎么来了？
2: 月，不管，哎，快进降龙墓出寨。哦，
5: 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墓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2: 走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5: 笨
2: 不管，走，快走，快走，
5: 怎么拉着是？哎。
6: 快！

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1: 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2: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
3: 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4: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爹！哎，桂英。
4: 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降龙木丢了。
5: 什么？
4: 什么？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5: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4: 何以见得？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3: 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4: 走，
3: 都怪我！可恶，降龙木让俺弄丢了。我，哎呀！

0: 你们在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1: 追追追！
0: 走走走！天怕富运，地怕荒，人怕老鳖，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降龙木的，现在木古营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将军处死。快走，
1: 辰时已到。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他娘的，
1: 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这
3: 姑娘们。
2: 在此处好好搜查，
3: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看啥呢？走，咱看看。走，看看去。哎，
4: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2: 好好找去。好，你看。哎，
3: 找着了，找着了。
2: 走，
3: 小姐小心，
4: 慢点。
2: 哎，
3: 小姐小心啊。
2: 看看。
5: 你看你姐，
3: 瞧啥呢？你说这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6: 巳时已到。啊，
7: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8: 是啊，
7: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8: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7: 娘。
8: 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7: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8: 嗯，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7: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渤海之滨，黄金海域，海水盐度适中，水质纯净，浮游生物丰富且无工业污染，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正是海蜇天然生长的理想栖息地。
6: 生长在渤海这片黄金海域的海蜇，要比普通浅海的海蜇生长周期更久，个头饱满，肉质更加肥厚紧实。
5: 取这片洁净海域自然生长的鲜活海蜇，经清洗、去杂、浸泡、脱盐、脱矾、杀菌、精切、卤制、调味、浸渍等18道工序，精心烹饪，让

0: 全家都喜欢的家常味道，招待亲朋好友绝对有面儿。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袋。对，您没有听错，十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一袋能装两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卤味渔家海蜇丝，鲜脆开胃，开袋即食，多种料理方式满足你的味蕾，餐桌日常百吃不厌。
1: 油腻的东西啊，不敢多吃。这海蜇丝呢，低脂低热量，不油腻，夏天吃开胃，鲜脆爽口，对身体啊没有负担。平时呀、配粥下饭都合适，我们老两口啊都爱吃。
2: 这海蜇别看是一道小菜，营养真不少，不用特意炖煮，做起来特别方便。平时拌一盘呢，爽脆可口。
3: 岁数大了，牙口不好，胃口也差，太硬太腻的都吃不了。这海蜇丝脆嫩鲜香，好嚼好消化，吃着呀清清爽爽的，像平时吃饭没胃口了，打开一袋，加一点呀自己爱吃的配菜，像黄瓜呀、海带呀、虾仁啊，你随心搭配。我对这个产品呀特别的满意，我觉得呀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经常吃，它价格不贵还好吃，做起来呀也特别的方便。
4: 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我们这款卤味渔家海蜇丝，你一定要打个电话免费吃上一袋尝一尝，开袋就能吃，不管是厨房小白还是忙碌的上班族都能轻松享受美味。一咬脆弹厚肉，鲜香爽口，不软不绵，不脆不烂，鲜而不腻，美味又方便，高克重，足斤足两，一次吃一包不浪费，一储存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特别特别的方便。给大家的每一包都是新鲜日期，全国包邮，收到货有任何不满意随时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袋。对，您没有听错，十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一袋能装两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卤味渔家海蜇丝，原料只选黄金海域自然生长的优质鲜活的海蜇，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深得消费者的好评。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一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如果您试吃之后觉得不好吃，退；如果不是真材实料，退；日期不新鲜，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的给您退，坚决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
1: 现在有了这个卤味渔家即食海蜇丝，我家做饭呀都省事多了。夏天热，不想做饭的时候，开一袋就是一盘爽口的菜，这一袋啊就够一家人吃的。想口感丰富点啊，就放点黄瓜丝、香菜、蒜末，简单一拌，清清爽爽，脆弹爽口，鲜味啊特别浓，还能跟虾仁、秋葵一起拌沙拉，或者呀下火。

0: 锅，煮完呀还是脆的，料汁儿啊还能拌凉皮、拌面条，又是一碗鲜爽的凉拌面，爽口开胃，我们全家都爱吃。上次买的呀，儿媳妇儿直接拿走了一半，这次我一下买了两大箱，好吃，管够。
1: 我今年60多了，就好这口凉拌海蜇丝。每次去饭店吃饭呢，这是必点的菜。像这么大一盘，最少得40-50。这个卤味鱼家即食海蜇丝呢，味道好，还便宜，不用泡，还不用洗，配点青红椒、葱丝，一拌就是一道美味菜，根根都筋道，肉质厚，嚼起来呀、嘎嘣脆，吃上一口，满嘴的鲜味儿，招待亲朋好友，当个下酒菜，太地道了。这次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10袋，我一口气买了30袋，想咋吃就咋吃，又脆又鲜又嫩，天天换着花样吃。
2: 这个卤味一家海蜇丝，根根呐都脆弹厚实，人家工厂啊真的是良心厂家，它不是那种薄薄的丝，吃着呀特别的过瘾。我记得是第一次购买，别的菜呀我家老伴几乎都没有动，他光吃这个海蜇丝了，他吃到嘴里边啊清清爽爽的，一点儿都不腻。不管你是吃了这个油腻的肉还是甜腻的点心，来上一口这个海蜇丝啊特别的享受。我觉得呀可以餐餐必备，而且人家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给家人吃啊特别的放心，而且每一袋啊都是新鲜日期，价格还这么便宜，是我订购的首选。
3: 卤味鱼家海蜇丝，鲜脆开胃，开袋即食，多种料理方式满足你的味蕾，餐桌日常百吃不厌。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袋。对，您没有听错，10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一袋能装2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鱼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为了确保口感上的新鲜脆弹，海蜇捕捞上岸后不能冷冻久放，必须在4个小时内立即进入加工环节，经过清洗、去杂、浸泡、脱盐、脱矾、脱腥、杀菌、精切、卤制、调味、浸渍等18道工序，所以每一包收到货都是新鲜日期，包装上清晰的标注，因为生长在黄金海域的新鲜海蜇丝。那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海蜇丝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多余料汁占重量，更没有萝卜丝、土豆丝这些配菜充数，全是真材实料的纯海蜇粗丝，每一包都是高克重、足斤足两，实打实的全是干货。今天99元10大袋，非常的划算。我们就是要大家吃的美味，吃的实惠，更要吃的放心。
0: 卤味鱼家海蜇丝，开袋就能吃，现在10袋只要99，太划算了，真正实现了吃海蜇自由。
1: 卤味鱼家海蜇丝，营养又健康，配粥配饭配馒头，凉拌下酒当小菜，爆炒烹饪鲜味足，咋吃咋好吃，关键呢又划算又方便。
2: 卤味鱼家海蜇丝，口感脆嫩鲜爽，营养丰富，99块钱到手10大袋，分量足，吃着呀真过瘾，在我家几乎每天都要来上一盘。

0: 卤味渔家海蜇丝，鲜脆开胃，开袋即食，多种料理方式满足你的味蕾，餐桌日常百吃不厌。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袋。对，您没有听错，十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一袋能装两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现在所剩库存真的已经不多了，家人们赶紧拼手速了，99元十大袋高克重黄金海域的新鲜即食海蜇丝，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日期不新鲜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的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我们做的是口碑，做的是品质，让每位顾客啊都能吃到正宗美味实惠即食海蜇丝，是我们的初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别等库存空了再后悔没下手，现在打电话就能享受新鲜日期，全国包邮到家。
2: 油腻的东西啊不敢多吃，这海蜇丝呢低脂低热量不油腻，夏天吃开胃，鲜脆爽口，对身体啊没有负担，平时呀配粥下饭都合适，我们老两口啊都爱吃。
0: 藏海洋灵气，卤味渔家海蜇丝是餐桌上的雅致美味，是四季皆宜的海鲜珍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袋。对，您没有听错，十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一袋能装两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海蜇别看是一道小菜，营养真不少，不用特意炖煮，做起来特别方便，平时拌一盘呢爽脆可口。
2: 岁数大了牙口不好，胃口也差，太硬太腻的都吃不了，这海蜇丝脆嫩鲜香，好嚼好消化，吃着呀清清爽爽的，像平时吃饭没胃口了，打开一袋加一点呀自己爱吃的配菜，像黄瓜呀海带呀虾仁啊，你随心搭配，我对这个产品啊特别的满意，我觉得呀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经常吃，它价格不贵还好吃，做起来呀也特别的方便。
0: 取这片洁净海域自然生长的鲜活海蜇，经清洗、去杂、浸泡、脱盐、脱矾、杀菌、精切、卤制、调味、浸渍等18道工序精心烹饪，让海蜇的脆鲜与料汁的醇香层层交融，吃上一口清鲜脆爽，香嫩弹滑，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餐桌上全家都喜欢的家常味道，招待亲朋好友绝对有面儿。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袋。对，您没有听错，十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一袋能装两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

0: 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别等库存空了再后悔没下手。现在打电话就能享受新鲜日期，全国包邮到家。
2: 油腻的东西啊，不敢多吃。这海蜇丝呢，低脂低热量，不油腻，夏天吃开胃，鲜脆爽口，对身体啊没有负担。平时呀、配粥下饭都合适，我们老两口啊都爱吃。
0: 藏海洋灵气，卤味渔家海蜇丝是餐桌上的雅致美味，是四季皆宜的海鲜珍品。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袋。对，您没有听错，10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1袋能装2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海蜇别看是一道小菜，营养真不少，不用特意炖煮，做起来特别方便，平时拌一盘呢爽脆可口。
3: 岁数大了牙口不好，胃口也差，太硬太腻的都吃不了，这海蜇丝脆嫩鲜香，好嚼好消化，吃着呀清清爽爽的，像平时吃饭没胃口了，打开一袋加一点呀自己爱吃的配菜，像黄瓜呀、海带呀、虾仁啊，你随心搭配。我对这个产品呀特别的满意，我觉得呀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经常吃，它价格不贵还好吃，做起来呀也特别的方便。
0: 取这片洁净海域自然生长的鲜活海蜇，经清洗、去杂、浸泡、脱盐、脱矾、杀菌、经切、卤制、调味、浸渍等18道工序精心烹饪，让海蜇的脆鲜与料汁的醇香层层交融，吃上一口清鲜脆爽、香嫩弹滑，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餐桌上全家都喜欢的家常味道，招待亲朋好友绝对有面儿。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袋。对，您没有听错，10袋只要99，大客重，分量足，1袋能装2大盘，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快点，快快！
1: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哎呀，
2: 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0: 好，
3: 别跑，
0: 快点快点跑！
3: 好，再跑，
0: 站住！
2: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0: 他跑不了。来，加油！
3: 哎。

0: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1: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可以，可以。<笑>
2: 宋某，归隐以后，我帮你照顾啊！啊，
1: 谢谢啊。
2: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那我就不说。
3: 不说，我想说你呀！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4: 快快快！
5: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4: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5: 是是。哎。
6: 走，快，快，走了，江城了。停，停，好，小姐，
7: 叫你停你就停，停，停，停，快停，快停，快。
8: 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6: 什么？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那怎么办呀，小姐？
7: 怎么办呢？
6: 严路长，掉头！
9: 掉头！快！
10: 午时已到，
9: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1: 哪儿？
10: 兄弟，谢谢啊！咬死你算了，兄弟，哈，哈，这午时已刻。
7: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头，
12: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嗯，他找不着。哎，
9: 把船停到岸边。哎，
12: 兄弟，往那边划。
10: 停岸边。
12: 哎，快点。
7: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
9: 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那怎么办呢？头，赶紧走吧！
10: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52刻。
6: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53刻，53刻已到，准备行刑。
13: 不能杀杨家后人！不能杀杨家后人！不能杀杨家后人！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

0: 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1: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0: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2: 黄花啊，看见了吧？
3: 看见了。
2: 那就是你姐，哎，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3: 对对对对。
1: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4: 快快
1: 快，
4: 快
1: 快点，快快。
5: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6: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7: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如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3: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2: 龙是谁？
3: 您啊。
2: 凤是谁？
3: 您啊。
2: 老鼠呢？
3: 您。
2: 呸！
3: 差不多，差不多啊。
0: 怎么样，
1: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0: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1: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0: 小心！
1: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0: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1: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0: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8: 太好了，太好了，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1: 有没有绳子？
0: 来，绳子，绳子，
1: 快，
8: 好，
0: 快呀！小心啊，彩云。拴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我数一二三，来，一二三，
9: 来呀，
1: 来呀！
0: 快，
1: 快，
8: 把绳子给我！啊，
0: 再来一根绳子，来，彩云，再绑一根绳子，
1: 再给我一根。
8: 好，哎，准备好，一起使劲。
0: 一二三，
10: 来不及了，
11: 慧英，带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8: 皇上下令，53颗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11: 那我们就眼睁睁从网等死吗？
10: 怎么办呀？
12: 你再等等，
13: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4: 行行，行行！
11: 住手！
1: 放开！
15: 好大哥！好呀！
11: 孙儿啊！
15: 娘，
11: 孙儿，
15: 娘，
11: 孙儿啊，孙儿啊，
15: 娘，
11: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2: 哎，鬼婴，太狡猾了，你看。捞上来了！
3: 好，
2: 好样的！哎，

0: 哎，不是了，快点的，太好了！天上星，亮晶晶，一扎一扎，赵延明，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1: 太君，您敢抗旨？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2: 奶奶，不哭了，
1: 驾！
3: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1: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4: 上！娘，
1: 奶奶，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4: 这是真的吗？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2: 放人！
4: 快放人！
2: 宗宝，
4: 桂英。
5: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娘，宗宝，桂英，没事了，没事了，圣上，有了降龙木。 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嗯，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嗯，
2: 好啊，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1: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2: 不分开。
1: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碗，我就咬死你。

0: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保就该没命了。
1: 就是啊，是啊。
2: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嗯，
3: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0: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
1: 嗯，
2: 你说啊，从车辙。 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羊皮筏把降龙墓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1: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 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
0: 嗯，
1: 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0: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1: 儿子在。
0: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4: 娘就放心吧。
0: 嗯，
4: 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0: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4: 嗯。
5: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
6: 再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7: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8: 酒来了，
7: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
9: 嗯，
7: 彩云，你也坐。
8: 为了宗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9: 对，来，
8: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
7: 哎，来，
8: 彩云，我跟宗保。
7: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9: 谢谢，
7: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9: 来，
8: 来，
9: 且慢，
7: 又咋的了？
9: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7: 咱俩啥约定啊？
9: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7: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行，那喝吧。
8: 那好，这儿没你事儿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7: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8: 那当然了，
7: 出去吧。
8: 哦，好，好，那行。
7: 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嗯，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9: 好，好，走吧，走吧。我真走了。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7: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9: 啊？ 你可真草木皆兵。
0: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 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1: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3: 就是啊，
0: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娘。
1: 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哼，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3: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 宗宝为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那
1: 依你们怎么着啊？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3: 对，
1: 慢慢再说嘛。
3: 对啊，
1: 少主意。
4: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
1: 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3: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6: 行，当然行。
4: 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喝酒。
4: 来，
3: 桂英，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6: 来。
2: 来，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2: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 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他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他，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
4: 不让人家进
2: 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那你的意思是，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4: 怎么变通？
2: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
3: 娘以为如何呀？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1: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0: 哎，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3: 八妹啊，嗯，
0: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他是战败过宗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哦，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啊，
1: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宝吧。
3: 来，杨将军吃菜。来，
7: 啊，我吃，我自己吃。嗯。
3: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7: 嗯。
3: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她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7: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3: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

0: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1: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0: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1: 我一个人回去？
0: 是。
1: 娘，娘，
2: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1: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您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2: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1: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2: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1: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2: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1: 不，
3: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

0: 淘宝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

0: 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3: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

0: 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的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

0: 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

0: 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眼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穆柯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2: 宗宝，我想穆柯寨，想我爹了。
0: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1: 真的？
0: 嗯。
1: 穆柯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柯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们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柯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1: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0: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1: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0: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1: 哎，
0: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

0: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2: 八贤王啊，宗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3: 啊，是啊，是啊。
4: 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保当儿子，原想宗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燕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燕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燕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5: 正是，正是啊。
6: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
7: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0: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7: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0: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她呀？
7: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0: 哎呦，
7: 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
0: 呀，
7: 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0: 干嘛呀？
4: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6: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5: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4: 哎，为何？
5: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4: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4: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5: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伯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7: 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8: 小姐，
7: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哼，这，嘿，这，
0: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7: 你想说什么？
0: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

0: 入的。
1: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0: 好，你讲，你讲。
1: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2: 八妹，柴金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3: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4: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3: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她，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在穆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穆克寨。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你想听实话吗？
1: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
2: 他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0: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1: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0: 是啊。
1: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0: 哎，对。嗯。
3: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那是，还是彩云聪明。那当然了。哎，这样，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快点来，来呀！
4: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
3: 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4: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3: 嗯，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4: 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来，就，来，就，就，就，来，你来感受感受。嗯，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
0: 刀枪相见的，不吉利。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跳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5岁。
1: 大5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哈，彩云走。
0: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5: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

0: 这公主和宗保，没戏。
1: 可是公主对宗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0: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保做小呢？
1: 宗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这……哦，哎，六哥，
1: 不用客气，坐吧。
2: 嗯，
0: 好。
1: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2: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1: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3: 哎哎，
1: 八妹，
3: 哥，
1: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3: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1: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3: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2: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1: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3: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1: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3: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1: 哎，慢点儿。
4: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3: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4: 啊！哎，等会儿，
3: 等一下，
4: 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3: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4: 哎，
3: 走了走了。
4: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3: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4: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3: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4: 你去告诉我吧。啊，
3: 不说。
4: 哎呀，
3: 真不说？
4: 就不说。
3: 好样的啊！
4: 好。
3: 哎，说说说说说说不说？
4: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好，嗯，嘿，好，嘿，哟，嘿呀，嘿，哟，嘿，好，看明白了吗？
3: 那个，
4: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3: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4: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3: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5: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6: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3: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0: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好吃。你尝尝。
6: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7: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3: 哎呀，娘， 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7: 排风啊，
3: 哎，
7: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5: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7: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5: 奶奶，排风错了，
7: 走吧走吧，
5: 排风错了，
7: 走吧，
5: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2: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1: 公主慢点。
2: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8: 承让了。
9: 你，桂英。
2: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8: 怎么了？
2: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8: 知道啊。
2: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8: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0: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0: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1: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8: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1: 此话怎讲？
8: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6: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0: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6: 七娘，
2: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干。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

0: 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显。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2: 哟，你也卖不上钱。哎，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 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他呢没用大刀，他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 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嗯。哎呀，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
4: 啊，只重勇，而看轻质。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5: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6: 哎，你看，
7: 哎呀，
6: 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7: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6: 知道了，给。

0: 哈哈哈，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1: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1: 想的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2: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鬼鹰，鬼鹰，鬼鹰，鬼鹰，鬼鹰，等等我。哎，
3: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4: 神州。
5: 你是千古绝唱。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 金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

0: 对包腿、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

0: 能做到售后无忧。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0: 别说一时，

0: 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燕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笑>
1: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啊，
0: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本将军手下。
2: 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嗯，
3: 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2: 对，是。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
2: 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3: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笑>
2: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1: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这样，这，吁，壮士。 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嗯，那。
5: 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嘿嘿，嗯，你，哎呀，哎呀，啊，哦，你。
1: 哼，还想试试吗？
0: 果然是铁身板。
6: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汪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穆桂英，昨日已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看起来，
2: 来，快起来！娘，
3: 对不住了。
2: 啊，
3: 彼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
3: 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4: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哎，好，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哼，
5: 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
4: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5: 我跟你打！
6: 哎，宗宝。
2: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4: 好，明日可以。
2: 不过必须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波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7: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3: 穆姑娘切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7: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 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0: 好，好，
1: 嗨，
0: 好，
1: 嗨，
0: 嗨，
1: 哈，
0: 好。
2: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3: 嗯，
2: 那就开始吧。
4: 是
3: 是。承让了。
5: 嗯，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6: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5: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6: 你，
5: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6: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5: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小姐，不要，不要，不要！小姐，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哈哈。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4: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5: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嗯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7: 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哎呀，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0: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8: 六哥，
12: 哥，
8: 郡主，
11: 坐吧。
8: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9: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8: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9: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9: 哎呀，
13: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4: 哎呀，父王也着急啊，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3: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4: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3: 行，那我去想办法。
14: 哎，菲儿，菲，
1: 哎，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3: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1: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3: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12: 小王爷。
13: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12: 是啊。
13: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12: 啊，真的？
13: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12: 那怎么办呢？
13: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12: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1: 放心吧，
12: 小姐。
1: 我，
12: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1: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3: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3: 卑鄙？
12: 你，
13: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1: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12: 哎，小姐。
10: 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11: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
6: 撇开玉辽不谈，
11: 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
15: 怎么办？
6: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12: 娘，这
13: 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3: 我知道。
13: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3: 走。
1: 站住！宗保，你给我坐下。
13: 宗保，宗保，
1: 焦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13: 不管你死定了，
1: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道。啊啊，娘，
1: 慢点，
0: 贤王爷，
2: 王爷，
3: 八王爷，
0: 八王爷，
3: 八王爷，
0: 啊，
2: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呀。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2: 哎，好啊，对呀。哎，
3: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4: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

0: 非死即伤。
1: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2: 王爷，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3: 娘，六弟，四大贵婴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贵婴托病，没有他法呀。
2: 托病？
3: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
2: 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2: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4: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1: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2: 逃脱他不是逃跑，他是与火一样。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1: 哎，这。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

0: 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

0: 痛，痛替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固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固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

0: 丰富。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九块九。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九，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九块九。
0: 你没有听错，一盒九块九，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

0: 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子母府去。
0: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1: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0: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耍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宗宝，宗宝，怎么样啊？哎呀，桂英说了，哎，说什么？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3: 哎，
2: 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
3: 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
2: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
4: 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2: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4: 哎，少说两句。
2: 哎呦，宗宝，就是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
5: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2: 是。
5: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2: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

0: 拉倒吧你！你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包，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出来，好，你好，嗯，小姐，
1: 哎呀，别烦了，小姐。
2: 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1: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小姐。
2: 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债主交代呀？我这个，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出出！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了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2: 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3: 真的？
2: 嗯。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5: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4: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6: 儿媳明白。
4: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7: 是，放心吧。
8: 哎呀，
2: 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8: 哎呀，我不喝。
2: 喝一口吧。
8: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2: 我今天
8: 啊，
2: 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8: 这怎么了？
2: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8: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2: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8: 没有。
2: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8: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2: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8: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2: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8: 哎呀，我那……
2: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8: 哎，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2: 睡觉吧。
8: 啊，哎，
9: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啊，
10: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9: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11: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10: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1: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10: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1: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 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9: 那监军的意思是，
11: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峰，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10: 好，末将这就去办。
5: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0: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
0: 说朕同意他的做法。好，
1: 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王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4: 嗯，也是，
0: 就是。
5: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5: 杨家没人，
7: 田壮士
5: 没人出来，
7: 田壮士，
5: 他们怕我。
8: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9: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7: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10: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1: 是
10: 杨家人出来
11: 了。是
10: 杨家人出来了。
12: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0: 怎么突然收台？你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2: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5: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9: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5: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13: 这个人，
5: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13: 你
5: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对不对啊？
9: 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5: 嗯，
9: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12: 嗯。

0: 归营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

0: 小姐，
1: 太原，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啊，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0: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哎呦，
1: 哎，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0: 哎，小姐，
3: 这。
4: 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告辞。哎呀！
5: 快看，八王爷来了！
6: 钱王爷，请。
4: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远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7: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8: 对，
7: 如果是比武而已，
8: 对呀，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9: 比武！
7: 比武！比武！
10: 小心点，慢点，慢点。
9: 小姐，咱别去了哈！桂英，宗宝，你怎么出来了？
10: 比武开始了吗？
9: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啊！
10: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
9: 我告诉你们，我们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哎呀，小姐，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11: 桂英，桂英，嗯，哎，哼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2: 啊？
11: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打一样，
12: 不，八尺，
11: 当年的武状元。
12: 哎，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对。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3: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
14: 究竟想怎么样啊？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7: 你，
14: 穆桂英来了！
7: 穆桂英来了！
15: 穆桂英来了！
9: 哎，怎么这摔的？真的
7: 来了呀！
9: 肯定是咱变了，假的。
7: 啊，
9: 这。
0: 桂英，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穆桂英，你身体不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 乡亲们，请见谅。
9: 桂英不可。
0: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9: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哎。

0: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1: 我死都不让你打他。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桂英，下去。切！
2: 桂英，
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2: 且慢。
4: 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5: 六弟，
2: 比武开始。
6: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嘿，嗯，攻他下三路，啪，啪。嘿嘿。 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啪，嗯，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嗯，显得我跟你一样傻。嗯，丞相。
4: 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5: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4: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
2: 那我们开始吧。好，
1: 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5: 你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

0: 我们是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巴顺手，心软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包。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包间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让你省300-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5: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
3: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00-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0: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1: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 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 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
0: 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
4: 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

0: 我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科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4处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
3: 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
4: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1: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5: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6: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
1: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 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啊，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
2: 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3: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1: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啊！对呀、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
4: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保啊？
0: 哎，嗯，谢谢夫君。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娘，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的。
4: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是。
5: 桂英啊。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5: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
1: 好好让他调养调养。嗯，哎，顺便呢，熟悉熟悉田伯府啊。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啊！这他气小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6: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1: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7: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
1: 是踏
0: 上，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1: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啊！
5: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 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8: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哎，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
2: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4: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建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0: 杨家。

0: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扬言招待他出征，痴心妄想。
1: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0: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2: 啊，王将军。
3: 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沐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沐玉作为寨主已经30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2: 圣上，臣遵旨，去吧。咳咳
4: 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5: 哎呀！
6: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哼，谁说
4: 不是啊？哎，是吧？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
6: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笑><笑>嗯。
5: 你俩想气死寨主？去，去！你呀，寨
7: 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您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8: 就是啊，
5: 我们特别想小姐。
9: 就是。哎，
5: 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
4: 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这个主意好。好。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5个坑。 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柯寨毁于一旦。哎呦呦呦呦呦！
8: 真是，
10: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 你和桂英到穆柯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1: 好，还是这就去。
12: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

0: 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1: 行。
2: 可回木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1: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2: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 傻呀你！
2: 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你多心了，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2: 不，
1: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
2: 哎，裴庸跟你说，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李松到旁的别多说啊。好，
1: 走吧，走，驾。
2: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3: 跟上，驾驾。
1: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哎呀，我早就想好了。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陪我玩玩。嗯，
2: 行。
1: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2: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
1: 驾驾。
2: 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吗？哎呀，现在说，
2: 说什么？
1: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
2: 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2: 对。
1: 那我还敢把你推，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说你爱我，
2: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
4: 我爱穆桂英。
2: 我爱穆桂英。
4: 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1: 讨厌！
2: 我爱穆桂英。
1: 嗯，
2: 我爱穆桂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他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
2: 这2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
5: 你们依附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没有啊。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6: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
7: 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狼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 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
5: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让我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 纯手工，狼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 个小卫农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 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 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6: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6: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8: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

0: 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

0: 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甜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甜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0: 没有啊。你听听。哎呀，
1: 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0: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1: 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0: 你还敢为他辩解？
1: 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1: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0: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1: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0: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2: 没有啊，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3: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0: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1: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惊喜？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3: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1: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3: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

0: 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1: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0: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2: 扶我起来！哎
3: 呀，
4: 哎呀，
3: 快点！
4: 爹，我姐回来了！
3: 想死我了！
2: 想！
3: 怎么瘦了呢？
2: 没有，你看。
5: 爹，我跟您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1: 爹，
2: 快起来！
5: 哎，爹，来，你看，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护护腰。
2: 哪有抱小羊暖
1: 和呀？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2: 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5: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2: 闺女。
6: 我没事，你看。
2: 你坐着。
4: 来，
5: 爹你也坐，
4: 坐。
1: 爹，
3: 我就是想你了。
2: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3: 没有，好着呢。
1: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2: 你起来吧。
4: 好，坐。坐。
3: 爹，我可想你了。
7: 想这？
2: 我也想你。
3: 不哭。你也别哭。
2: 谁哭？我那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0: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2天。
1: 哎，对，去玩玩。
4: 好，
2: 我去天波府。
0: 啊，
2: 不合适吧？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对，就是干爹，咱去，
6: 对吧？
2: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0: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7: 就是啊，
1: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2: 哦，你爹。

0: 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0: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2: 就是去吧，去吧。
3: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上。
0: 桂英，桂英，桂英，
4: 小姐，小姐，
0: 不不不啊！去去去
1: 去
0: 去！你去，
1: 真去啊？
0: 真去，
5: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0: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6: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呀，啊，
4: 带着呀，
0: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嘴，吃他个甜不腐，
6: 记住了。
7: 叫
8: 叫
1: 叫！吁
9: 吁，到了！吁吁，
1: 啊，老太君！
10: 哎呀，哎呀，
7: 小心！
10: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啊，
10: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4: 请，
7: 请。
4: 请
7: 请
10: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0: 啊，好，
10: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4: 好，
11: 来来来。
10: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5: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10: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宝是宗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贵庚啊？哎呀，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10: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

0: 找你支持，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2: 好，干！穆老将军呐，啊！ 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燕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燕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
1: 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昭务请指点一二啊！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嗯。
2: 说，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细腻。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
1: 啊，
2: 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 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
2: 啊，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
1: 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笑>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2: 好，
1: 虎国
3: 在。
2: 嗯，是是，下来，这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嘿嘿嘿，哎，你看着，开始吧，
4: 开始，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呦，我这……穆老将军，手下香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3: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
4: 燕昭。
3: 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5: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
3: 他会愤然离府的，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4: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3: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1: 不是吗？哼。哎，松宝啊，
0: 哎，
1: 你爹呀、啊，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0: 爹，爹，您误会了。
3: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啊？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0: 是，
3: 你别说。
1: 哎，宗宝
0: 啊，
1: 过来。
0: 好，
1: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0: 怎么了？
1: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0: 哼，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哼。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0: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1: 嗯。
3: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4: 鱼。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啊、
6: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4: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6: 小点声。
4: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吗？
6: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
4: 哎，你我不是男人吗？
6: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4: 哼，哼，
7: 嗨，嗨，
3: 嗨，好。
7: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啊！好，
1: 献丑了，献丑了，
7: 穆老将军，来，
3: 坐，坐，喝点茶啊。
7: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1: 哎，客气客气。
7: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7: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宇誓死不降。
7: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7: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来，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7: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7: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

0: 水。木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1: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2: 那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3: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1: 啊，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
1: 请爹爹赐教。
2: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2: 请。
0: 请。
3: 哎，这。哎，爹，爹爹爹，
1: 爹，给我吧。爹，爹爹。嗯，
0: 你看看这。好，好，好，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2: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2: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0: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1: 爹，宗宝去，我一定要去的。
0: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0: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1: 爹，喝水。爹爹。
2: 啊。
1: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宝一块出征了吗？
2: 嗯，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0: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嗯，
1: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0: 嗯，桂英，你真聪明啊！
2: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啊。杨元帅
0: 啊，
2: 佘老太君
1: 啊，
2: 留步。
0: 好，一路平安。
2: 哎
0: 哎，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

0: 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是啊，
1: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啊，是，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将和穆克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嗯，有劳杨元帅。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0: 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仙气质。 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赢得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 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是，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 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留着。

0: 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

0: 妙人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呀、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碗贝、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 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5: 是的，
4: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撤。告辞。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1: 在天伯府天使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2: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3: 哎，
2: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3: 哦，
2: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 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
2: 桂英。 不懂规矩，天波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4: 哎呀，
2: 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
2: 嗯，
4: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
2: 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3: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看来你们想或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4: 哎呀，娘。
5: 您是怨我们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娘，嗨，
3: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5: 石头剪子
6: 不行，有问题，
5: 有什么问题啊？
6: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5: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吧，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6: 不可能，
5: 不信。
6: 我要赢，
5: 让你赢啊！
6: 来，
5: 剪刀石头
6: 布，哈哈，赢喽！
5: 耍赖，你！
6: 哎，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5: 再来，
6: 玩拍手，
5: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6: 我就玩拍手。
5: 那拍吧，拍吧。
6: 哎，咋的了？
5: 妈咪准备好的，再来。
6: 这个不算，我得。

0: 开始。
1: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0: 开始呢？
1: 该我了。
0: 哎，
1: 呦，
0: 哎，
1: 呦，哎呀，
0: 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1: 你怎么又耍赖呀？
0: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1: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0: 我不玩。
1: 那我罚你啊。
0: 罚什么？
1: 你趴下。
0: 妈呀，
2: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0: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1: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0: 不不，
1: 你趴趴，一二
0: 三
1: 四。
0: 哎哎
1: 哎哎，你趴趴，
0: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1: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0: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1: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0: 中中中中中中，
1: 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啊！一杯就折了。
0: 装装，接着装。
1: 看看嘛，
0: 接着装。
1: 干嘛？
0: 接着装。
1: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0: 哎呀！谁？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0: 哦，什么事儿啊？
3: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0: 哦，行行行。
1: 哎哎哎！
0: 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1: 啊！快！
3: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1: 是。
3: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1: 哎，不不不不，
3: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1: 是。
3: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0: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都耽误了。
3: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1: 是。大娘好。
4: 好。
1: 三娘好。
4: 哎，
1: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3: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1: 是。
4: 娘请。
1: 大娘，
4: 走。
1: 请。哎，走。哎，
5: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野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她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0: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5: 还温柔，她把《降龙梦》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0: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5: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她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0: 姑姑，您多心了。
5: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0: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5: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0: 呀，吃饭了？
6: 怎么才来呀？
3: 哎，八妹，快坐下。
7: 嗯，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1: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7: 那就吃饭。
1: 哎，吃饭
0: 吃饭
7: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

0: 吃啊，多吃点。哎，啊，嗯，桂英，嗯，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哦哦，嗯，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哎，
1: 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嗯。

0: 小姐，哎，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事。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哎，
2: 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啊，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哎呀！你看，
1: 天，你
4: 看，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拿走，拿走。来，
1: 没事吧？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2: 玩小，吃不饱。
1: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2: 我就觉得吧，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哎呀，
1: 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我呢？
2: 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3: 啊，这不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他的父亲去打仗啊？
4: 对，
2: 少说两句，吃饭。
3: 来吃饭。
1: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5: 公主，快请坐。
3: 我要挨奶奶坐。
2: 嗯，啊，好，好，好，好，好，坐奶奶这儿来。

0: 哎，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公主。
1: 嗯，好好好好好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
2: 哎，给我换一套餐具。哦，
1: 好好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啊、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2: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1: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2: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3: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4: 七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2: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
3: 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5: 穆穆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1: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6: 不行，
5: 她会，她会。我，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
6: 我不行，不行。
1: 哎，老身呐、啊，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
4: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6: 对呀、啊，
4: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
1: 好好好好。
2: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6: 行，你先说吧。
2: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6: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2: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6: 切，我不行。
2: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瓜儿离不开洋洋。

0: 腾。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挣钱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干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嗯，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嗯，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看看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1: 说，
4: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5: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2: 是。
4: 娘，
5: 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4: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5: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1: 宗宝
3: 啊，
1: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3: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1: 别理他们，
4: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5: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1: 桂英，桂英，
4: 哎，哦，
1: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4: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1: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4: 不，
1: 哎呀，
0: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5: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

0: 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1: 魏婴的意思是，奶奶和他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1: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伯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0: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1: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0: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3: 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 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喂喂喂，
1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9: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9: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9: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9: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 声音呢也小。

0: 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

0: 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哦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儿，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上她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臣。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2: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延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延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你少多嘴！
0: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
2: 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波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给娘拿个椅子。
0: 哦，
2: 桂英，你看娘怎么坐？
3: 哦，
0: 搁这儿了啊。
2: 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 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 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儿，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
2: 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0: 来，
2: 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听不后悔啊！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
0: 还不能打嗝，你不用软软受吗？彩云，再来一期。
2: 不，
0: 贵阳，再来一盘。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 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笑>我就是跟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
0: 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的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行啊，彩云，嗯，你当监军，嗯，
2: 好。
1: 来，
0: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0: 嗯，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0: 啊，
2: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
0: 鸭子下水不见掌啊，
2: 六六六呀，
0: 七个六呀。
1: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好呀，六六手啊，一拳定输赢啊，
0: 还来不来？
1: 来呀，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0: 我不服，继续。八亏手，六六六，
1: 出来
0: 了。
1: 走走走，先俩。
0: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3: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0: 我没那么说。
2: 您就那意思，
0: 桂英。
3: 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羽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3: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 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 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1: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1: 先捏住茶杯。
0: 嗯。
1: 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2: 为什么呀？
1: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2: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1: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1: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2: 遮得住，遮得住。
1: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2: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1: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2: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1: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2: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呀，你小心呐！哎呦，摔着了吗？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3: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毁丫头、洋牌风了？
4: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哎。
2: 小姐，哎呀，小姐，快起来！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5: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2: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5: 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2: 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不会，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5: 哎不，哎，
2: 桂英，你看，
5: 下去，
2: 松鼠，
5: 啊，
2: 那儿，
5: 别动。
2: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哎呦，哎，慢点儿，
5: 没事吧？
2: 松鼠在哪儿呢？来，快
5: 点！
2: 太吵了！
5: 哎呀，
3: 松鼠呢？

0: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1: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笑>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笑>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 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笑>
2: 就是嘛。
3: 啊，跑，哪儿呢？啊，哎，啊，去，那儿呢？哎，快走，快，上去。

0: 在书桌上呢，你看见没？
1: 慢点，慢点，
0: 别动，别动，
1: 慢点。
2: 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3: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哎，
2: 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
2: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1: 哎，娘，哎，
3: 谢谢奶奶。
4: 哎呀，你呀，
3: 走走走，走。
0: 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
0: 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1: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0: 去。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0: 是吧？
3: 走
0: 走。
5: 少将军、少夫人，
3: 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6: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5: 是。快点，快点，
6: 快点。
5: 少将军，您这是？
3: 那个，让他俩配。
5: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3: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来来，
6: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
3: 把鞍子卸了。
7: 你看那个，哎呀，
3: 这，哎，你帮他一把。
7: 你看那，
3: 左边那个，对。
6: 哎，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
5: 郡主，
1: 哎呦，为何如此慌张？
6: 说呀，
1: 说呀，说。
5: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1: 什么？说呀。
5: 配马去了。
1: 什么？啊？他
6: 走。
1: 哎呀！
6: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3: 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7: 真有意思，啊！
6: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3: 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哎呀，帮忙，真笨，抬起来！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
1: 走，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6: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1: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8: 娘，

0: 您多想了、啊，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儿。
1: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啊。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啊？
0: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2: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嗯，
0: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哎，桂英，桂英，桂英。
2: 嗯，
0: 我俩去后花园吧。
2: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0: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2: 真的？
0: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2: 是哈，走。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啊，
0: 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2: 哪儿呢？
0: 哪儿去了？
2: 没有啊。
0: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哎，
2: 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0: 哎，你干嘛？
2: 蹲下嘛，快点。
0: 怎么？
2: 蹲下。
0: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2: 等会儿啊，
0: 快
2: 啊，等会儿。
0: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2: 起。
0: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2: 好。等会儿啊。
0: 够得着吗？
2: 往上点。
0: 行。
2: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0: 行行行，
2: 够着了，
0: 够着了吗？
2: 够着了，哎呀，
1: 宋鹏，
2: 你，娘，
1: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讨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跪婴制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
1: 这脸上也无光啊！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进来。去去。
2: 爹。
1: 爹。
3: 娘。
1: 啊，
2: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1: 爹，娘。
3: 逮的鸟呢？
1: 嗯。
3: 宗宝啊。 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1: 真的，爹。
4: 谢谢爹。
1: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
5: 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6: 是啊，娘。
5: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啊，
6: 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7: 嗯，
5: 对呀，娘。
7: 对，
5: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
7: 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0: 哎，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0: 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

0: 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痰穴位磁疗贴，使将磁疗法

0: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疝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疝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哎，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宗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1: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哎哎哎，你慢点慢点。
0: 哎呀，你看着。
1: 哎，快点。
4: 就这个。
1: 那
4: 这个
1: 看见了吗？
4: 啊，
1: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俩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了啊！来，
1: 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1: 一、二、三，
4: 去！哎呦！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
1: 够
4: 住了，够住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不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1: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5: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1: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5: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1: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5: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1: 走不了，
5: 我扶你啊！你，
1: 哎呦，哎呀，
5: 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1: 哎，腿这么直，
5: 来，再走两步啊！
1: 我腿这么直，
5: 对呀，往前往前往前走，
1: 走！
6: 白妹，你也在，洗澡。
1: 哎，不行，
6: 这鞋好看，
5: 别脱呀！
1: 受不了了，
5: 慢点，
6: 挺好看的。
5: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6: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5: 对呀，
1: 还好多了。
5: 对对对对，
6: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1: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6: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5: 对呀，
6: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嗯。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1: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5: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1: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7: 忍忍吧。哎呀。
5: 疼吧？啊，怎么了？

0: 头也扎得疼。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1: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0: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
1: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0: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拔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
1: 哇，好准呐。
2: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她受不了。
3: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他乐意接受，
1: 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脚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
2: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
1: 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3: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1: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3: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您去看看。
2: 嗯，好啊，那咱们就去看看。
1: 哎呀，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嗯
0: 嗯，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嗯，再来一个神的。
2: 那是啊，到时候就好了，别着急，
4: 不能着急啊！听您的，没错啊，
2: 在哪儿啊？
4: 我们去看看啊！
5: 来追我呀！
2: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5: 啊，来追我呀！追我！来呀，追我呀！追我呀！追不上我！
6: 桂英。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
3: 桂英，桂英，凤钗呢？
6: 这，
3: 干什么呢？
0: 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3: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
1: 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
0: 哎，嗯，给我把鞋。
1: 你看这。
2: 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
0: 谢谢奶奶。
7: 哎呀，太舒服了，彩云啊！哎，
0: 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7: 对呀，
0: 正好洗干净点儿。
7: 好，你洗，我帮你看着。哎
8: 呀，来，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要注意提防。
9: 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8: 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9: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10: 不是，
11: 穆桂英在那边呢。啊，
8: 怎么了？
11: 别，
10: 他在那边洗澡呢。
9: 哎呦，你看这，走，往回走。

0: 姑爷。
1: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2: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1: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2: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1: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2: 嗯，太少了。行行行，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1: 没骗我？
2: 你真的没骗你？
1: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3: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1: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3: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
2: 嗯，
3: 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2: 娘。

哎，嘿。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
1: 嗯，
0: 桂英，
1: 嗯，起床了，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
0: 蒸的什么呀？今天啊，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

0: 嫁人也都跟着学呢，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1: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待着去。
0: 什么上人下人的都一样。咱呢都是人。 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鸭的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2: 看见这有食欲。
3: 哎，桂英呢？
4: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3: 哪儿去了？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4: 啊，
3: 她在你那儿干嘛？
4: 切，她。
3: 他帮我做饭呢，做饭，海峰，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
4: 哎，
5: 哎呦，
3: 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他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4: 娘是吧？
6: 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他。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他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那么多规矩啊？
3: 谁也别
4: 叫唤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嗯，
3: 宗宝，哎呀，
5: 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先吃。
6: 哎哎，不许吃！
4: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哎，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笑>
3: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4: 不想去。
3: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4: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3: 好，快去快去吧。
5: 来，快点。
3: 来迟了。
4: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3: 嗯，
5: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4: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
3: 嗯，
4: 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 你学着就行了。嗯。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7: 大人，里边请，
8: 里边请。啊，
7: 大人您请。
8: 好，好。
7: 里边请，里边请。
9: 大人请，
7: 大人请，
9: 大人请，
7: 哟，老太君，
9: 老太君，
7: 太后无疆啊！
9: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啊！
7: 多谢多谢，
9: 谢谢老太君，
7: 哎呦呦呦，
9: 快请请请请，玉皇大帝都长这么大了，
7: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9: 恭喜老太君，
7: 谢谢谢谢谢谢，
9: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7: 硬朗硬，
9: 谢谢里边请，
7: 恭喜老太君，
9: 里边请，
7: 哎呀，
9: 谢谢了，
7: 老太君谢谢谢谢，
9: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7: 硬朗硬，
9: 谢谢里边请，
7: 恭喜老太君，
9: 里边请，
7: 哎呀，
9: 谢谢了

0: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1: 去去。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2: 哎，哎，快！
3: 哎呀，八贤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嗯，是是是，哎，
4: 姑娘，
3: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5: 老太君受喜。嗯。
3: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5: 谢谢各位，
6: 客气了。
3: 哎，请请请，
6: 坐吧，
3: 来，随意随意，
6: 坐坐。
3: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7: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3: 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4: 桂英，
8: 哎，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9: 哦，有礼了，有礼了。
8: 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好好，
1: 桂英，
8: 啊，
9: 来来来，坐坐。
3: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她随杨元帅出征，
10: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3: 巾帼英雄啊！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5: 好，
3: 祝玉辽凯旋而归呀！
5: 凯旋而归。哎，
1: 公主。
4: 公主，
11: 主驾到！
3: 公主，
1: 奶奶，我来晚了。
3: 不要紧，来了就好。
12: 王大人，请。
3: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1: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3: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12: 坐坐坐，
9: 来来来来来，慢慢坐啊，继续啊，接着喝。
1: 奶奶，嗯，我祝您长命百岁。嗯，
3: 好，谢谢啊。嗯嗯，
12: 来来来，吃吃吃啊。
13: 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嗯，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4: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3: 此言差矣， 穆桂英虽然刚被召。

0: 要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1: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2: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1: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3: 哎，哎，哎，哎，
4: 哎，来来来，
5: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4: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5: 好。
1: 来来，哎呀，奎英豪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6: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5: 啊，来来，好了，再来一杯。
1: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5: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6: 谢谢少将军。
4: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5: 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7: 来来
5: 来。
7: 来，
5: 少
7: 将军，来，请你满上。
5: 少将军，来来来，
7: 咱喝，
5: 来，
7: 干了，
5: 干了，
7: 干，
5: 干，
8: 干，干，好酒，好酒，来，满上，
5: 来来来，
4: 来，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
9: 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4: 行啊，来，干！
9: 好。
4: 多谢。来。
10: 哼。酒量真不错
11: 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4: 谢各位。
11: 来，
12: 来，来，
11: 干了，干了。
0: 是啊，嗯，
12: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4: 划拳啊，行啊，
12: 来，
4: 害怕。
1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1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9: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3: 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5: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6: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0: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

0: 2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

0: 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七个草啊，六六六，五回草啊，七个草啊，六六六，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1: 哎呀，小坤好酒量啊！
0: 来，我输了，自罚一杯啊！
2: 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0: 鬼医，不是你娘？
2: 我娘，我娘在我8岁的时候就死了。
0: 你来，快喂我娘，咱喝一杯。
3: 慢慢用啊。
0: 慢慢用，我没事儿，我没病，奶奶。
2: 来来来，奶奶，
0: 奎英，是大醉无行，无拘无束啊！啊，没事儿，没事儿。奎英，这是什么？哦，这是。 我给奶奶的寿礼，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波府里了。你，哎呀，再花啊，你老身真是。 不如他呀！哎，你奶奶，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0: 这是你看看这，哎，坐下。彩花啊，哦，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嗯，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不好受啊！什么？笑不露齿。
1: 说话轻声，降不带风。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走了。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 哎，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啊！啊！聚会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
2: 老身呢，不松鼠了。桂英，快快快快快！桂英，桂英，桂英，扶他回房。嗯，松鼠，桂英呢？
3: 嗯，松鼠，哎，瑞英呢？哎呦，没想到啊！哎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寿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嗯，老身倒觉得这个寿过得不错呀。
4: 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哈哈哈哈，
3: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波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哪有这么严重啊？
4: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3: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
5: 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6: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7: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6: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
5: 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8: 太君、沈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5: 啊，这公主，
9: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5: 啊，
8: 公主，
5: 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我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
3: 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我不会和他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嗯，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
5: 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什么？让赵淑影教桂英？
10: 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5: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10: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 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5: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

0: 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1: 不行，他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0: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1: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0: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常教啊？
1: 那也不行。
2: 我看行。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2: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
0: 哎，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2: 嗯。
3: 哟，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3: 我哥消息真灵啊。
4: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啊，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3: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4: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3: 别把你妹想得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4: 你要报复她，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3: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她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4: 可是你，
3: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是也晚来三秋啊？
4: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3: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4: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3: 我不
4: 不，
3: 你我偏不。
4: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
1: 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
4: 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
1: 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
5: 叫。
3: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4: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3: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4: 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3: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

0: 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3: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4: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骂街的汉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4: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4: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5: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6: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5: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6: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1: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3: 你又来劲了是吧？
1: 松手，你
0: 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哎，
0: 哼，
4: 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
2: 要不
5: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0: 还行，
1: 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5: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2: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5: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2: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齐公主，黄渤，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得可顺？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1: 怎么了？
0: 有些话怎么说呢？哈哈哈，
1: 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
0: 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1: 什么？
0: 黄渤，也许侄女多心了。哎，你还咒？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
2: 不是。
0: 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哎，
0: 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0: 嗯，嗯。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
3: 下颚微收，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0: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3: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3: 哎呀，还行吧，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3: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仰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笑>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不是。
3: 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笑>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行，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3: 还凑合吧。<笑>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3: 哦哦哦。
4: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你，哎，怎么样？哎呀，他没欺负你吧？
3: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 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李局长，你不是都会吗？切，
3: 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嗯，
4: 嗯，
3: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3: 我告诉你吧。 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嗯。
0: 咋样啊？
1: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0: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书影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

0: 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1: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
1: 嗯。
0: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哼。
3: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2: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4: 嗯，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得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5: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
5: 嗯，
0: 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2: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2: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
0: 嗯，
2: 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
0: 嗯，
2: 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2: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2: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便宜点的也得80-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

0: 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链供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

0: 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2: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乘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5: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5: 护腰带，
7: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

0: 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7: 护腰带，
6: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

0: 407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一减二乘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

0: 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3: 护腰带，
2: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1: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

0: 近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愿望能量水。终于放学可以回家了。啊，好玩呀！
1: 香菱回来了，今天淋湿了吧？
0: 不只是淋着了，今天还有点冷。你看，真是倒霉啊！
1: 啊，鞋里都湿了，没事吧？
0: 没事，就是有点冷。这两天为什么下这么大的雨呀？太冷了，我不会感冒了吧？
1: 你身体这么好，我觉得不会，多休息一下。
0: 哎，下雨好烦的，不能出去玩，在家很无聊，希望早点晴天。
1: 不用担心，过一会儿雨就停了。
0: 可我这样也不能出去玩。
2: 你着凉了，要好好休息，知道吗？
0: 知道了。睡不着啊，甜筒快起来。
1: 不是要多休息一下吗？人家刚睡着。
0: 哼，我睡不着，人家想同学了怎么办？你说吧。
1: 好吧，那我就给你一瓶好东西吧。甜筒烟，甜筒点，甜筒变天眼，这是愿望能量水，喝了你就会拥有超能量，不管是人还是物，只要你说出来它就会出现了。记住，先喝后说。
0: 我想见真美丽五冠军许博文、张胜男。
1: 哦，我们来了，
0: 真实现了，还这么快就到了。
3: 我也来了，还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礼物哦。
0: 欢迎欢迎，太棒了，非常感谢大家。
3: 这是最后一罐，我妈妈自己做的营养粥，喝了超暖。呵呵呵呵。
4: 今天到学校要认真听课，可不能开小差哦。妈妈没空给你做饭了，就带点包子去学校吃吧。
5: 吴冠军回答得很完整，请坐。
6: 哈哈，老师再见。终于放学可以吃饭了。好香好香。
7: 没有我奶奶做的红烧肉香吧？
6: 那我来尝一下你的红烧肉吧。
7: 吃吧。
6: 真好吃，香。
1: 我今天吃包子。
0: 许博文，你都吃两天包子了吧？
6: 这是不是昨天吃剩的？

0: 我们分一点给你，一起吃吧。
1: 许博文，你稍等一下，我给你变些好吃的。我想让许博文包子变丰盛的午餐。
2: 哇，香菱，你是怎么变的啊？
3: 哇，这也太丰盛了吧，看得我都要流口水了。
0: 哈哈，我们一起吃吧。
1: 真美丽，你尝一下吧，我保证你爱吃。快，大家放一起吃吧。
0: 哈哈，那我要吃了。
2: 大家都尝尝吧，看看味道怎么样。
3: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早就想吃了。好吃，这太好吃了，都是我最爱吃的。小玲，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太谢谢你了，香菱，我终于不用吃包子了。
0: 不用客气的啦。
3: 我们一起吃吧。
1: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好吃。许博文，你也吃呀，等会儿就凉了。
2: 没事，我就是让你们先吃的，我等会儿吃也一样嘛。刘亨，你走来走去的，就不能歇一会儿吗？
4: 活还没干完呢，还有好多东西要搬，我都快累抽筋了。
5: 说的太夸张了吧？哎呦！
4: 天童，要不你给我想个办法呗？
5: 看你这么辛苦，就帮你一下吧。甜筒鞭，甜筒鞭，甜筒变天鞭！这是大力鞋，你穿上之后就可以变得力大无穷，干活就很轻松了。
4: 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2: 刘亨，你今天怎么不背书包呀？
4: 我不用背了，我一次性把书都背到教室了。
3: 刘亨，你又在吹牛了吧？那么多书，你不可能拿得动。
4: 靠不起谁呢？一会儿到教室看我的书是不是在。
3: 哇，你真拿来了呀？
4: 你看，我没骗你们吧？我现在力大无穷，这点书算什么呀？
5: 刘憨，你是不是又拿了天眼的道具？你怎么会突然变得力大无穷的？
4: 这都被你们发现了，没错。天眼给了我大力鞋，穿上可以变得力大无穷。
3: 刘憨呀，你看咱们关系这么好，大力鞋借我呗。
4: 行呀，反正我也用完了。
3: 刘哈真大方，我们可真是最好的朋友啊。
4: 真高。
6: 刘哈，快躲开。
4: 哎呀，冠军穿了大力鞋也太厉害了。
3: 许博文，咱俩来掰手腕吧，敢不敢啊？
2: 来呀来呀，谁怕谁呀？你是不是看我好欺负？
5: 男生真是无聊，掰手腕有什么意思的呢？
0: 你们两个还是小心点吧。
3: 开始。就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就算两只手一起也赢不了我。
2: 你别瞧不起人，那就来试试吧。
3: 好，没问题，我就让你两只手。
2: 来吧。
5: 冠军，你这是要输呀，牛皮吹大了吧？
3: 不对呀，大力先生不是睡觉了？我赢了，我赢了，让你两只手也不行。
2: 看来我真是要多锻炼了。
3: 哦，太险了。
1: 冠军，你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刚刚掰手腕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怎么这样了？
3: 不知道，浑身都累。
0: 武冠军，那你好好休息吧，我们先走了。
3: 好的，你们回去吧。身上好累呀。
2: 武冠军，你现在是不是四肢无力啊？下午的时候就开始累的吧，其实呢是大力鞋的副作用，当大力鞋的时效过了后，就会加倍你身上的疲劳，所以你才会四肢无力。
3: 原来是这样啊。
2: 大力鞋本来就不是给你穿的。
3: 你怎么不早说？
2: 你也没有问我呀。
3: 原来是这样，我以后就不乱穿了。
2: 知道就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关注天气。明日全岛雨水大范围上线，五指山以北地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可以从雷达回波图的多十次动态图看到雨区的移动方向、移动速度，进而判断自己所在的地区是否将遭到强对流天气影响。其中暖红色的回波表示有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低气温24到30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

0: 文昌雷阵雨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陵水雷阵雨26到31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方多云30到32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定安雷阵雨转暴雨26到32度，屯昌雷阵雨转暴雨25到33度，琼中雷阵雨25到32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1度，保亭雷阵雨转暴雨26到33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问题整改部署会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海南自贸港创新举措持续发力，为台胞台企搭建广阔平台。海南等四地税务局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4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问题整改部署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通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成效综合评价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定安、临高、乐东、琼中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扛起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重大政治责任，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看待问题，从政绩观党性的深度检视问题，以痛定思痛、背水一战的力度整改问题，坚持把问题整改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问题整改，促工作提升，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系统推进整改，坚决打好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翻身仗，强化反贫致贫监测，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纳入、及时帮扶，抓实帮扶项目四个一批分类处置，确保所有帮扶资金精准投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民生保障关键处，督促并举做好就业帮扶，破解农民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强驻村干部保障和管理，压实派出单位包联、乡镇日常管理、村干部属地监管三级责任，规范小额信贷政策，助力脱贫群众发展生产。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凝聚推动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强大工作合力，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集中攻克共性和深层次问题，把常态化帮扶和问题整改工作抓到底、改到位，确保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1: 5月14号，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进展，研究加快推进有关整改任务。
0: 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更高要求，抓好整改工作具有重要特殊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安排，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事求是推进整改工作，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巩固提升整改质量，开展全面回头看，看材料全不全，确保闭环完整，有据可查，看措施实不实，重点核验整改举措是否贴合问题根源，是否一一对应，是否可落地、可查验、可追溯，看效果好不好，重点检视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解决了没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革除了没有。要认真总结整改工作，全面客观梳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成果与促进工作相结合。要压实责任链条，各牵头省领导要率先垂范开展调度，相关单位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以长牙齿的举措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检验。
1: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5月9号至13号，由12名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到海南省，就海南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0: 在琼期间，调研组先后赴三亚、陵水、琼海、澄迈、海口等地的科研院所、重点园区、海关口岸一线实地走访，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南省有关情况介绍，围绕提升海南自贸港建设质效，更好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联动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就，尤其在政策规划、制度建设、产业体系等方面有许多亮点，希望建立琼澳常态化、更紧密的合作交流机制，进一步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深化经贸消费、产业协同、青年交流、法治与监管监督等方面合作，持续推动琼澳深度联动协同发展。中国侨联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委员、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义良任调研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应杰等参加调研，海南省领导邹广、福彩香、孙大海参加有关活动。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一系列创新举措持续落地，为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机遇与利好。依托区位优势、开放政策与产业基础，自贸港正成为台商投资兴业、融合发展的热土。
0: 5月13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系列创新举措将给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机遇和利好，诚挚欢迎台湾学术界与大陆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携手发展两岸关系。
2: 海南自由贸易港于2025年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自贸港一系列创新举措将给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机遇和利好。海南大学成立台湾研究中心，旨在立足自贸港特色，为更好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0: 在国家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惠台利民政策不断落地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实现国家对台政策与自贸港特殊政策深度叠加、双向赋能，为台胞台企在琼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搭建起广阔平台。
3: 我的专业是渔业的总业，在这里20多年，我看到了大陆市场的大，现在又有海南自贸港走出国门，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好的鱼苗也可以运回台湾，台湾好的技术也可以来海南共同发展。
4: 我们从去年封关至今，已经接待了多批来自不同省份的台商，以及来自台湾的一个参访团来到海南岛，然后寻求就业机会。那么在未来医疗产业融合上，我们看到了自贸港有极大的这个吸引力，很多的台商都非常有兴趣将海外或是在台湾已经成熟的药品器械能够来到大陆发展。
0: 为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水平，促进区域入境消费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及深圳市税务局近日联合发布通告，明确自2026年5月1号起，在广东省、含深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范围内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根据通告，境外旅客在上述省市的即买即退商店或集中退付点购物时，可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预付金。此后，旅客只需在规定期限内选择从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或海南省内的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离境手续，即可完成退税流程。
1: 近日，全省首个飞灰资源化利用项目在昌江正式投产运营。项目依托先进环保工艺，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全链条处理，变固废为可用资源，破解了垃圾焚烧飞灰处置难题。
0: 此次投产的华润水泥昌江水泥窑协同处置非灰及危险废物项目，总投资1.39亿元，是海南布局固废循环利用的重点绿色环保工程。项目落地昌江工业园区，规划年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非灰5万吨，各类危险废物2.92万吨。自投产试运行以来，项目运行状态平稳，已累计处置非灰5200吨，危险废物3800吨，同步产出结晶盐等水洗副产品，实现固废循环再利用。
5: 项目收集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废灰，采用废灰水洗加蒸发脱盐加水泥窑协同处置成熟工艺，经易处理后转化为水泥生产原料，有效规避传统填埋带来的环境隐患，节约土地资源。
0: 生活垃圾焚烧废灰处置是固废治理的重点难点，传统填埋方式占地大，环保风险高。自2021年起，省生态环境厅谋划布局，将废灰资源化利用纳入无废岛建设重点任务。
6: 通过出台相关规划和方案，多方联动，在项目落地、环评审批、危废经营许可证办理、废灰原料来源、项目投产等方面予以积极指导帮扶，促使该项目顺利建成并投产，同时也为省内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灰实践案例。
1: 近日，儋州环湾新区邻里中心项目凭借其创新的清凉城市设计理念与绿色建筑技术，荣获国际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 UDAD 金奖。这不仅标志着儋州在城市微更新与绿色建筑设计领域向国际水准看齐，更是向世界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建筑智慧。
0: UDAD 奖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建筑与设计奖项之一。本次获得金奖的邻里中心项目位于环湾新城核心区，是丹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配套工程。该中心是一个集购物、餐饮、便民服务、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通过引风入户、引光入户，打造一个清凉的社区综合体。邻里中心一般服务居民人口规模为2万人，辐射步行半径约500米，打造10分钟生活圈。同时，邻里中心还是家庭、客厅、餐厅和厨房的延伸，旨在满足居民衣食住行的日常需求，同时提供公共服务。
7: 从规模上来讲，是介于这种片区级的配套和小区的这种底层商业的这种配套中间的一个社区综合体。考虑到我们的这种人口的构成里面有很多波动的这种，所以就是提出这里面的很多设施、很多功能，它要做到组合共享，不仅仅是为了服务需求，同时也确保商业的这种可行性。
1: 从一名刚毕业的医学博士成长为连续冲击国家结晶的本土领军人才，今天的自贸港奋楫者，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海南医科大学教授郭俊立，看他如何用18年时间在南海之滨书写了一段与自贸港同频共振的科研人生。
0: 在医学的版图上，心血管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威胁，而在海南有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

0: 在用长期主义的坚守破解心血管重构的密码，他就是郭俊立。2009年，他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毕业，放弃了内地的优渥条件，一路向南来到海南医科大学。
1: 2009年初到海南时，学校的科研条件相对匮乏，平台基础薄弱，团队也尚未成型。但正是这样的起点，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件事情，如果不在这里扎根，就永远不会属于海南自己的心血管医学高水平研究体系。
0: 面对科学的高峰，攀登者从不畏惧。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更是省委省政府为人才提供的引育用服完善制度体系保障。作为海南省泛血管疾病基础与转化研究创新团队的带头人，郭俊立牵头构建了中国寒热带候鸟人群健康队列，带领团队在炎症微环境与心血管重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并主持了七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获得海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本人也入选了海南首批南海创新人才。
2: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寒热带候鸟人群健康队列，希望系统的研究气候迁徙到免疫重塑到慢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将是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人群研究的进一步结合的重要探索。
0: 18年的海南坚守，郭俊立的身份在变，但初心未改。如今，他的肩上扛着更重的担子，不仅自己科研要做得更好，更要把体系做得更优，把人才带得更多，为海南医学的未来铺路。
3: 就算太忙，他每个星期一都会腾出时间，耐心地坐下来解答实验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不仅教会我们怎么去做科研，更教会了我怎么去做人做事。
4: 未来呢，我还希望继续做科研，把我自己的所学用在患者的身上，提升患者的一个幸福感和生存率，然后为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 海南现在正处于快速的发展阶段，年轻人拥有更多的参与与建设、实现突破的机会。我们诚邀年轻人来到海南，来到海南医科大学，共同筑起自贸港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新高地。
5: 5月11号至13号，2026年早造海南南繁水稻新品种田间建平暨展示观摩会在三亚举行。
0: 此次观摩会邀请了海南各市县农技主管部门、种子经销商和种植大户参加。参展的水稻采取统一管理施肥的方式，让所有品种在相同条件下展示其特性，使参会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各品种的实际表现，从而筛选适应海南气候条件的优良水稻。
6: 对于130亩、293个品种逐个进行了田间的展示专业鉴评，最终呢，我们选出了20个表现非常突出的优秀的水稻新品种，主要呢还是依托南繁成果，集中筛选出适合海南气候的高产、优质、多汗的水稻新品种，推动海南种子海南用。
7: 我们通过筛选出的表现产量更好、抗病抗倒更强，通过这些品种的推广应用，来加速我们生产应用旧品种的一个更新换代。
5: 5月14号，海南省知识产权局与欧亚专利局共同主办的2026年欧亚专利制度巡回交流会海南站活动在海口举行。这是欧亚专利组织首次走入海南开展欧亚专利制度交流。
0: 会上，欧亚专利局围绕欧亚专利体系、申请流程、质量控制体系以及与俄罗斯专利对比等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参会代表就务实操作中的具体问题与专家充分互动，知识产权专家还就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纠纷应对策略等进行专题辅导，为海南企业应对国际知识产权挑战提供务实支持。
8: 我们今天来学习了以后呢，更加清楚的了解到欧亚市场对我们后期打开这样的欧亚市场，包括做跨境电商权益保护上走出去最大的一个保障嘛。
9: 我们公司做了马德里上面一个注册，我们想了解这个整个体系，从这次会议当中也可以学习，我们做好一些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规划。已经注册19个国家，逐步逐步的去出海。
0: 据介绍， 中国在欧亚

0: 专利体系发明专利申请活跃度方面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2025年来自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28.7%， 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56.7%。
1: 5月13号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复选路演海口站在江东新区启幕。这一赛事是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全国性科技创新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自创办以来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助力推动央企创新资源与自贸港政策优势深度融合。
2: 本届赛事聚焦生命健康前沿领域80个创新项目同台竞技，涵盖创新药与疫苗、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细胞与基因治疗、智慧医�疗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超80%的项目已进入市场推广和产业化阶段。
0: 赛事创新采用赛事路演加政策推介加成果对接三位一体模式，设置 AB 两个分会场，同步开展复选评审，并举办专场对接会，推动供需对接。
3: 我们这次带来了三个参赛项目，分别是降糖减重药物、自免性药物以及我们的这肿瘤治疗性疫苗项目，希望能够借助海南自贸港这样的一个科创高地以及区域的这种优势，然后寻求富有经验的这个合作伙伴。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展厅参观、科技成果对接会等配套环节，全方位搭建起项目展示、政策对接、资源匹配、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平台。
4: 我们将努力发挥海口江东新区和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的专业服务力量，把央企科创资源和海南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5: 赛事将以赛为媒，以创聚力，发挥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的专业服务力量，推动央企科创资源与海南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加速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海南打造国际科创高地。
1: 今天，省政协以共建孝家社教联体、共绘自贸港育人同心圆为主题，举办共建自贸港网上来协商第18场网络协商议政活动。
0: 活动中，行政管理部门、专家学者、基层教育工作者、家长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围绕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建构多样态教联体模式等核心命题，探讨破解校家社协同临时搭台、资源壁垒等难题的具体路径，并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为打造全域统筹新格局、拓宽协同育人平台建言献策。
6: 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这个联帮助我们家长和孩子更好的沟通，然后在帮助孩子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也不忽视他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种成长。
7: 是希望能够全社会，从政府到学校到家庭到社会，全部都能够用更多的集中力量来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未成年人、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合理的搭配，形成非常有效的制度化的依法带娃的新格局。
0: 此次网络协商议政在多个省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网络直播，累计吸引51.54万人次线上观看，前期向社会发送问卷调查总参与人数超10.6万人次。
1: 目前，第七届省运会田园城市环境修复提升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预计今年6月全面完工。
0: 项目位于琼海，沿万泉河南路至人民南路，全长3.8公里。修复提升范围为万泉河南路东侧道路及琼海市文体中心周边500米内景观风貌改造提升。记者在现场看到，街角公园、生态停车场及绿化景观已初具雏形，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8: 健康都市段带状公园已完成深化设计，把夜市功能纳入整体规划。正在进行地面清表及回填土方，已完成进度，占整个工程量的40%。
0: 作为第七届海南省运会打造田园城市生态琼海风貌的环境保障工程，田园城市环境修复提升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有效补齐市政短板，提升城市公共配套服务水平和品牌形象，带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助力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
9: 加强项目工程跟踪督办，压实工作

0: 责任，细化推进举措，紧盯建设项目节点，严把质量关口，常态化开展巡查调度，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堵点、难点问题，高效推动项目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1: 5月13号，从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赛场传来好消息，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海南举重选手何跃基表现出色，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的成绩，包揽男子65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其中他还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今年24岁的何跃基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是中国举重队新生代代表，曾获202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71公斤级抓举金牌和2023年亚洲举重锦标赛67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金牌。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
2: 2026亚洲青年少年经典及装备力量举锦标赛暨亚洲大学生杯在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正式开赛，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及32所全球高校队伍参赛，赛事设装备式与传统式卧推、力量举等项目，按性别、年龄、体重分组，将依次角逐各项目冠亚季军名次。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随着榴莲进入集中上市期，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莫憨口岸迎来进口高峰期。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5月11日至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大会同期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学校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3: 英国巴克莱银行1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月该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消费额同比下降0.1%，是自2024年11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英国媒体报道说，由于中东冲突加剧英国民众对再次出现生活成本危机的担忧，消费者已开始削减非必要开支并增加储蓄。
4: 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对于加拿大实现贸易多样化极为重要，加方将继续构建供应链体系，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力求在未来10年将相关贸易额翻一番。2025年以来，美国对加拿大输美产品加征一系列关税，扰乱北美供应链，迫使加拿大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1: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520马上就要到了，因为谐音我爱你，这一天成了不少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好日子。眼下海口520当天的结婚登记线上已经全部约满，约不上号还能领证吗？为应对这波甜蜜高峰，海口各区婚姻登记处准备了多项暖心举措。
2: 记者在海口市美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近几天已有不少新人选择避开高峰提前领证。
5: 因为他
6: 名
5: 字叫龙珊珊嘛，五要三，我要三。
7: 所以你们这个谐音是跟自己有关的。
5: 对。
2: 目前海口全市520当天的线上预约登记量已超300对，5月20号、21号、22号线上号源已约满。但是准新人们也不用焦虑，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现场取号排队等待。
8: 现有的8名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增派3名专职人员，原有的3个婚姻登记窗口基础上再增一个专用的登记窗口。当日全体工作人员将取消午休、延迟服务、加班值守，全力保障到场新人都能高效顺利地完成登记办理。
2: 为了让大家领证更有仪式感，各区也各出妙招。
9: 会有520的一个主题，然后就在这里布置，然后新人可以在这里合影。那个婚姻家庭辅导是有的。
8: 计划2场集体颁证的一个仪式，并为参加集体颁证的新人，免费赠送专属的婚书，添加仪式感和幸福感。
2: 工作人员提醒，原海口市婚姻登记预约微信小程序将在5月30号停止使用，今后大家可以通过海易办平台进行预约。
6: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近日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三亚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入选。此次试点是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首次联合开展的全国性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将推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有效缓解重点产业领域急需人才短缺的局面。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

0: 美中关系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 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 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
1: 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祁连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祁连殿广场合影。祁连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祁连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 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 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4号晚，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 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

0: 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 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 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 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 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

0: 猪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

0: 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5: The meeting of today,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 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

0: 波尔多。游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1: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嗯，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1: 标准动作，先喝汤，
0: 端着海碗喝。嗯，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1: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 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
1: 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0: 没错，
1: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的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0: 滥用的一些科技，
1: 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
0: 您听口音

0: 应该是北方人。
1: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把户口已经办到杨浦来了。
0: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啊。
1: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海外的原料，南美的、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古原料。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
0: 中豪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1: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投了超过5亿。
0: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1: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海南工厂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增加这个份额，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0: 于总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于总好，
1: 欢迎欢迎。
0: 今天带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态啊，来到咱们中豪汤业，因为自贸家栏目呢是一个非常关注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很多企业和自贸港的建设可以说是命运与共的。这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汤，熬汤，中熬汤业，哎，和我们自贸港它的发展、它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强关联性？怎么是把一个企业的命运，哎，和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进程紧密的联系在一块儿了？
1: 好，先带你到那个中国汤文化馆去看一看，给你诉说诉说中国海南自贸港与汤的关系，
0: 是吗？
1: 讲这个汤的源远流长，中国人有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汤之说，
0: 是。
1: 但是这个汤呢，可以追溯到这位就是中国的这个汤主，叫这个伊尹。
0: 伊尹，
1: 夏末商初的政治谋略家，曾是三朝的这个帝师。但是呢，他是一位这个厨师出身，他著有这个《汤经论》，使得这个熬汤和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熬制，他都是发明的始祖。
0: 这药食同源可能是从这儿来的。
1: 对，问汝平生功绩，惠州、黄州、儋州。孙东坡老先生呢，在咱们儋州曾经这个待过几年，他改变了儋州甚至海南的文化结构。
0: 您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
1: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是沈阳人。
0: 哦，东北的。
1: 对。
0: 现在也是新海南民了。
1: 对，我现在也把户口已经办到杨浦来了。
0: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啊。
1: 那么中国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三餐进补更容易被人接受。现在也是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那么我们现在也把中国各地的和各派记载下来这些医书里头的好的汤方做成这个标品，做成汤罐头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无论哪里都能简单的吃到最好的汤品。
0: 我们的汤不是简单的我们熬一锅肉汤的那么回事儿。
1: 对，
0: 有它的这个溯源的源头呢。
1: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国家2020年开始大力的推广自贸港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它是海角天涯，但是对于全球它就是链接全球的一个这个桥头堡、
0: 正中心。
1: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用海外的原料，南美的，知道吧？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骨头的原料是我们的核心原料，然后在海南做这个加工。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这样呢，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你要近10亿原料，就省1.3亿，让给客户。就是竞争力，留给自己那就是发展力。所以说我们来这个杨浦主要是要链接全球，未来用全球的好原料，然后在海南加工，然后未来我们也服务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市场。
0: 也是被自贸港的好政策吸引了。
1: 对，你看这边这个汤文化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这个烹饪讲，上汤、清汤、白汤、奶汤、浓汤，它都是用的不同的这个汤底。包括炖好的汤有四神汤、四君子汤、四物汤。五指毛桃是海南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中草药，
0: 很甜，
1: 一个是很香，一个呢它有超强的排湿作用，它也号称为这个排湿汤。所以如果今天谁请你吃饭，先给你上一种炖汤的，一定这个他很爱你，
0: 讲究人。
1: 有句话叫请你喝酒的未必真爱你，但请你喝汤的一定很爱你。
0: 先润一润，先补一补。
1: 这个中国餐饮叫得好汤者得天下，你看凡是过100家的连锁店，大部分与汤有关系。
0: 是的，
1: 你看粉面类的、火锅类的、麻辣烫类的、小吃类的，包括食品工业类的，这里呢也都大部分是我们服务的客户。
0: 不看不知道啊，您这说完确实跟汤密不可分。那咱就有句话嘛，你看唱戏听的是腔，厨师喝的是汤。
1: 对，
0: 你看这厨艺高低就看他这一口汤怎么样。
1: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就食品工业是良心工业、道德工业，珍惜生命一样。去严格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为消费者提供天然健康美味的调味食品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信条。嗯，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真正的一锅好汤。
0: 那中熬汤业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独家秘方，有什么拿手绝活啊？
1: 我们这个企业有30多项的发明专利，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把一锅汤熬好，然后呢还不能有科技和狠活，不能有消费者抗拒的，然后还要做出来这种地方的这个风味属实。这里有很多食品科学技术在里面，但是坚决杜绝化学，坚决杜绝食品添加剂，坚决杜绝有毒有害的。那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96年在东北起步，我们2011年作为公司更名，我们2010年被定为中国这个著名品牌，2011年评为国家驰名商标。
0: 荣誉强，
1: 我们有30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
0: 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1: 对，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这种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风味汤。
0: 我这一拿到您家的炖酸菜啊，
1: 这个东北大骨炖酸菜，
0: 酸菜白肉。
1: 我们讲这个用中国汤传承中国味儿。你看，这是兰州拉面牛骨汤，这一袋汤加10倍的水，就基本能还原这个它传统熬汤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的这个效果。
0: 啊，等于这是商业产品，
1: 餐饮连锁企业用的。你看，这是广式的猪肚鸡风味的这个骨汤，
0: 我现在都想拆开都尝尝。
1: 你拆这个，
0: 真能拆啊！你看看，酱肉回面。
1: 这小袋儿，这种呢是给餐厅提供的，它10倍加水它会涮，但你家庭
0: 对
1: 呀、
0: 啊，这一袋儿得用一年用不完
1: 啊。所以用这个，一袋汤加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就500克那个，
0: 1:10，
1: 1:10，
0: 嗯，
1: 正好。然后你把那个面煮完，往里一放，就是那个味道。哦，我一会儿给你煮碗羊肉烩面。
0: 好啊，哎
1: 呀，我们在推动中国厨房革命，厨台替换厨房，厨工解放厨师。然后推动中国餐饮的连锁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0: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1: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嗯，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1: 标准动作，先喝汤。
0: 正经河南人喝汤肯定不能用勺了，哎，那得端着海碗喝。嗯，再来一口。
1: 找到家的味道感觉没？哎呀。
0: 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1: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这个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嗯，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餐饮连锁率都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餐饮要想连锁化，第一个叫出品标准化，第二个叫供应链保证化，第三个叫管理体系化。你看一碗粉面汤底是核心和灵魂，它的味道不在面里，那它的味道在这个汤里。
0: 厨师看的是汤，
1: 但是传统熬汤时间长，难标准，成本高，安全隐患，靠大厨。所谓的时间长一般得5个小时左右才能熬出来这锅白白浓浓的汤。
0: 都是熬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才开始卖的。
1: 那我们这就要把它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们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国各派民间餐饮通过这个标准化帮他实现连锁化，帮他实现这个店开天下。那么你看，你河南有羊肉烩面，嗯，像陕西吃的是羊肉泡馍，西北吃的是兰州拉面，就牛肉拉面，你到云南土鸡米线，广西螺蛳粉。所以每一派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方，自己的原料属性，然后有自己的工艺，然后有自己的味型，自己的这个文化。只要麦当劳、肯德基能全球开店，基本他那个汉堡你到哪个店吃味道都是一样的。前30年是洋快餐进入中国的黄金30年，现在开始呢是中餐出海的黄金30年来临了。但是中餐要想出海，首先解决标准化。如果未来我们能助力中国各派各地民间美味汤食通过标准化之后走到全球各地去，登入到世界美食舞台的中央，是不是是一件非常神圣和伟大的事儿？
0: 没错，我提一个作为消费者我的一个顾虑哈，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因为您知道，您说这还原出来的东西 它竟然比家里现熬的还好喝。
1: 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你看咱们小时候就喝奶粉，或者咱们现在

0: 那也在喝奶粉，
1: 嗯，
0: 那奶粉再加水还原之后，是比有的鲜奶口感还要好，
1: 嗯，
0: 这个奶源很重要，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1: 没错，
0: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呢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1: 滥用的一些科技，
0: 黑科技或者叫那个狠活，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原料，或者叫食品添加剂，或者叫非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品当中，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你看我们这个厂房三层，玻璃过去那破碎车间，
1: 我们面前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大高压锅。
0: 对，原料从进到出的话得六七个小时，现在指标都是给设定好，它就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这个操作。
1: 屏幕上真的是看不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工作，
0: 基本我们可以做到关灯生产，
1: 开满是500吨的加工能力。
0: 我这边还可以上条线，上完就可以做到500吨，现在是能做到250吨吧？
1: 啊，留了一条线的位置。
0: 对，
1: 刚刚在楼下品鉴馆的时候，我喝到这个汤，当然我觉得很好喝。啊，我再仔细一想，那餐饮业它的复制性很强。
0: 嗯，
1: 今天有这个江南，明天有那个东北，现在又是云贵川菜又火了，复制性太强了，怎么去形成自己的技术的护城河，这个产品的护城河？
0: 是做工业化骨汤，日本做的比较早，但是目前从这个综合利用上和智能性自动化上没有我们做的好，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属于这个领先的，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从风味的寻找，
1: 嗯，
0: 标准化和这个创新，然后再标准化，这里头也有很多的技术性的这个卡点，或者说的这个关键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把全国各地的风味做成标准化，对我们很大的这个考验。第二个，站在客户的角度，他也担心他用我的料，完了他也用了，不是一个味儿的吗？
1: 对呀，
0: 是吧？我们还得具备底座的标准，风味的个性化。那风味怎么实现个性化呢？我们给他有叫调汤谱，在这个底汤的基础上，你加点麻椒，加点花椒，
1: 差异化了，
0: 它味道它就不一样了。我教你方法，你来自己调。甚至每个店、每个厨师或者每个老板，他也懂点调味技术。现在组长给你做80分，那20分你自己做，那20分就是你的秘密，那20分就是你的个性。
1: 嗯，各家的小秘方摆在自己手里。
0: 对。
1: 中熬汤业它主营的这个业务是什么？
0: 我们那个中熬汤业是中国汤独凤轩旗下控股投资的项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杨浦建厂，考虑三条：一个呢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所得税15%；第三个就个人所得税15%。这个对增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还是很有这个帮助。那么中熬汤业主要是熬汤，那汤是先熬的好。我们的原材料主要就是动物的骨头，鸡、猪、牛、羊的鲜冻的这个骨头为主。骨头在国外呢，相对来说质量好，价格有优势。那么我们把那个骨头采回来之后呢，我们通过高温高压就先破碎，然后提取、分离，然后浓缩，然后调味儿，调成这个原汤或者是不调味的汤。这边我们有鲜汤供应链，然后我们有卤味儿供应链。卤味在中国也有差不多4-5千亿的一个总体规模，给这些卤味企业做这个卤味供应链，帮他们降本提效，提升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中熬汤业就是做鲜汤供应链和这个卤味供应链，是目前的这的定位。
1: 现在我们的市场的占有情况，市场的合作情况怎么样？
0: 现在这个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过去这个辽宁工厂产能有限，它没有完全拿大单，但海南工厂这个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的增加这个份额，包括宽度和深度都会这个加强。中国这个调味品呢，现在差不多这个7000亿左右，汤呢现在应该在不到100亿这个规模，但是我预测这个汤调味品未来会涨到1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我也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能够进入这个100亿级的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1: 那您一开始就是餐饮业的从业者吗？
0: 算是吧，啊，我们是独凤轩是1997年开始这个立项，就做这个调味品。在1997年之前到1991年，我们是一家肉类 食品加工企业，做香肠、火腿或者做这个罐头，剔下来很多骨头没有被好的利用，而骨头里又含22%的钙、10%的磷、15%的蛋白、15%的这个

0: 脂肪，把它提取出来就是天然的味道。后来我们就研究进了这个调味品这个领域。严格来说，一直从事食品行业，然后进入了这个骨调味品。但是海南的项目现在具备从骨调味品向骨健康食品升级的这个基础了。
1: 哦，怎么讲？
0: 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先进性，现在我们这个骨粉含20的这个钙，10的磷，7.14的钛，25的蛋白，基本就等于一块牛肉或者一块牛骨全价营养，我们给它萃取出来了。然后骨汤这里也是含这个钙磷钛的指标非常好。中国人基本每个人都需要补钙，每天钙摄入量需要800到1200毫克，在食物当中一般能萃取400到600，基本缺一半，那一般在食物当中萃取。然后我们也有家庭用的这个汤品，未来改变中国胃药式补钙，像补铁先通过酱油，补碘通过食盐，未来补钙你吃我们中熬的原生钙调味品，就能够实现补钙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也是契合了这个杨浦的国际健康食品港的建设。
0: 对，现在这个杨浦我们在这个区域就叫健康食品港。冯书记来了之后，就希望我们做一个小的产业集群，在后面又划过来120亩地，希望我们牵头来组合招商开发
1: 上下游的企业。
0: 那个产业园我就想定位成叫骨健康食品产业园，把上下游全拽进来，大家做协同发展。
1: 嗯，
0: 你看那个锅圈国际就是我们协助招商进来的，
1: 已经落地了吗？
0: 对，已经落地了。
1: 中熬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0: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固定资产投了3.5亿，那加上流动资金就得超过5亿。
1: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0: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当然当地的金融部门还是很给力，这个中行牵头代表给我们释放了2.5亿的这个固投贷款，然后政府还给了50%的这个贴息，这都无论在投资成本还是在这个财务成本都对我们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我们在说这个人才的话题嘛，那产学研的整个的这个融合啊，一体化也是很重要的人才建设的路径。那你们有没有专门的和学校去沟通，去搭建这样的一个更加深入的对接好的平台？
0: 来了海南之后呢，我们现在跟这个海南3个大学现在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第一个呢是热带海洋学院，而且我们请了他那刚退下来一个副院长到我们来做执行院长，包括他也有学生带进来，然后我们跟着学校也有建联。第二个呢是海南大学食品学院，我们现在跟李川院长在做这个合作，我们现在做骨健康项目，他们现在我们在联合申报。第三个呢是热科两院热带农业学院也在做这个合作，包括现在这个海南医学院现在我们也在推进合作的事儿。那做骨健康要做一些临床，或做一些很多功能性的这个检测，临床性的这个检测，大家共同来推动。
1: 嗯，
0: 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能到企业实践，这样的话呢带着课题去学习，与他未来的就业和创业或者未来毕业之后来我们这里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1: 对，
0: 包括大学里头的这个化验设备或者说他们研发体系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缺少商业转化或者市场转化。
1: 对，在产业里面
0: 这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强项。
1: 是的，
0: 各大学就反正跟食品关联，还有食药同源，还有与肉类研究烹饪研究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都在推进合作，产学研更深度更融合，更好的把大学的研发成果通过企业释放更好的这个社会和经济价值。
2: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鲁家来。
3: 鲁家，
2: 鲁家，
3: 鲁家，
2: 鲁家，
3: 鲁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眼一晃三年了，看着他们出生，那长得这么大了。来来，抱住妈妈哈。生老病死，人都不例外。
1: 这动物要咬人就好了，我也希望它咬我。
2: 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3: 其实它也懂人性，它也是一种温和的动物。
0: 这大胖墩儿，你都70斤了，我抱不动你了，吃的都不吃了，不舍得呀？

0: 太阳西沉，游客们恋恋不舍地散去，喧闹一天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即将闭园，但半山腰的动物保育所还未停歇一天的工作。保育员蒂姐正在收拾一个空的保温箱，她铺好干净的毛毯，设置适宜的温度，准备迎接两个小生命的到来。
1: 我先动物来准备温箱，进来动物现在有一点冷，准备让它那个温度升上来嘛，降温。刚开箱是没这么快升上来的。

0: 的是第一胎，下午我们再重新去检查，发现它还是没有乳汁，然后我们就把小崽决定送过来这边。
1: 下午五点钟，工作人员将两只新生的黑羽绒猴送到保育所，丽姐立即给他们称重、检查性别，放入温箱中照顾。这是小生命最关键的时间段，丽姐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
2: 有吃的了，快找妈妈。
3: 哪一个大人？
4: 红色的大人。
1: 丽姐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保育所中的一名保育员，这一行她已做了18年之久，由她抚养长大的动物多得连自己都难以计算清楚。
5: 好，现在我饲养的动物好像总共有19个左右吧。
3: 吃上了，
4: 那头软，
3: 嘴都没这么大，
4: 那软的就容易接受，
3: 妈妈没有奶，拿过来人工育幼。

0: 天色渐晚，下班的时间早已过去，但为了照顾小动物，对于保育员来说，这样的加班是常有的事。由于动物的野生习性，一些幼崽出生便会遭受抛弃、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而这些幼崽就被送到保育所，由保育员照顾。保育员如同动物宝宝们的养母，用爱心与耐心细心照料着小动物们的成长。幼崽们虽然软萌无比，但要同时照顾十几只却万分不易。
1: 院长又跑回来，又耍娇了。如果我抱着他，他就要跑上来了。

0: 除了这两只调皮的小猩猩，蒂姐一天还需要管理19只小动物们的吃喝拉撒。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年龄各不相同，这是一项繁重但又必须精准细致的工作。十几年的经验让蒂姐对于各种复杂的操作细节早已了然于心。
1: 喂，那个肠壁炎，肠壁炎要加一点那个钙片、钙水。它那个动物小一点就小一点的奶水了，好像这些就喂那个食蚁兽啊、袋鼠那些啊，这几种了。现在配的是那个黑豹，黑豹就是这种奶粉，美国进口的。
0: 蒂姐照顾的19只动物，每一只每天喂食的次数、食量、温度、需要添加的辅料，甚至奶嘴的型号大小都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一种动物所生存的环境不同，在进食时也有不同的癖好，这些习惯蒂姐都仔细地记在心里。
1: 哦，有的吃了，好了，来吃吧。它是要抱着毛巾才有个安全感，要不然它就不过来了。来来，抱住妈妈哈。好的。
0: 每次喂奶，蒂姐的动作都轻柔又迅速，她必须

0: 抓紧时间确保每一只动物都吃饱，并且不能耽误下一轮喂食的准备。这样琐碎又繁复的循环几乎占用了他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
1: 好像树懒那些就喂四顿的，好像那个食蚁兽就七顿，不同的动物就不同的参数了，正常的还是六顿多的。
0: 除了喂食，地姐还要更换尿布，整理保温箱，随时留意幼崽的健康状况。在她职业生涯的数十年里，面对动物，地姐日复一日地完成着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总是有所歉疚。
1: 那时候有个值夜班，他就说我给你上班啊，要去值夜班，这样我说没办法，要工作。那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一下了，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小动物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给一对鹦鹉做全面体检，与地姐不同，作为一名九零后，刘婷婷来到保育组的时间并没有多久，但作为常驻兽医，让小动物健康成长是她的责任。
8: 哎，宝宝，乖仔了啊，乖仔了，乖。
7: 穿上消毒服，将一头黑发扎起，虽然不化妆，但刘婷婷看起来依然干练而利落。
8: 接触动物就不能化妆，什么香水也不能有，因为它闻到各种气味它觉得不舒服。我们这些动物还好，都是跟人比较亲的，有些动物比较敏感的，那它就会比较反抗或者是比较抗拒你，那你要接触它是很难的。OK。
7: 如今刘婷婷应对各种动物游刃有余，但刚来

0: 的时候，他却手忙脚乱，不得要领。
1: 我们刚来的时候是要在动管部先学习的，要你要去养动物啊，各个岗去轮岗。我当时养熊猫，然后养考拉，养猴子，什么都去了。只要养猴子，你要去给猴子洗笼舍啊，洗笼舍你得爬上去，把它昨天晚上吃的那些饲料、树叶全部解下来，然后捆绑起来扛出去。一上去一下来，基本上衣服全湿了，很累。
0: 身体的疲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适应，但被小动物欺负的经历却让刘婷婷一直记忆犹新。
1: 当时我就是去养的第一个灵长类就是绒猴，当时他欺负我，特别那个不待见我，看见我就笼子外面汪汪撒尿，然后就撒尿到你身上，从头上尿到衣服上，很觉得。但是觉得那味道特别难闻呢、啊、然后慢慢久了他也会认得你，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不管任何动物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照顾动物，你对他好他也知道，所以他会静静地看着你在干活，他也不会过来等你干完活，哎，他就知道你已经忙完了，他就过来头蹭一蹭你，挠一挠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在动物园的动物就是我的小孩，孩子也是我的动物，就一样的照顾，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他们更需要人去照顾，更需要母爱。其实我们现在养的这些动物跟人特别亲，因为从小就是我们饲养员在照顾它，它会把它当妈妈一样看。就好了，回去吧。
0: 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明天刘婷婷将迎来久违的假期。
2: 不能这样子啊！
3: 小乌龟，
2: 你不吃就摇头。你说妈咪不要，很皮的这孩子，都觉得带他比上班还累。
0: 作为一个90后。几个月前刘婷婷也初为人母，但对动物的牵挂让她生产完仅仅4个月就重新回到保育所工作。
2: 哪是胡萝卜，哎，那是什么呀，西红柿哈。
1: 我是2015年结婚的，生小孩是在2016年12月底。在动物园也是照顾动物，回来还是要照顾一个动物，只是数量不同而已。这次回来这个也是像小魔王一样。
0: 虽然也对宝宝万般不舍，但保育所工作繁忙，刘婷婷少有闲暇，照顾宝宝的责任通常就落到丈夫身上。
1: 上班了之后基本上是早上6点多就出门，然后晚上8点多回到家，照顾的非常少，还是家里人照顾比较多，先生照顾比较多。真的我自己觉得还是不是个很负责任的妈妈，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她。但是她一回来叫你抱，然后抱到你身上她就别人抱就不愿意了，就是拿着手打着你的肩膀，搂着你的脖子不肯放。

早上一醒他就手过来摸，就要找妈妈，找摸到你了，如果他不饿他会继续睡，但是没摸到你他会哭。

0: 然后工作上刚好会回顾一下我这段时间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些问题。论文都3万字。
1: 趁宝宝睡着，刘婷婷抓紧时间查资料，完善自己兽医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
2: 怀孕跟生小孩拖了1年多，然后现在还是要去准备毕业的，有些工作还是要做，自己还要多查资料去学习，从各个方面去找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再者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医学也很先进，你要去从各个方面啊对比一下国内外的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了解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新的信息，就回来休息就做这些事情。
3: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清晨刚开园，食蚁兽驮着幼崽在沙地上懒洋洋地散步，走得累了，幼崽会从母背上下来，将长长的嘴巴伸进喂食台，与母亲一起享用这惬意一日的开始。通常情况下，大食蚁兽对子女的照料非常用心，几乎在整个哺乳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食蚁兽都要背着幼崽，即使到后期幼崽已经几十斤重，它都会将幼崽驮在背上形影不离，一直守护到母兽下一次妊娠时为止。但夜心照顾的小食蚁兽却是一个例外。
5: 出生的时候是他妈妈就是没有理他，然后他就是正常来说他出生以后是会就是趴在他妈妈的背上面，他妈妈会一直背着他的，但这只出生以后就是没有，他们是就是掉在地上面，然后所以他们发现了以后就把他送过来这边人工育幼。
1: 小食蚁兽的出生和喂养十分艰难，目前国内还没有成功人工育幼的先例，而像食蚁兽这样神秘的动物在保育所中并不少见。作为保育所所长和野生动物理论权威的野心，凭借多年经验和细心观察，摸索出许多独特的人工育幼的方法，他可以说是这里所有人工育幼小动物的母亲。

0: 最喜欢的这个公仔，要跟他一块走。是没有试过放到笼子里面，他习惯就是被人抱着，所以就是因为路也不远，就想着直接拿过去。
1: 小树懒闪电已经四个月大了，乖萌可爱，而且非常健康。叶欣今天要接他到小动物幼儿园的展示区与游人见面。
0: 奶瓶跟个本子拿下来了，现在还是就是喂四餐。毛巾先给吧，他因为在那边一直都是有毛巾的。四只好厉害的，会爬树的已经。对啊，他叫闪电。那书架昨天搭的是吗？挺好的这样。那牌子贴了是吧？
2: 还没贴，
0: 还没贴啊，要不贴吧，快开园了是吧？让它适应一下，好像也不是很胖哈。
2: 嗯，不过还没
1: 胖。除了人工育幼，叶欣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动物，理解动物，真正将动物保护的理念传播出去。小树懒的信息牌刚贴上去，便有游人好奇地围过来。
0: 对，这一个是我们动物园第一次展出的小树懒，它才刚刚四个月大。
3: 好慢啊。
0: 它一般都是在树上面，所以它会就是尽力爬到那个树上，它那个爪子就是很有力的，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把它整个身子拉上去，然后它就会挂在树上面。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因为它
1: 作为保育所所长，叶欣熟悉这里的每一只动物，它们的脾气性格，它们的喜好习性，叶欣都了如指掌。他将这些关于动物的知识详细又略带骄傲地向人们介绍着，像一个母亲在大家面前炫耀着自己出色的孩子。
2: 不错啊，开始吧，小心啊，小心
0: 别掉了。

0: 要关门了。
1: 丽姐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她的儿子已经赶到动物园，开始了夜晚的值班。丽姐的儿子在园中的熊猫馆工作，虽然相隔不远，但母子俩总是擦肩而过。儿子如今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熊猫饲养员，他一如当年的弟姐，不善言辞，却劈竹喂食，一丝不苟。刘婷婷背着药箱游走于动物园中，她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像照顾自己的宝宝一样，为动物们检查身体，驱除病痛。叶欣作为动物保育所的园长，她是园中所有小动物的母亲，在照料他们的同时，叶欣也在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动物，了解动物，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长隆野生动物世界20年，许许多多小生命在这里降生，在这里成长，也有许许多多叶欣、丽姐、刘婷婷这样的妈妈们，用她们无微不至的母爱，留住了这些原本脆弱的生命，让这些原本稀有的物种，在这片绿土上繁衍生息。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把绝望的不可能变成希望的再试试。社区是棵榕树，志愿精神气生根，用100%的耐心点亮1%的可能。
1: 践行社会主义
2: 核心价值观，
3: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0: 要从旁边卸到我们的这边上。那么有请我们的教练。
1: 海口某小区游泳池边，一堂特殊的防溺水训练课正在进行。这不是普通的安全教学，而是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以近十年实战经验凝练而成的生命课堂。
2: 我学会了将衣服绑起来丢给溺水者，
3: 可以把那个绳子先拉长，然后再丢到溺水者后面。
4: 急救知识还有心肺复苏的知识，
5: 如果力所能及的话，也希望能够伸出援手。
1: 十年间，这支队伍实现了从救援到预防的理念升级，他们打造的守护一米之内的防溺水教育理念，通过开展400多场防溺水活动，汇集数万名学生、数千家庭，有效降低了海南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率。
0: 我们发现了，我们救援实际远远不如科普，我们从救转为普及，利用孩子和家长空余时间，主办多场的这种泳池和河边的一些真正实际的清水溺水教育。
1: 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是一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现有正式队员150余名，骨干60余人。近年来，无论在台风、摩羯等极端天气救援中，还是远赴河南的跨省支援中，他们都挺身而出。创始人兼队长郑磊带领队伍不断总结经验，推动救援模式实现重要转变，从单打独斗走向体系作战，从灾时分级响应升级为平战结合，从被动救援迈进到主动预防。
0: 我们社会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啊，其实上和其他的社会组织队伍的形成的初衷都是一样的，我要做好事，我要把这个事做好。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组织，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平台来，提升人生的自我价值。
6: 使用的是新型的。
1: 徐旺是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的一名英语教师。2018年受邀参与救援队科普活动后，深受触动并加入队伍。历经多次重大行动，他已从志愿者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副队长，从无私奉献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在救援队，有许多像徐旺一样的志愿者，通过学习与担当，实现了个人价值的升华。
7: 其实是救援队成就了我，我现在呢，更多的就是为我们救援队的队员去搭造各种各样的平台，让他们在平台上面可以施展他们个人的才华，让他们的热心都在救援队这个平台上面去绽放，然后更好的回馈社会。
8: 救援队给了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通过这个平台来展现自己。
9: 我觉得在这个救援队能让我成长很多，学会很多，
10: 既学到这些技能，又可能帮助别人。
1: 救援队的探索实践正与国家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精神高度契合。这份首个中央层面系统部署志愿服务体系的文件，为将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这样的社会力量指明了方向。2025年7月，救援队获评2024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为他们从自发救援到专业预防体系建设的成长之路，做出了有力见证。
0: 海南自贸港呢是开放的高地，也是我们一个安全居住的高地。作为我们的一个社会组织应急力量，去辅助社会的发展。志愿者服务团队越多，人们的生活会越有幸福感。
1: 海口市民间灾害应急救援队的发展轨迹，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成长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实践表明，民间救援力量唯有走向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方能行稳致远。当无数志愿红被更好地纳入体系，获得支持，不仅能筑起更坚固的生命防线，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与社会文明注入强劲而温暖的动力。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琪，欢迎各位走进《荣耀绽放》特别企划《身临其境之其音》专场。本期《荣耀绽放》《身临其境》朗诵专场由知其音教育独家赞助，让教育更有成效，更好体验。今晚呢，咱们就以朗诵为纽带，一起感受声音和文字的美好。
1: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云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假如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

0: 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1: 长安的荔枝，相信大家前段时间一定看过这部电视剧。今天让我们用聆听的方式来认识这本书。这也是一个古装版的职场小说，是一个职场社畜拼命上岸的故事。第一页里就出现了一个苦哈哈的房奴李善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要在一线城市买房，要贷款，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要为稻粱谋，而且是每天有数的稻粱。看到这里，相信一些人脸上一定也出现了一些苦笑。也正因为要积极为稻粱谋，所以李善德轻易就被领导拿捏，用阴招将他送上了去岭南的路途，去完成那个显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皇帝递送新鲜荔枝。他甚至要为最坏的结果做打算。命丧黄泉之前，与妻子离婚，让妻子孩子规避债务，而杜甫给他讲了一个老兵励志的故事，才让他下定决心向前走。显然，小说里边那些通天阴谋暗杀，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我们再也不会遇到的事情，但是整个小说的内核是那么的真实，因为它直接洞察人性。小说围绕着复杂的唐代职官结构和行政运作机制展开，其实我们不用明白每个词的含义，但是呢，他们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因为这一个大盘背后蕴含的机理是有共性的。各种利益的博弈，管理层内部的矛盾，职场的情商，不得已的违规，甚至还有不断修改需求的甲方。读者会感到，在阅读每一行字，都是在阅读自己。当看到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连做噩梦都在工作，谁能不苦笑呢？文学需要宏大的叙事，但是也需要这些小人物的细节，让我们体味贯穿古今的共性，我们更容易与古代的自己共情。
2: 没有复杂的修饰，就用最纯粹的声音把文字里的喜怒哀乐都演绎出来，每一个调子每一份情绪都特别的打动人。在这样的声音里，我们既能感受到朗诵本身的魅力，也能体会到声音教育带来的力量。
3: 黄山松，
4: 好，黄山松。

0: 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1: 要站就站上云头，七十二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九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
0: 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加袭，你双臂一抖扛得准，击得巧，更不畏高山雪冷寒彻骨，你折断了双剑，扭弯了冰刀。
1: 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就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
0: 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枝叶都闪烁着骄傲。在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向着阳光，你蹦出尽枝万千条。黄山松，我热烈地赞美你，我要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看，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之上，你像昂扬的战旗在呼啦啦地飘。
2: 这是阿娜，一头棕熊。作为自力更生的强大掠食者，阿娜成年后一直独自生活。现在她有了新身份。阿娜的两个女儿在玩摔跤，要成为自然界最强壮的雌性之一，他们必须多加练习。他的儿子对邻居更感兴趣。另一只母熊带着较大些的幼崽。熊妈妈不善交际，但只要阿娜一家和他们保持距离，就不会有危险。
3: 织锦与刺绣，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工技艺，心灵手巧的中国女人，在缤纷的色彩和经纬的交错之间，编织着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当传统的女工日渐淡出普通人的生活，她的故事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讲述。
4: 苏东坡，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受到政敌的攻击，他担忧自己重蹈乌台诗案的覆辙，于是再三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18年前，苏东坡上任杭州通判，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杭州。有一次，苏东坡和朋友在西湖边饮酒，一开始天气晴朗，没过多久 竟然下起雨来。细雨横斜中，苏东坡见证了西湖上晴和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于是他写下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5: 当岁月的长河轻轻划过这80年的时光，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如同一座丰碑，永远伫立在我们心中，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砥砺前行。回望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铁蹄踏碎东北山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点燃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烟。南京大屠杀中，30万同胞殒命。重庆轰炸下，万千家园化为焦土。但中华儿女从未屈服。杨靖宇将军于-40度的雪原血战至死，胃中仅存树皮棉絮。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战友转移，从悬崖纵身跃下。13岁的王二小以稚嫩的生命引敌入伏，更有赵一曼、左权、张自忠千万英烈以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80年沧桑巨变，抗战精神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至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已融入民族血脉。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以 5G 的速度驰骋信息高速，用北斗系统丈量寰宇苍穹，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见证着自强不息的民族基因。让我们铭记血火淬炼的抗日史诗，传承永不褪色的民族气节。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今天的舞台上呢，还有不少知其音的学员带来了他们的精彩表演，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期待。好了，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嘉宾。
7: 白生要去防线做知县，致恩师大学士多举府上辞行，待白生坐定，多举便让人端上一盘水果问白生：可识得盘中为何物？白生细细打量一番，说：状如梨，梨有皮，或黄或青，而此果似无皮，白如雪，透如水，学生真不知为何方鲜果。多举抚掌大笑，

0: 说，这亦是梨，名经梨，产地即是芒县。他拿起一只递给白生，白生接过梨来，小心翼翼张开嘴，未等进咬，只听得一声脆响，一股清香扑鼻，一股甘甜沁脾。好梨，好梨！白生情不自禁脱口叫道。多举说，当今从皇亲国戚到满朝文武，非此梨不吃。芒县可真是个好地方哟。白生忙跪倒，学生一定不辜负恩师之厚望。烟花三月，白生启程，一路春色诱人，白生无心恋景，很快便到了芒县。此时一般县衙的官吏幕僚和当地的乡绅名士已迎候多时，寒暄过后便请白生到鸿运楼洗尘。酒过三巡，店小二端上一碟水果，白生见是苹果，随口问道，哎，芒县不是盛产金梨吗？小二却面露难色，禀大人，小店什么新鲜果子都有，就是未备金梨。白生说，入其乡则随其俗嘛，我偏就稀罕这遍地都是的土产。听得此言，店小二却急了，这禀大人，这金梨如今实在是想买也买不到了。白生顿生纳闷，便看坐在身旁的县城汪过，汪过立刻端起酒杯说，这我等还是一起敬白大人一杯吧。众人也都纷纷应和着，祝白大人平步青云。白生于是糊里糊涂的举杯，待酒足饭饱，已是掌灯时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白生赶紧升堂，新官上任自然要漂漂亮亮地审他几件案子，可白生在堂上正襟危坐了一整天，不见一人来告，而且一连三天皆如此。
1: 我把岁月读给你听，不用笔墨，不用纸页，用声音，用心跳，用每一句隔着山海的轻轻回应。时光是一本慢慢翻开的书，有风有雨，有晴有雾，那些走过的路，藏起的苦，那些悄悄亮起的星与灯，我都会轻声地读给你听。不必在眼前，不必紧紧相拥，声音是最温柔的桥，最长久的相逢。山河万里，隔不断一句懂你，一句心疼。我把岁月读给你听，读清晨的光，读夜晚的静，

读人间烟火，读心底深情，读到岁月安宁，读到你听见时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身旁有我。

0: 重阳半弦。漳浦县城的路西南岸野草地间藏着一方清欢之地，名曰半弦亭。亭非巧筑，不过是主人网购方布所搭，简朴无华，却藏尽山野闲趣。主人辟荒径为通途，不斩原生草木，只略修绿藤野草，留得一派天然野趣。亭侧一片泰国刺，经巧手梳剪，竟成天然门形，立于亭前，自成一景。每逢雨天，小径微润带泥，踏行其上，恍惚间便梦回儿时放牛时光。满山青草香，与纯真童趣尽数涌上心头，岁月悠然，大抵如此。每逢清晨八九点钟，诸事安顿，无需相约，便有三两知己寻径而来，石柴煮水，香烟袅袅，冲泡一壶清茶，只在微风轻拂、暖阳轻洒之时，细品茶汤清甘，静听林间鸟语，心无挂碍，物我两忘。孔夫子创儒学，传千秋文脉，尊为文圣。关二爷守忠义，立万世风骨，奉为武圣。我辈皆是凡夫俗子，无圣贤之伟业，亦无济世之奇才。为学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即陋巷而不改其乐，不求参悟佛法，普度众生，只求于这方寸庭间，观云卷云舒，听风声鸟鸣，守内心自在，寻一隅心安。呜呼，草民小辈不慕圣贤盖世功，只求余生观自在，得半分清闲，享一世安然，不亦乐乎。
1: 我所喜欢的女子，我喜欢爱花的女性。花是我们日常随手可以得到的最美的景色，从昂贵的玫瑰到卑微的野菊，花不论出处，朵不分大小，只要生机勃勃地开放着，就是令人心仪的美景。不喜欢花的女性，她的心多半已化为寸草不生的黑戈壁。
2: 我喜欢艳。

0: 神乐意直视他人的女性，她慧眼低垂，余光袅袅，也会怒目相向，肉目三分。更多的时间，她是平和安静，甚至是悠然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犹如笼罩风云的星空，看人躲躲闪闪，目光如蚂蚱般调动。我总怀疑他受过太多侵害，这或许不是他的错，但他已丢了安然向人的能力。
1: 我喜欢到了时候就恋爱，到了时候就生子的女人。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能使女人心颜常驻；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
0: 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不读书的女人，无论她怎样冰雪聪明，只有一世才情，可书中藏着百代精华。
1: 我喜欢深沉感恩之心又独自远行的女人，
0: 知道谢父母却不盲从，
1: 知道谢天地却不畏惧，
0: 知道谢自己却不自恋，
1: 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
0: 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
1: 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
2: 今天每一位表演者呢，都是用声音传递真诚，用表达诠释热爱，这也是我们办这一场专场最想和您传递的心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今晚的压轴演绎。
3: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4: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3: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4: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3: 我热爱生命，不是因为它的灿烂，而是因为它的坚韧，它的滚烫。
4: 我热爱生命，不是因为它的圆满，而是因为他的拼搏，他的向阳。
3: 哪怕前路布满荆棘，哪怕岁月布满沧桑，我依然执着的热爱，执着的向往。
4: 热爱每一缕晨光，热爱每一次成长，
3: 热爱每一次跌倒，热爱每一次坚强。
4: 因为热爱，我们无畏前行。
3: 因为热爱，我们不负时光。愿我们以热爱为帆，以坚韧为桨，在生命的长河里乘风破浪，向阳生长。

0: 当岁月的指针轻轻划过这历史的长河，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如同一座丰碑，永远伫立在我们心中，
1: 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砥砺前行。
2: 回望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铁蹄踏碎我东北山河。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火点燃了全面抗日的战争烽烟。
3: 南京大屠杀中30万同胞殒命，重庆轰炸千万家园化为焦土，但中华儿女从未屈服。
4: 杨靖宇将军与-40度的林海雪原血战，至死胃中仅存树皮棉絮。
5: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战友转移，纵身跃下悬崖。
6: 13岁的王二小以稚嫩的生命引敌入伏，
7: 更有赵一曼、左权、张自忠千万英烈以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8: 光阴荏苒，但抗战的精神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赤诚。
9: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已融入民族血脉。
10: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
11: 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
12: 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着他们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
8: 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日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以5G 的速度，驰骋信息高速，用北斗系统丈量寰宇苍穹，嫦娥奔月，蛟龙深潜，见证着自强不息的民族基因。
13: 发展不忘锦中长鸣，在复兴征程中勇力前行，共同开创人类和平发展的光明未来。
14: 哎呀，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过得特别快。那咱们今天声临其境知其音演绎专场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特别的感谢每一位朗诵者的用心演绎，更要感谢现场每一位观众的陪伴和守候。声音无边界，教育有温度，希望每一份对朗诵的热爱都能够被好好的守护。我是主持人雅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5: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0

0: 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4: 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
5: 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
6: 妈，
5: 来你们这儿八字就八字。
6: 妈，你咋的了？
5: 你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7: 没事吧？
5: 我看你也是个丧门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8: 爷爷你别说了，
5: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4: 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9: 知道。不过我俩还八字没一撇呢，姥姥。
4: 家家的老叹什么气呀？
9: 我不是小孩了，
4: 大人也不能天天叹气。天又塌不了，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就找姥姥。还有姥姥疼你呢。
9: 姥姥，你又不能娶我。
4: 嗯，我就是。
10: 老拜个年，咱一起吃个饭。结果现在你看你大姨，哎，还不定怎么说李一锦呢。我记得

0: 给姥儿打个电话啊，安慰安慰。
1: 哎，我爸呢？
0: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狐朋狗友家去了？咱俩先吃呗。
1: 好呀。哎呀，
0: 想吃什么？
1: 披萨。
0: 好，妈给你点啊。宝儿，你自己点呗，妈先出去一下。
1: 哦，好呗，
0: 我快点回来啊。
1: 那你快点回来啊。
0: 好，
1: 爱你啊。嗯。
0: 哎，你这大老远的怎么跑来了？
2: 专程来给你拜年啊！新年好，新年好，
0: 新年好。又送礼来了，
2: 这不过年吗？我专程用这个保鲜盒啊，给你装两盒，回去之后赶紧放冰箱里。
0: 好，谢谢啊。
2: 还有啊，这不是娜娜考上博士了吗？啊，我一点心意。
0: 这什么呀？
2: 就是你手机。
0: 哎呦，不能要。
2: 干嘛呀？
0: 太贵重了，不行。
2: 我呢就想让娜娜多给你打打电话。省得你这个当妈的呀，总是牵肠挂肚的。你这手机嘛，有什么可贵的？
0: 他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用不着换，真的。你说你老给他送那么贵重的东西，去年送个包我都不要，然后你非要给我弄一个年终奖，我都过意不去了。不行不行，这个我收下，海参我收下啊。
2: 那
0: 你就赶紧回去吧。
2: 那行吧，这个呢就先放我这儿，等你下回再帮我拿下个大客户，这个当奖金给你。
0: 行，哎，
2: 我过两天去杭州啊，跟客户谈点事儿。你看你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吗？正好那几个客户也是你当初谈下来的。
0: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帮你挡酒吧？哎
2: 呦，
0: 行，我先安排一下吧。如果家里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
2: 那我过两天来接你。行，你上去吧。
0: 好，谢了啊。

0: 海参啊，我看。呵，这么多，可真舍得呀！大年初一的，特意跑过来送这个，还给娜娜送手机。这什么样的同学间的深情厚谊呀、啊？
1: 我真觉得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别的。行，你拿着吧，待会回家放冰冻里。
0: 咱们家是从来不放海鲜的，我吃海鲜过敏，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谋杀亲夫啊！
2: 你想多了，这都过年了，我给妈拿点东西怎么了？
0: 你别对我那么嚣张啊！你有没有听见呢？他让你单独陪着他去出差，是不是？
1: 我还不能出差了，正常工作也不行啊。
0: 你拉倒吧，你们同学的时候他就追你，是不是？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你们公司那么多女同事，为啥单独叫你啊？
1: 因为那是我的客户，我当然得去了。我懒得跟你解释。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郑斌就是同事关系，爱信不信。
0: 你辞职了，离他远远的，我就信。
1: 行，我辞职，你养这个家，行了吧？
3: 你来养家啊。
4: 不怕现在怎么不在家吃饭？
5: 他跟朋友去吃饭去了，我们先吃。
4: 嗯，你吃自己的。
5: 爱吃以为吃太多了，你一吃鱼就长痘痘，这痘印可不好下去，回头再找不着像样的男朋友。
4: 不是，您刚自己还不给我加呢吗？又不让我吃了，那我喝汤去吧。
5: 等我，你等。
4: 干嘛呀？

0: 什么呀？
1: 猪血羹啊，补血的。我特意在熟人那儿买的，新鲜着呢。看看你这气色呀，快，趁热喝了。
0: 妈妈妈，我真吃不下去了。
1: 就你身体好的，你倒不吃了，你起来转悠转悠，消化消化再吃。
0: 这留给我爸当那个下酒菜行不？
1: 你爸不爱吃这个，你要不吃就浪费了啊！
0: 我真，
1: 我今天给你买了件衣服。

0: 娜娜，哎呦，娜娜，
1: 妈，
0: 娜娜，
1: 小杨，
0: 你今天和这位爸爸好好评评理啊！
1: 嗯，怎么了？
0: 你妈刚才……
2: 刚才什么？刚才？刚才就是修坟的事儿吗？我答应你了。
0: 啊？
2: 有些事儿你跟我多商量商量，不是不可以。
1: 爸，奶奶坟不是去年刚修过吗？
2: 说的是啊。他非要再修得再豪华一点儿，我说浪费就没答应，他不高兴了。你说女儿刚刚回来，能不能别让我们鸡毛蒜皮的事儿骚扰她？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你这是答应了是吧？
2: 娜娜，
1: 哎，
2: 那个披萨要了吗？
1: 哦，夹了。
2: 你先回屋。我跟爸爸聊会儿。
1: 嘿，行吧。

0: 你急了？不敢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还敢说你心里没鬼？陶大磊，
1: 我警告你，不许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吵是吗？
0: 娜娜才回来几天，你能不能让她开开心心的？我没问题啊，我当然能做到，前提是你说话得算数。你刚才不是说你答应了吗？
1: 那行，我妈修坟，你给我10万。你现在就出门，下了楼，过了那条街有一个银行，你直接去抢银行得了。我没这钱。
0: 大点声，好让闺女听见。
1: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啊，我不允许你跟那个郑斌单独出差去。
2: 神经病！哎，
0: 海鲜赶紧放冰柜里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2: 滚！你老大不小了，别总穿些黑的白的。
3: 你跟娜娜、璇璇穿的多时尚啊，男孩子一看就喜欢。
2: 妈怎么什么都要跟娜娜比啊？哎，我不喜欢，你拿回退了吧，行吗？我要想买我会自己买自己喜欢的衣服的。
3: 你小时候还老跟我吵吵着要买红裙子，怎么
2: 是不喜欢这个样子吗？哎，你快吃，吃完了，吃完了试试啊！
3: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我现在长大了，不喜欢穿了。明天去剪个头发，你看看你这刘海长的，搭着眼睛，没精打采的，谁能看得上你？妈，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打扮打扮，跟我出去见见人。大过年的，大家都在呢。
3: 你要带我相亲是吧？
2: 你都想好了？从明天开始到初六。 有5天的时间，能见不少人呢。
3: 我去不了，剧院说了，过年得回去加班，我后天就走。
2: 你少糊弄我，这个事儿容不得商量，不去也得去。
3: 大过年，你能不能让我亲？

0: 这么厉害，有事儿吗？
1: 没事吧？我吃超了，我不吃了，对吧？
0: 吃什么了？什么东西？
2: 怎么了？又谁惹你了？
0: 没什么。妈，我想明天回学校。
2: 回学校？嗯。这才几天呀？你回来，年还没过完呢。学校哪开门了？这有人吗？
0: 哎呀，我们科研人又不需要假期，而且我们博士跟了那个老板。
2: 老板？啊，
0: 就是导师，他手头里啊有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我录取之后就让我进了项目组，学校那边手续早就办好了，本来说的就是过完年让我提前去报到。
2: 你就不能晚回去几天吗？嗯，过完年再回去，多陪妈妈几天。
0: 哎呀 ，sorry 呀，谁让你的女儿这么喜欢这个事业呢？而且，我主要是不想让张小燕超过我太多。
2: 就是张小燕。
0: 哎，你看，势均力敌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上海又不远，你要是想我，你就去看我呗，或者我去看你也行。
2: 帮你收拾行李，
0: 我可以自己收拾啊。
2: 你看看你，又把脏衣服扔床上。
0: 爱你哦。
2: 拿你没辙啊。

0: 妈，你又翻我包上了。你给我！
1: 你吃避孕药干什么？整整一板，你吃了半板了。
0: 医生给我开的，调内分泌，治痘痘。
1: 治痘痘？骗谁呀？你现在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啊！你拿你妈当傻子呢？我能不知道避孕药是干什么用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能有什么事瞒得住您啊？我在你那就是个没有秘密的人啊。
1: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0: 你想什么呢？我哪有动不动就要吐啊？我刚才吐只是因为我胃不舒服。再说了，我一直吃避孕药，我可能怀孕吗？
1: 为什么药没起作用呢？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走，跟我上医院。
0: 我走哪儿去？
1: 我去医院做检查。
0: 我不去。
1: 你不去，不去，你就是心虚。你是不是怀孕了？你是不是到了人家人死活不认账啊？这个周导当初就应该让警察给他抓起来。我要报警！
0: 你报，你报，你报！你抓我！我自己送上门的。
1: 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口？李锦，你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0: 我怎么不要脸了？我这么大人了，
1: 就算我真的怀孕又怎么？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回上海了？你打你一下，你就要走啊？这个家是越来越待不住了，是吧？我这个妈就不能管你了，是不是？不管你今天去哪儿，你得跟我去医院。我不管你是不是胃不舒服，你去检查，检查了我心里踏实。我说了我不去。你要是怀上周到的孩子，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傻呀你？
0: 我再说一遍。 我没怀孕，你去厕所的纸篓里找一找，我来例假了，妈。你还信不信？

0: 什么意思啊？对不起。你以后能不能不拉黑呀？这个家的水电煤绑定的都是你的手机号，上个月欠电费欠了很多，让我们。
1: 维系费是150，燃气50，水费30，我都记在账上了。
0: 那之后你没有再难受过，你的胃不好，那天不是还吐了吗？

0: 周导，你不觉得应该跟我解释一些什么吗？
1: 我不应该把你的生日告诉给爷爷奶奶，他们也不应该瞒着我去做那些神神叨叨的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以后不带你回老家了。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就能哄好我是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哎，你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回答我妈？啊？
1: 两个人在一块儿，你一定要知道彼此家里那么多事情吗？你自己也说过啊，我们过得幸福就不要被家里影响了。
0: 这是两件事情啊。
1: 这不是两回事儿，我也不想让我的家庭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0: 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们俩结婚了，我完全不了解你的家庭，你也不让我见你的妈妈，这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2: 吓死了！
3: 你再说，我走就走
4: 了。儿子没了。
1: 以前结婚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0: 你从来没想过要和我结婚，是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李怡姐，你说你想和我结婚，是真的想和我结婚，还是只是为了摆脱你妈？
1: 要不是我翻你书包，我都发现不了你背着我谈恋爱。你不说是吧？我去找你班主任。
2: 妈，妈，
1: 我给你钱是让你买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吗？小小年纪不学好，你成绩没下降，就是看这些闲书看的。
3: 你说的对。我会再写，就是为了气我妈。我妈不喜欢你，我就偏要和你在一起。我妈让我回家过年，我就偏要和你去东北。知道，我们分开吧。

0: 红了眼睛，你在人海不去声音，只留我。
1: 东西差不多了啊，要不你看一下，不要漏掉贵重物品，马上就走了啊。
2: 好。

0: 小雨，我这次可能得在你这住几天了。
1: 住着，当你自己家一样。看看你，我跟你说啊，你那些宝贝瓶子我都给你放在储物间了，一个都没碎啊。
0: 他不管。
1: 球球，嗯，英英姐累了，妈带你去洗澡睡觉。嗯，啊，
2: 妈妈，嗯，我今天也很累了，不想洗澡，可以不打扰我吗？
3: 可以，妈绝对不打扰。睡觉。
1: 这酒不错，要不是你来，我都舍不得开。等我一下啊。

我还以为送给你一个你最喜欢的瓶子，你会高兴呢，怎么哭得更厉害了？不看了，不看了。哎，哎呦，好了，不哭，啊，不哭，一切都会过去的啊。

0: 我们就把过去所有都放下，好不好？
1: 是啊，反正也留不住的东西，早晚都会碎了。

0: 老板。
1: 你好。
0: 哎，给我来一杯。
2: 哎哎，不好意思啊，不要了。结过账了，哥，走了。
0: 找人帮我把他复原。
3: 就一破汽水瓶，你要它干嘛呀？我重新给你买个新的。
0: 找人帮我把它复原成一模一样的。你别晃啊！
3: 为什么呀？
0: 他想知道的，我不能告诉他。告诉他，我们就不可能了。
3: 老板，再给我来两
0: 杯。我跟我哥们儿喝一杯。
2: 咱现在。

0: 就这瓶子行吗？不喝了。
1: 行，不好意思啊。
2: 你必须得给我找人把它复原。
0: 我帮你。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哥们儿。哎，
1: 没事没事。
2: 唱好听。哎，
1: 好好好好好。

0: 妈妈，欣姐姐怎么睡到现在还不起来？她今天不用上班吗？
1: 倪欣姐呀，跟妈上班的时间不一样。再说昨天她睡得太晚了。你今天上完芭蕾舞课，妈给你报了一个围棋体验班，咱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1: 体验完之后呢，妈带你去吃披萨，好不好？
0: 好。
1: 看你这两个好说的。上完芭蕾舞课，你爸去接你。
0: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去芭蕾舞课接我？
1: 妈妈下午啊有个会，正好跟你下课的时间重上了，所以就……
2: 迟到了。
3: 顶住我干嘛？小点声。
4: 马上啊！
3: 好，
4: 走了走了。

0: 没来。
1: 啊，小姐，
0: 哎，慢点啊。
1: 啊，知道了。

0: 哎呀，小李啊，你不要擦了，你这张桌子啊，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最清爽的了。
1: 一个假期过去了，也得整理一下吧，肯定落灰了呀。
0: 小李啊，哎，我怎么觉得你过年回了家，这个北方口音更重了呀？你们家真的是宁仓的？
2: 是啊，但我姥爷是北方人，口音随着他了。
0: 哎，你中午去吃螺蛳粉啊？
3: 啊，味儿太大了。
0: 我还从来没有试过，工作日的时候吃完螺蛳粉我来上班的。
3: 那你干嘛现在要试？哎
0: 呦，我跟老沈分手了。为什么呀？他爸妈就想找了个上海媳妇儿，不想找个外地媳妇儿。哎，哎，对的对的，我跟你们讲啊，这上海人啊，不大找外地媳妇的。你们这外地小姑娘啊，有的时候要求不要太高。
4: 哦，也是哦。这上海婆婆难搞哦，看钱姐就知道。
0: 哎，你什么人呢？我好心好意给你出主意呢。
4: 是不是？
1: 哎，中午陪你吃啊。
0: 没问题。
5: 啊，各位师兄好，那个我叫陶淑娜，我没想到大家来都这么早，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6: 这就想完了？就你一个女生多想两句呗。让大家精神精神。
7: 对呀、啊，
8: 就是啊，咱们专业女生可是宝物，更何况是个女博士。

0: 这不就是女生到男人堆里吗？哎哎哎，以后联欢会啊，终于有人唱歌跳舞给我们看了。
1: 放心，肯定会保护你的。
2: 我虽然是女生，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来吧，我们做实验吧。
3: 汪总，新年好！
4: 新年好！
3: 汪总，新年好！
4: 新年好！
3: 姐，哎，新年好啊！
5: 新年好！
3: 宋律师把天使投资的资料发过来了，我这一看，大过年就没回家，加班加点的为您把这资料给弄出来了。如果这次天使投资成功的话，那我们乐学就可以进一步的扩大规模了。
4: 你赶紧把资料发给我看一眼，还有就是跟投资公司那边联系一下，让他们来公司参观一下。
3: 好的。
4: 谁让你们在这里开会的？孟总，会议室不够用，大家暂时借用一下。公司的母婴室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占用。肖总，你发个邮件再重申一下。
3: 其实姐，除了我们公司那个人事部的小文在哺乳期，那个母婴室大部分时间都是空着的。
4: 只要公司有一位在哺乳期的妈妈，我就不想让她感到尴尬和不方便。
3: 好，那我这就去发文件。
4: 辛苦。
6: 宋律师一大早让人送来的。啊，郑总啊，你们尽快把样品寄给我。
7: 杨总，样品已经安排人送到上海了，这种小事您就不用操心了。
6: 小孟办事情就是周到。杨总，这些天您是不是还没吃过我们这儿的小海鲜呀？
7: 我今天晚上订了一家这儿非常有名的私房菜，当然跟上海的大餐厅不太一样啊。哎，
8: 小饭店好，接地气。<笑>那今天晚上咱们就接地气，明天呢，我再安排带您去我们代理商的加工厂。
7: 我相信眼见为实，您一定不会后悔跟我们合作的。
8: 郑总啊，你在哪里找到的小孟啊？这张嘴啊！
9: 同学，方卡忘带了，借你的用一下。
10: 吴姐，同学，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哎，
9: 好歹咱俩一起混过跆拳道社，不爱挨过你不少踢，你能不能加点情分？
10: 你说吧，你一个富贵闲人来母校干嘛？忆苦思甜啊？
9: 是学校跆拳社想和我在外面开的跆拳道馆合作，我这不来谈事儿吗？不过今天啊，我最主要是为了你来。
11: 怎么着，对我余情未了啊？
12: 我对你早没这种意思了，你现在在我面前就是一爷们儿，男的。夜落满星光，
13: 女孩子家凭什么事业呀？结婚成家那才重要呢。哎，你女儿要是和我女儿一样当老师，恐怕找对象也好找点儿。
14: 小姨，我是觉得我要是真的跟娜娜住在一块儿，我妈会天天拿我们俩做比较，我真受不了。
15: 于姐，你知道吗？你很好，你凭什么不自信呀？白发。
16: 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年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似的。
17: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8: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15: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18: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15: 人的头发为什么？

0: 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1: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4: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4: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
6: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6: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6: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4: 70岁。
5: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3: 都没想到吧？
4: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
7: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4: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染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6: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 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8: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8: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8: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4: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4: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8: 还有几根吧。
4: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8: 是啊，
4: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8: 是、啊、
4: 厉害厉害。
8: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8: 那就对了，
6: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5: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7: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8: 对、
7: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7: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 和乳蒙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

0: 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建成，我一定建成。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

0: 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 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6: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6: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1: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7: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7: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过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7: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8: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8: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7: 还有几根吧。
8: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7: 是啊，
8: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7: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9: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9: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
4: 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

0: 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0: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两天之后，你在我们经常去的那段黄浦江边等我，我带你永远离开这儿。

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谭秋婉，顾盼没有死，我了解她，她本来就是个单纯的女孩，她对国家的忠心已经在多次的行动中得到了印证，她一定是有隐情的，我必须要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

0: 千万不能醒来，校长。嗯。
1: 校长，
0: 快躺下，小心伤口。
1: 你怎么来了，校长？
0: 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校长，属下惭愧。
0: 你们先出去。

0: 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1: 首先按照您的吩咐，林燕从审讯室里把谭仲文救了出来，并且还帮他打了出去。可就在我们到小树林的时候，谭仲文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0: 何副官，谢谢。谭教官，你这种谢人的方式有点特别呀。那是因为你救人的理由不够充分。我还没说为什么会来救你呢。
1: 我猜你应该会说，因为你早就发现了普宗勾结风潮的罪证，出于对党国的忠心。 你希望我联合你一起干掉武宗，对吗？当然了，如果我刚才挽回头半秒钟，你就不用费力记住这些理由，因为你完全可以一枪把我毙命。
0: 谭教官，我想你是误会了。我既然来救你，为什么还会杀你呢？
1: 你救我就是为了要杀我，因为如果你不救我。 我就是一个被人怀疑的对象，但你这么一救，我就变成了一个畏罪潜逃的叛徒，人人得以诛之。这步棋走得很高明，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0: 这份名单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
1: 风潮渗透面之广，的确是出人意料。是啊，如果中日再次开战，这些人全部发挥效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师，上级有没有指示？啊，目前还没有。 谢明，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试探中文。

和上次不同，现在我有点欣赏你。不是到。

0: 不同不相为谋了。你是什么人？至少不是你的敌人。我从顾盼身上能感觉到他对你的信任。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帮我个忙。 说，我想带他离开。抱歉，也帮我个忙，请说。顾盼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1: 我知道，我想要那个真的。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0: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顾盼洗清冤情，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有用吗？你有信仰吗？
1: 曾经有，
0: 你我信仰也许不同，但我可以为其付出我的生命。

0: 原来是这样，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以假乱真。没错。
1: 老师，给，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

0: 你这大晚上的，要是跑丢了，以后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咱们回家好不好？哎，走。
1: 爸，
2: 我下去。
1: 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0: 哎，小姐，您住房呀？
1: 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0: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1: 谁让你问的？
0: 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请进。
1: 社长。
0: 什么事？
1: 田乔杰回来了。

0: 金先生好。嗯，好不容易活过来，又伤了元气，好好休息吧。谢谢金先生。哼，
1: 你的任务失败了。
0: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
1: 一定什么？
0: 一定完成任务，
1: 亲手杀掉顾盼。可以。休息吧，
0: 先生。
1: 等待命令。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0: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0: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0: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1: 那我学学。
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
1: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5: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 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0: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1: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1: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1: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1: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
1: 厉害厉害。
6: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4: 年轻了。
6: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6: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2: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0: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0: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 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3: 我一定健身，我一定健身。
2: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那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5: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5: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5: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0: 额角，
5: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5: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0: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5: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0: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5: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 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

0: 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呦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0: 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3: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或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6: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6: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 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

0: 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3: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4: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五站赛事法国公开赛。那么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北京时间9月20号深夜结束的第三轮比赛过后呢，澳大利亚选手李明宇跟美国球员布鲁克斯科普卡两人都是以-11的总成绩一起排在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李明宇是全天打出了5鸟2 bogey 一个-3的成绩，而科普卡是拿到了8只小鸟，不过也吞下2个 bogey， 单轮一个-6的全场最佳杆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画面的回顾，美国球员迈克尔金以及漂亮的左支右的长推小鸟进洞，这是法国的球员韩裔球员高正元，他也是在第三轮的时候冲到了领先榜的前列，一次精准的铁杆送至了旗杆前方。八号洞这边李明宇，这是509码的5杆洞，他的第二杆2杆送至旗杆的左边，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射鹰的机会。布鲁克斯科普卡就是在3杆洞7号洞一个中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马库斯阿米塔基来自于英格兰的球员，比赛前两轮的领先者，第三轮的状态略微的出现了下滑，一次精准的有如制导导弹一般的小鸟推进洞，目前的领先榜上还是李明宇跟科普卡一起并列领先1杆的优势，高正元跟阿米塔基都是落后1杆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那在比赛的第三轮的时候，李明宇是落后了2杆出发，而且是再次经历了开局不利啊，在1号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他迅速就调整好了状态，在3号洞抓到了小鸟，接着又在第5和第6洞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转场之后呢，在10号洞很快又有小鸟进账，13洞再次抓鸟，只可惜他在第15洞开球出现了失误，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终是总成绩来到了-11。那布斯科普卡的表现呢，是每一轮都比上一轮发挥的更好啊。昨天的第三轮开局也是稍微显得慢热了一点，直到第3洞才开始有所进账，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很快他在4号洞错过了一次保帕推啊，就被迫吞下了 bogey。他最亮眼的表现是在转场之后，从13洞到17洞之间啊，有如神助一般是抓到了5只小鸟，只是略微显得美中不足。

足的一点是呢，在最后一洞错过了一个近距离的保帕推，从而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八秒两 bogey 的单轮负六的全场最佳成绩。他也是期待着自己能自2014年以来啊，再一次啊能够获得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那中国拳方面，小将丁文一在第三轮没有能够延续前两轮的稳定发挥，在开局一号洞就吞下了一

的接连出现失误，又吞下了一个 triple， 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单轮正三的74杆，总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正一，排在并列的第61位。那另一方面，在前两轮表现非常亮眼的38岁的英格兰球员阿米塔吉在第三轮状态一般，他在第二轮表现好是因为他的铁杆特别的精准，但是在第三轮他的铁杆出现了严重的状态的下滑，最后是拿到了一个 3.3 bogey 的 even par 的单轮成绩，并且在结束后的领先榜的第一页上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但是今天他依旧还是有机会啊，现在也是再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的位置，三人并列。来看12洞这边，高正元三杆洞的小鸟推，这是一个长距离的上坡推，力道还不错，稍微偏左了一些，也是目前领先榜上表现最好的法国本土球员。那法国公开赛也是一项历史非常久远的赛事啊，因此也就吸引到了像李明宇啊、科普卡这样的一些啊，包括像兰福克斯这样的一些名将啊。迈克尔金龚国岭的这杆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十号洞看李明宇的第三打，这是一个364码的短的四杆洞啊，第三杆稍微短了一些。那本次比赛的球场是在巴黎郊外的圣罗拉波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球场啊。整个球场分成了红场和蓝场两个18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红场1959年开业，蓝场是1963年开业，两个球场呢都是森林球场的风格。相对而来说的话呢，红场要更加开阔一些，但同样也是球道四周被高大的树木所环绕，所以说如果你的开球出现偏差的话，很容易在下一杆碰上麻烦。当然风景是非常的优美啊，整个球场也是欧洲顶级的标准的建设的球场，尤其是它的国岭的草坪一向以草坪维护而出名，国岭的速度和质量一直也是保持着一个欧洲最高的标准。回到十号洞看李明宇的保帕推，偏左了没有进啊，这样的话将会跌出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同时这个球场呢也是法国公开赛啊，这项欧洲最古老的公开赛之一的国家公开赛的一个基本上算是一个传统的举办地啊，从1963年到2006年期间在这里举办了超过30届的比赛，也是见证了非常多的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像已经去世的西班牙传奇的球星啊，塞维拜斯德罗斯啊，像现在的在打长青赛的德国球员伯纳德兰格啊，像还有英国的尼克佛杜。那这个球场最出名的一次经历是1997年的莱德杯，第32届莱德杯，当时也是莱德杯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并且是由欧洲队啊在拜斯德罗斯的带领下击败了美国队，获得了那一年的胜利，也为这个球场啊书写了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现在是阿米塔吉跟科普卡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前九啊，从四号洞开始连续抓到了五只小鸟。迈克尔金今天单轮已经打到了负四，总成绩是负14，160码的三杆洞，12洞。同样在第12洞的 T 台，阿米塔吉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开启了疯狂的追赶模式，单轮目前为止已经是一个负5的成绩。来看高正元第13洞龚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76码，那这场比赛也是吸引到了相当多的法国本土的球员参赛啊。不过现在在领先榜前端这第一页上也只剩下了高正元这位韩裔的法国球员。斯麦利偏到了右侧，回到14洞看克里斯托弗瑞坦，
来自瑞。

0: 求道上公国领的这干。瑞塔把他那个络腮胡子给剪了，整个人一下显得年轻了很多，终于有点像他27岁该有的样子啊。之前的时候感觉确实是显得非常的苍老。科普卡的第二杆111。第一轮69，第二轮68，昨天的第三轮全场最佳的65杆。那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是62杆。第二轮的时候，杰夫·温特啊打到63，也是差一点点追平这个球场记录。回到12洞，国领看阿米塔吉推杆效率啊，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二位。这次长推杆力道不错，稍微偏了左边一点，右线抓的不够多，但他的这一推基本上接下来就给相当于给队友来啊，给对手来带线了。高正元这边上坡的左线，目前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13的总成绩。来看迈克尔金，可以充分参考之前阿米塔吉的那个推杆线路。他是有意识的向右多抓了一些，但是又抓的多了一点。回到17洞的国领看丹尼尔布朗，好球，这球看的也是很悬啊，在球里在这个拱背上转了一圈，好在还是掉了进去。11洞的国领看科普卡，斯马蒂的爆发推有了好球。非常干净的积分卡，现在只有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干净的四只小鸟。看瑞坦的爆发推，没问题。今天抓到了6只 birdie， 有1个 bogey 进账。16洞，阿德连萨比尔，这是全场相对容易拿分的一个5杆洞啊，基本上可以做到2杆上，2推拿一个 birdie。萨比尔的第3杆其实是出现了失误，打穿了国领，好在这一次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他在 BMWPT 锦标赛也是联手亚历克斯诺伦给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决赛轮，两人在4轮结束之后都是-19的成绩进入到了加洞赛，但是在第一个加洞显然要比萨迪尔年长10岁的诺伦啊姜还是老了辣，在第一个加洞就顺利的抓到了小鸟终结比赛，并且是收获了自己在DP World 巡回赛的12个冠军头衔。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马库斯·阿米塔吉、布鲁斯·科库哈都是-15的总成绩并列领先，迈克尔·金和李明宇-14排在并列的第3位。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2: 豪华。
0: 欢迎回来。那比赛是来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巴黎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城市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看到像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都是这里的地标建筑，其中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以及蓬皮杜中心是最为知名的旅游打卡，可以说必去的地方。那同时巴黎的体育氛围也是不错啊，毕竟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是在巴黎进行的，而且很多的赛事就围绕着城市市中心的著名景点来进行，也是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回到赛场当中，阿米塔吉在第13栋公国岭的这一杆还剩224码，打到旗杆的左前方，再回到12栋的国岭看李明宇这边，走一个右线，差了一点。实际上他四轮下来还是整体比较的稳定，其实没有什么太过于亮眼的出色的发挥，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出现特别明显的失误。这边迈克尔金开球偏到右侧的树林，还剩180码，好在这个攻击线路上没有太多视线的阻挡。再回到14栋球道看高正元，186码的距离，李明宇的保帕推，没问题。那目前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他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三鸟两 bogey 的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一文帕，还在并列的第56位啊。作为 DP World 巡回赛的新人，丁文一的状态还是整体上讲是比较的稳定。经过这周的比赛，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应该能够上升到第65位啊。可以说他次年的就明年的参赛资格基本上已经是可以确定了。高正元右至左的线差了一点点，迈克尔金13栋的保帕推没问题，32岁的韩裔美籍球员。阿米塔吉这边同样的保帕推顺利的进洞，李明宇13栋公国岭的第二杆还剩185码，他前九栋整个状态可以说还是很超然的，收获了两鸟一鹰，但是在转场之后这个状态似乎是有一个急转直下的这么一个趋势。18栋这边弗朗西斯科拉霍塔，这球可惜了，直接撞中了旗杆，但是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又反弹了出来。回到科普卡这边，13栋开球偏左，这边需要打一个左曲绕开前方的树，直接打到了隔壁的梯台上。第三杆回切，小球在落上果岭之后杀的是有点猛啊，导致还剩下一段不远的距离。李明宇果岭后方的回切，阿姆塔基的开球偏到了右侧， 想打一个右曲没有打出来啊，这下直接落到了国林左侧的长草麦克尔金。他是2018年的美巡赛的约翰迪尔金英赛的冠军，但是从18年到现在已经是有七年之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他都没有任何一个冠军进账。李明宇瞄右线的保帕，这边看科普卡也是瞄一点右线，嗯，有了好球。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前九两只小鸟加一头老鹰。高正元十五洞的第二杆，好球。麦克金的第三杆，嗯，好球，漂亮，直接切到了旗杆的右前方。他到目前为止积分卡上也很干净啊，没有任何的 bogey。

澳大利亚的斯麦利，14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目前是一杆落后于两位领先者。阿米塔吉的宝帕推，这杆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啊，直接撞到洞杯的左侧又弹了出来。回到15洞果岭看高正元，迈克尔金14洞宝帕，还是维持自己这张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四鸟零 bogey。科普卡的开球再次出现了偏差，这次偏到了右侧，还剩187码。画面上看不到这个球的位置啊，可能是掉到了左前方这个沙坑里。再看李明宇这边，这杆稍微偏右了一点。哦，科普卡刚才的球是陷到了长草，第三杆切到旗杆前方，这一洞保一个帕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的保帕推，还剩最后四个洞，目前是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今天的积分卡也很干净啊，11个帕，一鹰两鸟。阿米塔吉开球偏到右侧，这一杆还是接着偏右，果岭右侧的沙坑。18洞果岭，沙佩尔南非球员。再来到15洞的球道看迈克尔金，稍微短了一些，164码到旗杆的距离。斯麦利这边还剩143码，

0: 里面与十四洞。很大的一个右线，但是力量没推够。阿米塔吉这边的沙坑球，漂亮，直接砸到了洞杯和旗杆。虽然没有直接砸进去啊，但是如果旗杆不在那儿的话呢，这个球可能会滚动到更远的，会滚动到更远的方向。高正元十六洞，还剩254码，这个最容易拿分的五杆洞，顺利两杆送上。之后能不能够两推啊，在这里抓到小鸟。十五洞斯麦利，差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感觉这个小球已经是有一部分啊，应该已经过了洞杯的边缘了。迈克尔金完全就没有走对线啊。瑞坦十七洞，迈克金跑趴推，目前还落后一杆，依旧保持着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不过在后九。只在出在转场后的第一洞抓到了 birdie， 目前领先榜上科姆卡一杆优势单独领先，三位球员斯麦利、阿米塔基和迈克尔金排在并列的第二位。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那比赛是来到了法国的巴黎，巴黎也是法国文化核心的地标，这里的卢浮宫藏有蒙娜丽莎等等40万件的文物，像埃菲尔铁塔每年能够接待将近700万人次的游客，而塞纳河的游船全年能够运载超1000万人次的游客，并且呢在巴黎这个全市的博物馆的年访客量啊达到了3500万，非常惊人的一个数量，充分彰显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回到比赛的现场，科普卡的第二打严重的偏到了左侧，直接打穿了果岭。李明宇今天的标昂率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14洞只有10洞做到了标准杆上，这边143码，哦，这杆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左侧，停在旗杆的左后方，很好的一次抓鸟的机会，看能不能够弥补这个扭转一下转场之后的这个颓势。高正元16洞直接一推进洞射下老鹰，这样的话一下子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现场的观众啊也是为他送上了最为热烈的掌声，可以说是唯一在领先榜前列的法国球员，尽管是韩裔选手啊。差不多也代表着全村的希望。 他已经是射落了四头老鹰，并且在决赛轮前后脚啊各有一头老鹰进账。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用之左的一个上坡，回到十五洞这边看科普卡的回切。嗯，这杆短了，只打到了果岭环上。这样的话，他在这洞如果不能够就怕的话，此消彼长之下，高正元将成为单独领先者。瑞坦这一杆从沙坑就到旗杆附近，整个今年这个赛季进入到了传奇后九洞这个赛段之后啊，比赛的精彩程度明显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太会出现在决赛轮一面倒的情况啊。基本上每一场比赛在决赛轮都能鏖战到最后一刻。迈克尔金十六洞第二杆没有能够直接打上，科普卡果岭环上长距离保帕推没有推进，吞下 bogey 掉一杆。高正元法国球员目前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科普卡这也是今天吞下的第一个 bogey。 李明宇十五洞这边应该能够抓到小鸟了，没问题，这是进入后九之后的第一只小鸟，全天的第三只鸟。高正元十七洞的第二杆还剩127码，似乎是有点偏右啊，偏到左侧。今天旗杆位差得非常的靠右，422码的四杆洞。斯麦利这边16洞，还有不到100码到旗杆，这杆打大了。好在一个倒旋往回拉了一段距离。再回到十六洞球道看安塔吉，这两人都没有选择两杆激进的直攻打法，都三杆上。但是安塔吉这次的最终停留的位置还不错，瑞坦保帕推，最后的收弯洞一个帕，单轮64杆，也是本周下来最好的一轮成绩。迈克尔金第三杆切到旗杆的附近，这洞没有机会来抓 birdie 了。嗯，高正元这一推稍微偏右了一点。Smiley， 嗯，有了好球，他也来到了负十五，成为了两位并列领先者之一。这边看阿米塔吉，球在非常接近洞杯的时候掉线了，可惜了。他最终推杆的那个位置其实要比 Smiley 要好不少。17洞，高正元保帕之后负15，还剩18洞，最后一个收官的三杆洞。这边麦克尔金也在16洞顺利的拿到了小鸟，这样的话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出现了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还剩下最后的2洞。米格里奥兹16洞272码，全力的一挥啊，直攻，但是偏到了右侧，直接打到了观众的区域。科普卡261，嗯，这杆还打短了。打到果岭前方，

0: 看李林宇，他在这栋显然只能是三杆上的方式了。球到右侧的长草的长度非常的深啊，小球直接就陷到了那个里头。来看高正元在最后一洞，212码的一个长三杆洞，尽管是送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非常远的一段距离。李明宇的第三
1: 打 so bad. So hard.
0: 显然之前的一只小鸟啊，还是没有能够扭转它下滑状态下滑的这个趋势。这边米格里奥兹，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抓 birdie， 目前是排在单独第八的位置。斯麦利17洞攻果岭，科普卡的第三杆，打短了。他的话没有能够两杆上啊，是有点意外。麦克尔金17洞，还剩143码到旗杆。好的，打到旗杆的后方，小球没有多余的弹跳，稳稳的停住了，又是一次绝佳的抓鸟的机会。高正元18洞，球杆遇到，还是差了一点。线抓的不够，阿米塔奇17洞的球道，很不错，今天的铁杆手感恢复了，他的这个球位啊比麦克尔金更加的理想，接下来几乎就是一个死鸟。卡这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16洞米格里奥兹顺利抓到 birdie， 成绩来到负14。前九啊一路的保帕，后九有三只小鸟进账。高正元的保帕推，差，看着很悬啊，感觉要向左偏过去，好在还是转回来了。负15率先完赛，目前还是并列领先，也是打出了自己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啊，65杆负6的单轮成绩。之前三轮都是交出68杆的成绩。斯麦利这推没在线上，麦克尔金17洞背靠背拿到了 birdie， 这样的话反超了一杆优势，单独领先，前后九目前各有三鸟进账。阿米塔基这边也是顺利在17洞拿到了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就交给了最后一个收官的三杆洞18洞。麦克尔金今天的标王率非常的高啊，17洞只有两洞没有做到标王上。但是这次偏到了左侧的沙坑。阿米塔基今天这边的标王率并不理想。今天的旗杆插在果岭最靠右侧的位置，再往右也是一个沙池的保护，

0: 斯马利。今天单轮已经打到负六了。李明宇十七洞龚国岭，156码的距离。方向还不错，但是这一次是力道大了。一个料子，十七洞。科姆卡。嗯，好球。阿米塔奇的第二杆，哎呦，这杆你看没有打上的话，直接就顺着这个右侧的坡啊，直接滑入到了水障碍之中。十八洞国岭的两侧都是一个国岭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么一个造型啊，稍微偏到边缘一点，很容易就会右侧是水障碍，左边是沙坑。已经是第四杆了。李明宇回推的小鸟推，斯麦利，嗯，这样的话基本上冠军的归属啊，距离迈克尔金夺冠悬念变得越来越小了。倒数第二组的几位球员已经完赛，斯麦利打出了一个单轮65杆的亮眼的成绩单。米格雷奥斯这边是负13，哪怕推进也来不及追了，这次还推短了。迈克尔金看最后的保帕推，这一推很关键啊，如果不进的话比赛还有悬念。推进了，负16，总成绩负16完赛，单轮65杆，同样也是非常稳健的一轮球，也是每一轮的发挥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往上走。第一轮69，第二轮68，第三轮66，第四轮65。科普卡这一次小鸟推没有推进的话，嗯，差不多已经可以提前来恭喜迈克尔金了。还剩下最后一组三位球员，米格廖子先来打，先到左侧，又顺着长草这个坡啊，滚到沙坑里。他连续三轮在这洞都没有能够拿到 birdie。李明宇也是偏到了左边，可不卡，除非是直接打一杆进洞啊，不然比赛没有悬念了。他的这一打也是偏向左侧去了。好了，可以提前恭喜迈克尔金结束了长达7年的全球赛事的冠军荒，好像也是从1972年算起啊，这53年以来第一次在法国公开赛上赢得冠军的美国球员。李明宇这一期还短了一点。小球是直接奔着旗杆去了，可惜了，力道大了一点，砸到旗杆又弹了出来。这个尽管跟冠军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每一个排名还会关系到不同的奖金的数额。 米格里奥兹保帕推保球，拿到一个最终是第六的成绩。连续的四轮六字头，非常稳定的发挥。李明宇的保帕推偏右一点，感觉果然。这样的话，他在最后一轮只打出了一个单轮负二的成绩啊，很可惜。总成绩跌到负十三。决赛轮其他的球员都在大步的向前迈进，唯独他是从榜首跌了下来。这边科普卡也完赛。负十四的总成绩，最终是排在单独的第四位。迈克尔金获得了比赛的冠军，一杆的优势。斯麦利跟高正元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科普卡排在单独的第四位。克里斯托弗·瑞坦、米格雷奥兹、阿明塔吉以及李明宇一起分享了并列第五名。贾登·沙佩尔单独的第九位。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五加球第五位的李明宇在十一洞，面对九十四码到旗杆的距离，小球直接切到旗杆的前方，这也是他本轮为数不多的亮眼表现。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来自意大利的球员，十八洞的从沙坑这一切啊，直接从左侧切中了旗杆。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从果岭后方的回切，这是十六洞阿德里安萨蒂尔，将一次失误转化成了一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阿米塔吉在十五洞，这一次也是撞到了旗杆，并且小球最终只是停留在了洞杯边缘，差一点点。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看高正元在第十六洞几乎要扭转比赛结果的这头老鹰，但很可惜还是最终差了一杆。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第五站赛事返回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川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感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 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种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
4: 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
8: 鱼
4: 的滑梯。鱼
8: 搁这滑起，对，鱼的滑梯。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5: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5: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琪，欢迎各位走进《荣耀绽放》特别企划《身临其境之其音》专场。本期《荣耀绽放》《身临其境》朗诵专场由知其音教育独家赞助，让教育更有成效，更好体验。今晚呢，咱们就以朗诵为纽带，一起感受声音和文字的美好。
1: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云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

0: 雄尽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假如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1: 长安的荔枝，相信大家前段时间一定看过这部电视剧。今天让我们用聆听的方式来认识这本书。这也是一个古装版的职场小说，是一个职场社畜拼命上岸的故事。第一页里就出现了一个苦哈哈的房奴李善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要在一线城市买房，要贷款，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要为稻粱谋，而且是每天有数的稻粱。 看到这里

0: 相信一些人脸上一定也出现了一些苦笑。也正因为要急急为道良谋，所以李善德轻易就被领导拿捏，用阴招将他送上了去岭南的路途，去完成那个显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皇帝递送新鲜荔枝。他甚至要为最坏的结果做打算，命丧黄泉之前与妻子离婚，让妻子孩子规避债务。而杜甫给他讲了一个老兵励志的故事，才让他下定决心向前走。显然小说里边那些通天阴谋暗杀，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我们再也不会遇到的事情，但是整个小说的内核是那么的真实，因为它直接洞察人性。小说围绕着复杂的唐代职官结构和行政运作机制展开，其实我们不用明白每个词的含义，但是呢，他们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因为这一个大盘背后蕴含的机理是有共性的。各种利益的博弈，管理层内部的矛盾，职场的情商，不得已的违规，甚至还有不断修改需求的甲方。读者会感到，在阅读每一行字，都是在阅读自己。当看到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连做噩梦都在工作，谁能不苦笑呢？文学需要宏大的叙事，但是也需要这些小人物的细节，让我们体味贯穿古今的共性，我们更容易与古代的自己共情。
1: 没有复杂的修饰，就用最纯粹的声音把文字里的喜怒哀乐都演绎出来，每一个调子每一份情绪都特别的打动人。在这样的声音里，我们既能感受到朗诵本身的魅力，也能体会到声音教育带来的力量。
2: 黄山松，
3: 好，黄山松，我大声为你叫好，谁有你挺得硬，扎得稳，站得高？90000里雷霆，8000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
2: 要站就站上云头，72峰，你峰峰皆到；要飞，就飞上9霄。把美妙的天堂看个饱，
3: 不怕山谷里阴风的加袭，你双臂一抖，扛得准，击得巧，更不畏高山雪冷寒彻骨，你折断了双剑，扭弯了冰刀。
2: 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就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地拥抱。
3: 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枝叶都闪烁着骄傲，在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向着阳光，你蹦出尽枝万千条。黄山松，我热烈地赞美你，我要学你艰苦奋战，不屈不挠。 看，在这碧紫透红的群峰之上，你像昂扬的战旗在呼啦啦的飘。
4: 这是安娜，一头棕熊

0: 娜的两个女儿在玩摔跤，要成为自然界最强壮的雌性之一，她们必须多加练习。她的儿子对邻居更感兴趣，另一只母熊带着较大些的幼崽。熊妈妈不善交际，但只要阿娜一家和他们保持距离，就不会有危险。
1: 织锦与刺绣，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工技艺，心灵手巧的中国女人，在缤纷的色彩和经纬的交错之间，编织着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当传统的女工日渐淡出普通人的生活，她的故事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讲述。
2: 苏东坡，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受到政敌的攻击，他担忧自己重蹈乌台诗案的覆辙，于是再三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东坡出任杭州太守。18年前，苏东坡上任杭州通判，那是他第一次来到杭州。有一次，苏东坡和朋友在西湖边饮酒，一开始天气晴朗，没过多久竟然下起雨来。细雨横斜中，苏东坡见证了西湖上晴和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于是他写下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当岁月的长河轻轻划过这80年的时光，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如同一座丰碑，永远伫立在我们心中，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砥砺前行。回望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9·18事变，铁蹄踏碎东北山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点燃全面抗日战争的烽烟。南京大屠杀中，30万同胞殒命。重庆轰炸下，万千家园化为焦土，但中华儿女从未屈服。杨靖宇将军于-40度的雪原血战至死，胃中仅存数匹棉絮。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战友转移，从悬崖纵身跃下。13岁的王二小以稚嫩的生命引敌入伏，更有赵一曼、左权、张自忠千万英

0: 界以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80年沧桑巨变，抗战精神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至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已融入民族血脉。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以 5G 的速度驰骋信息高速，用北斗系统丈量寰宇苍穹，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见证着自强不息的民族基因。让我们铭记血火淬炼的抗日史诗，传承永不褪色的民族气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今天的舞台上呢，还有不少知其音的学员带来了他们的精彩表演，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真的是特别的让人期待。好了，掌声欢迎下一位表演嘉宾。
2: 白生要去芒县做知县，致恩师大学士多举府上辞行，待白生坐定，多举便让人端上一盘水果，问白生：可识得盘中为何物？白生细细打量一番，说：状如梨，梨有皮，或黄或青，而此果似无皮，白如雪，透如水，学生真不知为何方仙果。多举抚掌大笑，说：这亦是梨，名金梨，产地即是芒县。他拿起一只递给白生，白生接过梨来，小心翼翼张开嘴，未等进咬，只听得一声脆响，一股清香扑鼻，一股甘甜沁脾。好梨，好梨！白生情不自禁脱口叫道。多举说：当今从皇亲国戚到满朝文武，非此梨不吃，芒县可真是个好地方哟。白生忙跪倒：学生一定不辜负恩师之厚望。烟花三月，白生启程，一路春色诱人，白生无心恋景，很快便到了芒县。此时一般县衙的官吏幕僚和当地的乡绅名士已迎候多时，寒暄过后便请白生到鸿运楼洗尘。酒过三巡，店小二端上一碟水果，白生见是苹果，随口问道：哎，芒县不是盛产金梨吗？小二却面露难色：禀大人，小店什么新鲜果子都有，就是未备金梨。白生说：入其乡则随其俗嘛，我偏就稀罕这遍地都是的土产。听得此言，店小二却急了：这禀大人，这金梨如今实在是想买也买不到了。白生顿生纳闷，便看坐在身旁的县城汪过，汪过立刻端起酒杯说：这我等还是一起敬白大人一杯吧。众人也都纷纷应和着，祝白大人平步青云。白生于是糊里糊涂地举杯，待酒足饭饱，已是掌灯时分，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白生赶紧升堂，

0: 新官上任，自然要漂漂亮亮地审他几件案子。可白生在堂上正襟危坐了一整天，不见一人来告，而且一连三天皆如此。
1: 我把岁月读给你听，不用笔墨，不用纸页，用声音，用心跳，用每一句隔着山海的轻轻回应。时光是一本慢慢翻开的书，有风，有雨，有晴，有雾。那些走过的路，藏起的苦，那些悄悄亮起的星与灯，我都会轻声地读给你听。不必在眼前，不必紧紧相拥，声音是最温柔的桥，最长久的相逢。山河万里，隔不断一句懂你，一句心疼。我把岁月读给你听，读清晨的光，读夜晚的静，读人间烟火，读心底深情，读到岁月安宁，读到你听见时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身旁有我。

0: 重阳半弦。漳浦县城的路西南岸野草地间藏着一方清欢之地，名曰半弦亭。亭非巧筑，不过是主人网购方布所搭，简朴无华，却藏尽山野闲趣。主人辟荒径为通途，不斩原生草木，只略修绿藤野草，留得一派天然野趣。亭侧一片泰国刺，经巧手梳剪，竟成天然门形，立于亭前，自成一景。每逢雨天，小径微润带泥，踏行其上，恍惚间便梦回儿时放牛时光。满山青草香，与纯真童趣尽数涌上心头，岁月悠然，大抵如此。每逢清晨八九点钟，诸事安顿，无需相约，便有三两知己寻径而来，石柴煮水，香烟袅袅，冲泡一壶清茶，只在微风轻拂、暖阳轻洒之时，细品茶汤清甘，静听林间鸟语，心无挂碍，物我两忘。孔夫子创儒学，传千秋文脉，尊为文圣。关二爷守忠义，立万世风骨，奉为武圣。我辈皆是凡夫俗子，无圣贤之伟业，亦无济世之奇才。为学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即陋巷而不改其乐，不求参悟佛法，普度众生，只求于这方寸庭间，观云卷云舒，听风声鸟鸣，守内心自在，寻一隅心安。呜呼，草民小辈不慕圣贤盖世功，只求余生观自在，得半分清闲，享一世安然，不亦乐乎。
1: 我所喜欢的女子，我喜欢爱花的女性。花是我们日常随手可以得到的最美的景色，从昂贵的玫瑰到卑微的野菊，花不论出处，朵不分大小，只要生机勃勃地开放着，就是令人心仪的美景。不喜欢花的女性，她的心多半已化为寸草不生的黑戈壁。
2: 我喜欢眼神乐意直视他人的女性，她慧眼低垂，余光袅袅，也会怒目相向，肉目三分。更多的时间，他是平和安静，甚至是悠然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犹如笼罩风云的星空，看人躲躲闪闪，目光如蚂蚱般调动。我总怀疑他受过太多侵害，这或许不是他的错， 但他已丢了安然向人的能力。
1: 我喜欢到了时候就恋爱，到了时候就生子的女人。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书不是胭脂，却能使女人心眼常住。书不是棍棒，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书不是羽毛，却会使女人飞翔。
2: 书不是万能的，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不读书的女人，无论她怎样冰雪聪明，只有一世才情，可书中藏着百代精华。
1: 我喜欢深沉感恩之心又独自远行的女人，
2: 知道谢父母却不盲从，
1: 知道谢天地却不畏惧，
2: 知道谢自己却不自恋，
1: 知道谢朋友却不依赖，
2: 知道谢每一粒种子每一缕清风，
1: 也知道要早起播种和御风而行。
3: 今天每一位表演者呢，都是用声音传递真诚，用表达诠释热爱，这也是我们办这一场专场最想和您传递的心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今晚的压轴演绎。
4: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5: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4: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5: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4: 我热爱生命，不是因为它的灿烂，而是因为它的坚韧，它的滚烫。
5: 我热爱生命，不是因为它的圆满，而是因为它的拼搏，它的向阳。
4: 哪怕前路布满荆棘，哪怕岁月布满沧桑，我依然执着的热爱，执着的向往。
5: 热爱每一缕晨光，热爱每一次成长，
4: 热爱每一次跌倒，热爱每一次坚强。
5: 因为热爱，我们无畏前行。
4: 因为热爱，我们不负时光。愿我们以热爱为帆，以坚韧为桨，在生命的长河里乘风破浪，向阳生长。
3: 当岁月的指针轻轻划过这历史的长河，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如同一座丰碑，永远伫立在我们心中，
6: 时刻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砥砺前行。
7: 回望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 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铁蹄踏碎我东北山河。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火点燃了全面抗日的战争烽烟。
8: 南京大屠杀中30万同胞殒命，重庆轰炸千万家园化为焦土，但中华儿女从未屈服。
3: 杨靖宇将军与-40度的林海雪原血战，至此胃中仅存树皮棉絮。
9: 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战友转移，纵身跃下悬崖。
10: 13岁的王二小以稚嫩的生命引敌入伏，
5: 更有赵一曼、左权、张自忠千万英烈以血肉筑起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
2: 光阴荏苒，但抗战的精神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赤诚。
11: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已融入民族血脉。
1: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
0: 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
12: 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着他们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
2: 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日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坐标上，以5G 的速度驰骋信息高速，用北斗系统丈量寰宇苍穹，嫦娥奔月，蛟龙深潜，见证着自强不息的民族基因。
13: 发展不忘锦中长鸣，在复兴征程中勇立前行，共同开创人类和平发展的光明未来。
3: 哎呀，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过得特别快。那咱们今天声临其境知其音演绎专场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特别的感谢每一位朗诵者的用心演绎，更要感谢现场每一位观众的陪伴和守候。声音无边界，教育有温度，希望每一份对朗诵的热爱都能够被好好的守护。我是主持人雅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凡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卡卡破碎卡，
16: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17: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那边可以扫。
16: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17: 大妈，
18: 你快一点行不行？
16: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19: 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20: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19: 网上我不懂买啊。
21: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6: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大爷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0: friends.
1: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1: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14: Microsoft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7: 大数据加。

0: 用的系统如何为其服务？
1: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
4: 我师父这个人，他其实很简单，他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

0: 所长，你得帮建军说说话呀。
1: 所长，建军他不过是犯了点错误，你再得帮帮他呀。
2: 所长，
3: 哪怕他连降三级呢，总不能眼看着他被送进去吧？
2: 所长，他刚破获了一个案子，还抓了一个罪犯，他功大于过呀。

0: 进来。
1: 董事长，我听说
0: 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曹锦军，那家伙争强好胜，吃相也不好看，但这事儿不管怎么样，咱还得保他吧。

建军入警16年，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就因为身上有点小毛病，有时候咱们应该给人家的表彰和荣誉都没给人家。但你看人家怎么工作的，咱们都是有目共睹。我知道这事儿挺严重的，但说到根上，那也是情有可原吧。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民警都在那看着呢，咱要不保他。 凉了大家伙的心，以后谁还能像建军那样工作呀？您想想，所长，要不您跟局长说说，能交警那边网开一面，给个纪律处分算了。如果要是您要觉得您出面不合适，那咱们就以所长的名义写个报告。您回头有什么责任，咱们得那个。

0: 所长，这些年来，建军兢兢业业，也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处分归处分，要是开除的话，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呀，这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啊？
2: 就是，咱连犯罪嫌疑人都会出入的。
3: 咱警察也是人呐。 你们把警察当什么了？啊，有特权吗？警察也是人，警察是什么人啊？警察是手握执法权的人，执法的人犯了法，你们得要求对他网开一面，那以后谁还守法？今天在这儿，我再提醒一句啊。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儿。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刚才我交代那几件事儿，抓紧时间办了。第四季度的工作也不能耽误，别让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散会。
4: 所长，罚是该罚，但是帮也得帮。建军可是咱的战友。

0: 小慧，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不来，谁来呀？
0: 先进屋吧。

0: 正式
1: 起诉了。
0: 今天我算正式给家里通知了。
2: 那他们所里局里就不能给说说情？
0: 他这事儿没法说清。
1: 那能判多少？你打听了吗？
0: 听王所长说，至少得拘役几个月吧。
3: 几个月时间倒并不长。出来了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往后咋办呢？成天着，一口一个人家是警察，人家是警察。这现在出了事了，他那警察身份怎么没帮他呀？小慧啊，你说你嫁了这么个人，你得着什么好了？整个一个家都甩给你，他咋喝个酒还能喝进去了？啊？人这辈子，要不图个钱，要不图个权，他图啥？还不如你姐夫呢。哦，对了，慧慧，你姐夫从那黑名单上下来了，300万，人家一签字，还了。
2: 妈，咱们来看小慧，提她干什么？
3: 我告诉你妹妹，让她反思一下她的婚姻。慧慧，你看你，你姐吃的穿的，你吃的穿的，你现在呢，又嫁给个有前科的。
2: 妈，
3: 那咋办？那往后咋办？你想了没有？你还是坚持守着他，啊？你看你姐夫。
4: 别说了。
5: 妈，你今天干什么来了？
3: 咦，我来看你啊！
5: 来看我一口一个姐夫的。

0: 这么有能耐，三百万收还就还，他上什么黑名单啊？装什么死啊？我嫁给曹千金，我愿意。建军他再有毛病，他对我是一心一意的，他是个好丈夫，他是个好爸爸。我姐呢？哎，我姐夫是有钱，在外面又嫖娼又搞女人的，追债都追到家门口了，我姐落个什么好了？姐，你嫁给这么个人是披星戴银。 那你幸福吗？不提他，我得说，妈，你不是一直看不上曹建军吗？嘿，现在好了，他出事了，您满意了？但您看错您闺女了，我还就喜欢曹建军，我现在就把话撂这儿。 不管他在里面待多长时间，不管将来我们的路有多苦，我认准他，我喜欢他，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你不喜欢他没关系，哼，我不强求。但是以后这个家呢，您也别来，您的家我也别去，咱相互之间就别打扰。到我接孩子的时间，你们走吧。
1: 聪聪，他不让我说话了。我为谁？我不就是为你好？我不稀罕。行，你带他走。请爸妈。你厉害，你有本事，行了吧？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这辈子你别跟舅家求助。你让开，我走，我走。

0: 王村长，军长说我们周一的晨会时间比较长，让您先回去。他知道您的意思。
1: 小李，我们那边的早会呢结束的早，我呢也没啥事儿，我就在这等着。啊，
0: 行，您先坐，那您坐。

0: 哎呦，谢谢你！王所长，您别这样，曹建军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局长也很难受。哎呦，
1: 都是建军不争气，谢谢你啊，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
0: 哎，哪的话呀，您先坐。

关于这一次的文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已经了解了啊。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做到全面出警，打击犯罪。对于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加强这个普法的教育，不要漏掉任何的死角。

0: 宋军，您别叫我宋军，您就是我师父。打从我入京以来，怎么当警察都是您教的我。建军的事儿，除了你昨天半夜跑到我家说的那些，有什么新说法吗？有吗？有，您告诉我，我开着会呢。
1: 手下的人犯了咱们大的事儿，我还舔着一张老脸来找你来，我还有啥好说的呢？道理呢，我都明白，但是我不能不来呀，我得给建军争取那最后一点点希望。
0: 宋，建军是你师弟，对他你是了解的吗？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宋，
2: 师父，这话我不能说。 这得看最后法律怎么说。但纪律这块我可以说，酒后开车，一票否决，这是早就定下来的。建军他进不进监狱，我不知道。 但是他这警察肯定是干不成了。师傅，你与其你现在在我这儿这样，你干嘛不早管束他严一点啊？这事儿我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0: 我知道，大家对于曹建军受到刑事处罚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是，曹建军是荣立过二等功，二等功奖章还是我亲自给他颁发的，那又怎么样？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是公，过是过。如果说非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对于执法者犯法，法律的处罚将会更严厉。 曹建军犯法，我们局里，还有你们所里，都有着教育不力、管束不严的责任。局里已经决定了，以曹建军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局开展一次彻底的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
1: 来了，
2: 走。

0: 杨叔，看什么？出警了！
1: 陈哥，出警了。
2: 好，知道了。大伟，走了。

0: 哎，纪委，
1: 大叔，哎，等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走走走，快跟我走，今天好几个社区要去呢。老丁头家漏水，他嘴碎，絮絮叨叨说半天了都。
0: 大叔，那我没事，你也没事，你回来再说啊。
2: 纪委，叫老徐他们去会审。
0: 老徐，
3: 哎，会审开会。

0: 嗯，什么味道这么香啊？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冷锅转转是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发生过似的？杨叔呢？屋里面的呢？嗯，我找他聊聊。
1: 哎，大卫哥，你怎么就不知道给人家留点私人空间呢？
2: 你懂什么？
1: 你就听佳佳的吧，让他自己待会儿。
3: 好，谢谢。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3: 嗯，好吃好吃，很好吃。
4: 真没想到，你说要带我吃猪脸，嗯，还真吃上了。
3: 那说了就得兑现呀，嗯，
2: 想到了那就得去做。

0: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真不来点儿？
0: 我喝茶。
1: 下班时间还对自己这么严？

0: 我们所有一个业务骨干，就栽在这酒上面了。醉驾，不光脱了警服，他还进去了。他也不是真正的醉驾，他这个，他就这个事儿吧。
1: 一码就全给赶一块儿了，哎呀，
0: 世事无常。是啊，世事无常。医院更是这样，天天生老病死，所以得看开点儿。我就是觉得吧。
2: 他是一个挺好的警察，还当地的工，怎么就，哎呀，这可能就是命吧。这不是命，这是性格。
0: 哎，对了对了，就是性格。我跟你讲，我当时啊跟那曹建军，就是那个出事的警察，我一直跟他说呢，我说曹建军，你这个性格得改一改，你这个改一改，你要是不改，早晚有一天你出大事儿了。 你果不其然吗？那十几年了。

0: 就是没改。
1: 这性格要是能改了，这命也能改。可这命要能改，也就没有命这回事了。
0: 老伙计啊，我就是

0: 开心的可说呀，我也找不到个人说呀。那你说，你说吧，我听着。你听着，我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们派出所不是来了四个年轻人吗？嗯，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 他就跟那个曹建军了，就出示那个警察。师傅一出事，这局里边呢突然搞一个什么重要的调查，需要一个文笔好的，到所里头来要人来了，还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你同意吗？我那局里边啊，他面上说的好听，其实我知道什么意思。 他就是担心这大宝贝儿啊，在我们所里头待下去，再出点什么事儿。你有点焦虑，想太多了吧？我就是焦虑了。老伙计啊，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是同意呢，还是抗命呢？你能抗命吗？那抗命我肯定说不上，但是。
1: 局长呢，是我以前的徒弟，我可以找他去摸一摸呀。老伙计，你局里的事儿，所里的事儿，平时你都是只言片语，不敢给你下参谋。我只能说说我的感受。刚才咱们说到了生老病死，世事无常，看多了，渐渐的就明白了一点。 这就是，可为的时候，就尽量的去努力；不可为的时候，就要顺其自然。

0: 所长，有事儿。所长，哎，小队，小长，这开会啊，今天什么？坐，坐。
1: 报告，所长，各所。
2: 陈所，哟，教导员，杨叔来了，哎呀呀呀呀呀！杨叔啊，哎呀啊，那个我要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咱们市局呢要展开一项这个重要的专项调研，从这个各个派出所呢抽调这个得力的人手，由各个派出所推荐，咱们所呢就是市局，直接就点了杨叔的名儿。 哎，说杨叔这个又法学背景，文笔又好，那见习期间表现的又非常的出色，啊，那就这个市局还是特意征询了我们的意见的，说能不能把杨叔调走。我一想，好事儿嘛，这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一呢是证明了杨叔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是到哪儿都被抢的人才呀。 这第二呢，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一定要发扬这个顾全大局嘛，对不对？嗯，他说你就这样，抓紧时间办一下这个交接手续，然后就去市局去报到吧。是好事儿。这个赵德元、程总，你们俩那个协助一下杨叔，把那个手续办了，办完了以后就派个车把他送到市局去，散会。
3: 听说没？博士杨叔要调走啊，去局里。
4: 在这个时间点上，
3: 曹店今儿刚出事儿，我估计可能是局里对咱们所不放心。
4: 你别说，我是越来越喜欢那小子，人挺单纯的。
1: 小伙子是不错。

0: 你想说杨树的事儿是吧？
1: 你也听说了？
0: 嗯，我不但听说了，我还跟我师傅确认了。
1: 他们只是干什么？说是局里亲自点名接的人。那大树呢？那我回来就没看见他。我听到这消息，我就没看到他了。我下午还在微信群里问杨树在哪儿，你没有一个人回我。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我估计大半夜是这么想的。
0: 他跟他师傅出警呢，我估计也没顾上。哎呦，咱可咋办呀？能怎么办呀？这也不是坏事儿。晚上回去，我们高高兴兴给杨叔办宽松宴。嗯，
1: 那你再群里跟大白说一声，让他出来就早点回来吧。
0: 行，
1: 走吧。说走就走。
2: 大伟哥，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哎呀，这不是奉了夏杰和赵继伟的指令，就买些菜，晚上涮火锅给杨叔践行。
3: 给杨叔哥践行？
2: 啊，他已经走了呀。
3: 走了？
2: 啊，他下午回来在屋里收拾了一会儿，然后拉着拉杆箱跟我说，他要到局里集中工作一段时间，来回跑不方便。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

0: 我们下届大围纪委，我先去局里了。新环境、新工作，我想提早适应。今天就不跟你们聚了，我会常回来的。
1: 一直静默呢，
2: 他悄悄的走，也许就是要回避吧。

0: 啊，飞机上吃东西了吗？吃了块面包。大力好玩吧？没意思。您不是一直都觉得挺好的吗？我什么时候说过呀？好，好，好，都回来了，不说了。哎，回来也没意思，你天天上班那么忙，也顾不上陪我呀。啊。 这局里怎么也没派辆车来接我？
1: 咱自己有车，干嘛非要麻烦局里啊？车就在停车场，我们走吧。

0: 喂，大姨。哎，那个，我妈回来情绪就不太高，她在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小杰，是你梁叔叔。我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悬了。啊？
0: 为什么？
1: 你梁叔叔好像有别人了。哦，这样啊。这不怪人家，一开始我看着人家挺热情的。 你妈老端着，后来你梁叔叔就去找别人了，也提前结束这里的工作回去了。
0: 行，谢谢你啊，大爷，我知道了。

0: 梁叔叔，哎呀，
1: 小杰，你怎么来了啊？
0: 来来，
1: 咱俩一定要地方说，这块热啊。
0: 我昨天不是刚把我妈从大理接回来吗？啊？我妈这回去大理啊，多亏了您照顾，我是专门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1: 你妈回来了？她不说在那边过冬吗？哦，
0: 本来是有这个计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闹着要回来。
1: 啊。
0: 梁叔叔，那您和那位新找的阿姨关系怎么样？啊，也是别人刚刚介绍的，我自己也没拿定主意呢。哎，我自私的说，我妈在这世上找不到比您更好的人了。如果错过了，不是您的遗憾，而是她的遗憾。
1: 我知道，你妈呀，虽然拒绝我，可实际上。 他在感情上是依赖我的，我也放不下他。开始呢，我是为了报答你父亲对我的好，后来啊，就是心疼你妈。难为你了，小姐。如果你妈愿意，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
0: 我明白的，梁叔叔，我会尽快让我妈答复你。
1: 好好好。
0: 妈，您刚回来，吃点水果。咱们这儿不比大理啊！连个能看的节目都没有。那咱们就不看了。你干嘛呀？哎呀，妈，您走了这么久，我也想你了。咱们今天不看电视，好好说说话。
2: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那个姓梁的？妈，人梁叔叔挺好的，干嘛叫人家姓梁的呀？他挺好的。哦，小杰，你是不是特别嫌弃你妈，特别想把你妈赶紧的嫁出去？
0: 我哪有啊！我处处为你着想，处处护着你。我为你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你不是搬家，就撮合着我跟那个姓梁的。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想甩掉我这个包袱？你想哪儿去了？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2: 我怎么会想甩掉你呢？妈，我是怕你一个人孤单。可是我已经孤单了这么多年了呀。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吗？
0: 妈，我现在上班只会越来越忙，而且我也已经22岁了。

0: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我知道你22岁了，你是不是想说你要结婚，你要好好谈恋爱，是不是？
1: 我就是想说，我也想要我自己的生活。
0: 什么叫你自己的生活？那你跟妈在一起，过的就不是自己的生活？你说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你爸抛下我不管了，现在连你也要抛下我不管了，活得。

0: 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0: 你别激我，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
2: 我呀，先帮她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她安排个工作，她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她自己，
0: 这样，总可以吧？
3: 那感情好啊，宋所。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6: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7: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9: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0: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1: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儿。怎么处理？

他们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咱们怎么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师父，这话我不能说。

0: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你听，哦，哎，昨晚回来了。哎，赵总，
1: 还去？啊，那个你弟妹啊，我们买了点好茶叶，一会儿我给你送上去。
0: 别总喝喜，没事。这地方给你送的啊。
2: 小姐，
0: 啊，
2: 哎，小姐，
0: 崔警官，
2: 啊，
0: 那个刘小丽又有点事儿，让我们给带回来了。
2: 啊？她吵着要见你。 什么情况啊？
0: 他在酒吧陪酒，和另外一位小姐打起来了。每个人报了警，我们就去把他俩都带了回来。
2: 行，去看看去。

0: 又是你，说说吧，什么情况？
1: 陈叔叔，
0: 你别叫我陈叔叔。说说，为什么闹事儿？

0: 师傅，您就多余见点，跟那头发染的那绿的，跟鬼似的。行了，小青，
1: 您说，
0: 我现在过去请一下叫的袁过来啊，你一会儿再帮我们再问问，根据这个处境及路线是，他去的这个酒吧离他们家特别远，问问他为什么要去这家啊，为什么闹事儿，越仔细越好，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2: 师傅。
3: 要我说啊，他就是离不开那种地方那个职业了。他上次说那事儿，八成也是假的。这女孩没救了。
4: 教导员好。
3: 哎，
4: 哎，
3: 教导员。
4: 哎，
3: 啊，
4: 老陈。
3: 哎，教导员，怎么样？他聊了吗？
4: 谈了。啊，你说的没错，他跑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专门为你跑过来的。什么意思啊？他跟我说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一个曾经认真听他说话，并且相信过他的人，所以他就跑过来了。啊，也可以这么说，他在酒吧里边闹事儿、打架，只是为了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再一次的到达咱们这儿来，得到老陈你对他的关注。所以他跟我说，他觉得。 你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
3: 这孩子，哎，
4: 这两个女孩子酒桶子打架，属于一般纠纷，教育教育就得吃饭了。他说他在走之前，想见你。
3: 那走吧。
1: 哎，大明，你别跟着了啊！好，你再继续看，还有什么新的线索啊？
5: 好嘞，
1: 等个电话啊。
5: 好。

0: 行了，那你别哭了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我也好帮你啊。
1: 陈叔叔，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说我在撒谎，还说我是找着叫人强奸的。我和我妈现在不让我回家，我爸也不管我，我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我只能在外面混日子。陈叔叔，人活着怎么这么不容易、啊、
2: 就你不容易，别人活都比你容易是吗？你出了事儿了，怪别人，怪家里，怪你后妈，你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呀，啊，为什么老要怪别人呢？你刘小丽，你不是个孩子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成年了，别人怎么对待你就那么重要吗？啊，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打扮得跟鬼似的，自暴自弃，你的未来毁了，你能怪谁啊？你只能怪你自己，我告诉你。
1: 可是我后妈不让我进家门。
2: 她不让你进家门，她说了算还是法律说了算啊？啊，你的户口在那儿，你知道吗？她不能不让你回家。

0: 我打电话到了。刘丽，萍子，你先回去吧啊！回头我会亲自去一趟的。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会管到底的。 记住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一定要学会自爱，知道吗？行了，小林，大梅，把他送出去吧。哎，多少小心点啊！
1: 你师父刚才真凶，
2: 他怎么了？他说刘小丽不争气。我师父啊，八成是把刘小丽当成家家了。
1: 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是，
2: 夏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别憋着。
1: 我没有啊。
2: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又是唉声叹气，又是心神不宁的，刚刚还感慨人生了。是不是又因为你妈？我刚刚不小心看上你手机了，你要贷款啊？哎，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2: 你别激我啊！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说吧，这怎么钱也花了，大理也去了，你妈回来还能搞得你这么不开心啊？
1: 我干嘛跟你说？
2: 不都说了吗？有问题找警察呀！我
1: 也是警察，我找自己就行。
2: 人多，哎，人多力量大，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扛不住，你跟我说说，多一个人分担。
1: 别多管闲事了。
2: 这怎么就多？
0: 行，那我这人就是闲不住，行了吧？你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你。哎，大姐，哎，大姐，
3: 走，跟我出去一趟。刘景婷，赶紧换上衣裳，我在车里等你啊。
0: 好嘞。刘丽这孩子没说瞎话，那天晚上。 他一定是被强奸了。虽然说咱们现在证据不足，但是我敢肯定，他说的是实话。
2: 可是咱们现在暂时没证据，怎么办？
0: 现在破案都是次要的，主要先把这孩子找个安身的地方吧，不能让他再继续受到伤害了。
4: 但是他不在咱们辖区啊。
0: 可他是咱们的当事人，咱们就得管。
5: 你在家，你还知道有这么家？进，进，进！你干什么样子啊？你爸的脸全被你给丢尽了，野男人呢啊，把你给甩了，去找他们去啊！你才。

1: 我找野男人，你才找野男人吧！你说什么呢你？
2: 你说什么呢你？
1: 背着我爸那些事儿，我不知道。
3: 你在这个家，你算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房产，这旅社，这发廊，那都是我妈活着的时候给我爸一块挣出来的。这有我的份儿也没你的份儿。
1: 啊，是吧？行啊，让你爸来，把我今儿把我赶出去啊！
3: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这个家里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赶紧把选谁？
1: 行，
3: 开不开？走开！
1: 你试试，你让我怎么试？
3: 刘小丽，
1: 你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刘小丽，
4: 叔叔就是他，
3: 不让我进门还把我东西都丢出去了。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刘小丽的继母吧？
1: 我可不敢当。你们谁啊？
3: 啊，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您好，这位女士，虽然说您是刘小丽的继母。
1: 但毕竟是一家人，而且孩子的户口也是在这个地方，不让他在这里生活，那可是不行的呀。
2: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得着吗？八里河的是吧？八里河派出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是是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啊，哎，刘小丽，
1: 嗯，
3: 嗯，你父亲在吗？
1: 他天天在外面喝酒，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别提这个臭男人了，天天喝，天天喝。
3: 挣的钱不够他喝的呢，还拖着这么一个油瓶子啊，一天到晚就挣在外面勾引野男人。我还真不知道啊，你这丫头还挺有本事的啊，把两个警察都勾引到手了啊！
5: 你这怎么？
3: 你怎么说话呢？
5: 把我警告你啊，侮辱警察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妈，
6: 哎，姐姐你回来了，
3: 你下课了，
6: 写作业去。
3: 哎，进去。
6: 哎。
7: 这人啊，刘小丽啊，这么着，你呢先去社区办公室，先等我们啊。来，我帮你拿吧。
1: 谢谢你。
8: 哎呀，老陈，
7: 哎，
8: 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7: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8: 行行行，
7: 来，好好来来来，你坐。 哎，你们王所长呢？
8: 这不是在所？
7: 哎呀，咱们两个所前一阵拔河比赛，他输了还说咱们两个所找时间再比划比划，这咋的？现在不提这事儿了，是不是输怕了？
8: 我们王所你还不了解吗？这么大岁数，什么牛不敢追？哎，
7: 不过宋所啊，今天我来啊是有另外一桩事儿啊，想要麻烦你。
8: 什么事儿？你说。
7: 咱们辖区有个叫刘小丽的姑娘，你应该知道吧？知道。
8: 他呀，是我们这老大难问题，他呢是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咋的，犯事儿犯到你家去了？哎，你这要把他接管过去，我这倒省事儿了。
7: 不是，主要是因为一个案子呀，我才认识了他。不过据我了解，我觉得这孩子吧，本质也不坏，是吧？主要是因为母亲去世的早，
8: 有点两个不负责任的爹，什么都不管。
7: 哎呀，你说多少孩子？
8: 就是这么着一点点的就学坏了，老陈呐，你这管天管地的还能管着人妇女关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再说了，这道理咱都明白，可是咱警察负不起那么大责任呢。哎呀，
7: 是是，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不让咱碰着了吗？是吧？你碰着了，你能不管吗？谁让咱是警察呢？是不是宋所？
8: 更何况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重大案件的证人，所以咱们得把他保护起来，是吧？能不能在你们这辖区啊，先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再帮他找个工作？
7: 哎呀，这工作倒是好安排，没有好的还没有次的嘛。可是这住的地方，你是给我出难题了。
8: 哎呀，是。不过他那个家我是去过，按照法律上来说。
7: 那他这个继母的确是没有权利不让他回家住，嗯，可是他家庭情况你也知道，是吧？即便是咱们警察出面把他送回去了，也很难保证第二天他这个继母不把他轰出来，是吧？更何况了，就便是住下来了，你说这种寄人篱下的这种感觉，你得帮帮忙。那这样，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 总可以吧？
8: 那感情好啊，宋所。来，就当是我欠你个人情。
7: 什么呀？你把工作都做到我们辖区来了，是我欠你一个人情。哎，这小伙子是你新收的徒弟啊？
8: 啊，所长好，
7: 挺精神的。

0: 啊，听姐讲，
1: 傻小子一个，行，那我们就走了。哎，
0: 好了，慢走。
2: 多谢啊，多谢，
0: 走走走。哎，好了好了，留步留步留步，
1: 走走走。
0: 啊，多谢啊，多谢。
1: 谢谢。
0: 您留步留步吧，多谢多谢多谢。
1: 怎么样？
0: 哎，好，精神精神。
1: 挺好的。
0: 行，走。
1: 拜拜。
0: 哎呀，小丽啊。嗯。 虽然说咱们是在超市当收银员，但是这工作啊，现在也不好找着呢。人家这是啊，看着宋所长的面子，所以咱一定要珍惜啊。还有啊，这个收银员啊，你跟钱打交道，一定要弄仔细了啊，不能马虎啊。哎，对了，你那个。 租的房子怎么样？去看过没有啊？
1: 看过了，挺好的。这回肯定安全。
0: 安全好啊，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嗯。小丽啊，咱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你看，才多大呀，是吧？那只要咱努力，那以后好日子那长着呢，是不是？嗯。那个宋所长已经跟啊你店长都已经交代过了，以后呢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 那就跟他提啊，回来吧。对。还有啊，你那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不过陈叔叔给你一个保障，只要那件事发生过，犯罪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于法，哪怕是在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回来。
1: 陈叔叔，难道您还不相信那件事是真的吗？
0: 我信。 不过陈叔叔是警察，一切犯罪都需要证据来支持。我这个证据，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啊，行了，我也不在这絮叨了啊，好好工作啊。嗯，我走了。
1: 好。
0: 哎，对了，怕你这一忙起来啊，没时间喝水，这水一定要多喝，听着啊，给你买了个小水壶，听着，喝起来也方便，一定要多喝水，好好工作啊。
3: 好，行了，我走了。陈叔叔，谢谢你。哎，好嘞，好嘞，谢谢啊。来来来，佳佳。
0: 冰淇淋，还有这个鸡翅，多吃点啊！哎，都是你的。嗯，
1: 爸。
0: 嗯。他后妈不要他吗？是啊。这外人啊，看都是他这个在外边瞎胡混，啊，糟蹋自己，可是都不知道他背后生活的不幸。 开始啊，爸爸也特别不喜欢那孩子。我就觉得，你说啊，你都已经成年了是吧？应该对自己负责任了。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正经孩子，好好的生活呢？是不是？整天的把头发弄的是那些又是黄的又是绿的，那脸涂的跟小鬼似的，还去那种什么夜总会啊、酒吧那种地方胡混。这些呀，都是爸爸以前对他的看法。后来，当我知道。 他的这个家世和经历以后，我也都理解了，而且啊，还特别心疼这孩子，佳佳，你跟他不一样，你还有爸爸呢。是，爸爸其实心里边对你们。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知道吗？这些年来，你不在爸爸身边，哎呀，爸爸心里没招没落着，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你回来以后，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干什么都特别有劲儿。爸爸就是太笨了，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表达我心里面的。
1: 爸，我知道。

0: 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1: 爸，其实我都知道，我就是觉得您活得太辛苦了，我想关心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关心您，就越想对您发脾气。
0: 傻孩子，你跟爸爸还说什么对不起，请原谅的呀？啊，咱爷俩。哎呀，其实你这点就随我，有什么都憋着心里边，不愿意说，也不会说。哦，对了，佳佳，还有个事儿。
1: 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打算再继续在夏姐姐那再继续住下去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夏姐姐每天上班啊、出警啊，那么忙也那么累，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如果你不愿意跟爸爸住也没关系，那到时候爸爸就在咱家旁边给你租一个房子，你看行吗？
0: 爸，我跟你回家。
2: 最好。哎，这个。程哥，你来了。哎，早，
3: 陈哥，早。
2: 夏姐早。陈哥早。哎，忙着呢。
3: 早上好。
2: 哎，这个。
4: 师傅，哎，大威早啊！我一直在想啊，如果这个岳威真的像您猜的那样，他是个惯犯的话，那刘小丽绝对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没破的强奸案？这些案子里边有没有留下什么 DNA？ 如果这些 DNA 能跟岳威 的对上，那不就说明就是他做的吗？所以啊，我刚才在咱们内网上查询的。
2: 啊，找着什么了吗？
4: 您别说，还真有。你看啊，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到县前街派出所报案，说她被带到岳威家里边，被岳威给强奸了。但跟咱们这次一样，当时的警方啊，没办法得出到底是强奸还是自愿的结论，所以就做了销案处理。所以咱们之前才没查到。我这是在销案的记录里边查的。
2: 行了，小子啊，有长进。
4: 不止这些，我给您看啊，我还有这女孩照片呢。您看，长得像谁？刘小丽。哎，有她联系方式吗？
5: 有，
4: 这儿记下来了，身份证号、地址。
2: 行，
4: 拿着走。
2: 您好，请问林翠翠在这儿吗？
5: 找我们经理，您稍等。
4: 谢谢啊。你们好，这边请。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这位是陈警官，我叫李大为，咱们之前电话里说过。
5: 我在电话里说过了，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们到单位来找我会影响我工作的。
4: 我们这也是为了工作。 不好意思啊，林经理，我马上就走了啊。如果你有什么要反映的，或者想起来什么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打搅了啊，再见。
6: 说吧，这条线索就这么放了。

0: 林翠翠，喂，林翠翠，你当年的报案记录我们查到了。是啊，你一直努力想忘掉那次伤害，我们都能够理解。不过，如果罪恶得不到惩罚，
1: 你的那次伤害就永远得不到痊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不会永远的逍遥法外。据我们猜测，这些年他一直持续作案，我们要将他绳之于法，所以需要你的帮助。他认识我的，有一回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他还对我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0: 所以啊，只有尽快尽早的抓到他，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0: 好吧，我说，当年我18岁，刚来城里，在一家足疗店做足疗女。不过我现在说了，你们可别罚我呀。
1: 放心吧，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0: 当时我真的太需要钱了，我们老板也希望我们这么做，他好有提成。如果客人给的钱多，我们也出台。
1: 所以月薇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0: 不过，当时没走正常的流程，只是在我们店里洗完脚，就在门口等着我了。 当时说让我跟他走，就给我500块钱，不用给老板说了。当时那500块钱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一时糊涂就跟他走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到他家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儿。 我想走，却被他绑在床上，折腾了我2-3个小时。完了事之后还不让我走，他一个人喝着酒，一边喝还一边跟我说，不应该让我轻易相信男人。 不应该让我走。

0: 我当时怕极了，我看着他拿着切叔叔的刀，我感觉下一秒那刀就会插在我身上，我感觉我就要死了。那你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可能真的是我命大吧。就在我觉得我要死了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他就放声大哭起来了。哭完了之后就给我送了吧。

0: 还吼着跟我说，让我趁他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滚。那他给你钱了吗？那种情况下，我还怎么跟他要钱啊？我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我从他家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我不知道，我这是侥幸逃了一条命。 还是我只是碰到了一个变态的客人。回到家之后，我越想越后怕，就去县前街派出所报了警。
1: 可岳飞一口咬定你们双方是自愿的，是吗？
0: 嗯。不但如此，他还威胁说要举报我们洗脚城集体卖淫。我一时害怕。
1: 就没再继续坚持下去。这张照片是你当时的样子吧？对，2014年8月21日。啊，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之前发生的，但是不会距离太远，可能一两天，最多也就3-4天的样子。
2: 好嘞，那你们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们。好，谢谢啊。是吧？这个岳飞啊，离开家很多年了，当地派出所的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们得查一下，看看岳飞家里边那几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嗯。大飞啊，我还真有一种感觉，这林翠翠和刘小丽，可能就是最幸运的两个，其他的女孩。
3: 进了他那个出租屋以后，就再没活着出来。哎，到时候你赶紧查一查，这两年有没有什么失踪人口啊？重点是那些夜总会的、洗脚房的，还有那个酒吧里混的女孩啊。
4: 您怀疑他是残害失踪女的系列杀手啊？
3: 现在很难做这种结论。不过你看啊，这两个案子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4: 而且有太多的地方吧，非常值得怀疑。那您把这些材料就交给罗队吧。
3: 我们上次把线索交给他们，他们按瀛平城处理了。那您把这些新线索交给罗队，咱们
4: 派出所啊是维护治安的，破大案要案呢那是刑警队的事儿，不要喧宾夺主了。
3: 行，所长，那我们去办。
5: 好。
3: 以前也有过一次，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查到？
5: 是这样的，罗队，跟这次一样，也是因为无法认定到底属于强奸还是卖淫嫖娼，所以销案了。你们的意思是查一查有没有失踪的女性？
3: 对，重点是那些曾经在风月场所工作过的女性，时间跨度最起码得要10年以上。
5: 好吧，我们马上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及时给你们通报。
3: 来，乔白，哎，罗队，你相信直觉吧？我相信，不过我更相信证据。师傅，他们肯定不如咱们上心啊，为什么交给他们？这是公安内部的工作分工，不过罗队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刑警，这我倒不担心。 我就是担心啊，他现在手头案子太多，分给咱们的这个精力啊就太少了，所以更应该留给咱们办。哎呀，给他们就给他们了，反正咱们继续留意就是了。哎，所长，啊，打起来了，械斗，行行行，我马上增援啊啊啊！金宝街是吧？行行行，来。 少来点水，好嘞。来，志杰，有人吗？最近做的太硬了。金宝街刚才我们去那个打械斗的，就是那家。
6: 哎，还说呢。
7: 喂，你好。哎，有什么发现？

0: 你说什么？能确定吗？哦，哦，谢谢您啊！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太感谢您了。啊，好好，
1: 林长派出所有线索了，
0: 师傅。2014年8月20号晚上，岳薇的母亲病故了。具体来说啊，时间是当天夜里接近12点左右，也就是说，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家里人给岳薇打了电话，通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师傅，当时很可能岳薇正准备对林翠翠动手呢，接到这个电话，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行动，
2: 所以林翠翠才能逃过这一劫啊。
0: 师傅，您说的真没错，这个岳薇啊，就是个变态杀手。
2: 不一定。咱们现在只是推理，严格意义上说，连推理都不算，只是设想一种可能性。这么着，咱们先跟组长汇报一下啊。
3: 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失踪人口是不现实的，但是大多数的失踪人口都是短暂的和家人失去联系，十有八九很快都能联系上，但这个女孩从失踪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这个女孩失踪多久了？失踪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3: 是9年之前报的案。这个女孩在失踪之前在一个夜总会做陪酒小姐，毫无征兆的突然就失踪了。大家都知道，这种场所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如果不是这个女孩还有3个月的工资没结，还有一个和她交好的小姐妹盯着，夜总会也不会报这个案。她呢，属于市中刑警队。市中刑警队接到报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这个女孩的身份证都是假的。他们也没发现更多的可疑线索。就按照失踪立案，暂时放下了。我们这次调查呢，找到了一点点线索。在9年前啊，还没有天网工程，不过这个夜总会有监控探头，当时的刑警队调取了他们的内部监控录像，我们拿过来了。哎，你看。
4: 那你们俩看看。
0: 是的，年轻时候的岳薇。不过这也太模糊了。
3: 我们也仅仅是怀疑，不敢肯定是他。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岳薇的话，他很有可能和这个女孩的失踪也有关系。但这个女孩的身份证是假的，我们得不到更多这个女孩的信息，也确定不了她的下落。只能增加对岳薇的怀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一点，如果岳薇是一个变态杀手的话，根据行为心理学，他不会停止作案，只会作案的频率越来越快。假如我们把刘小丽这个案子作为他做的最后一个案子的话，从那之后，他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地开他的黑车，这也不符合一个系列杀人犯的行为特点。
2: 罗队，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您这……
3: 所以啊，上次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强对他的暗中监控。
4: 老罗，
3: 哎，
4: 我们所呢也对这个案子呢进行了研判。我觉得老陈和大威他们这个判断方向非常准确的。当然了，破案嘛是由你们刑警队来干的。需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配合的地方，你只管说话。
3: 我们在岳薇出入的路口新增加了2个监控探头，但我们现在人手啊有点紧张。我是想，这个监控的任务能不能交给咱们所里？
2: 那没问题。哎，所长，交给我们吧。
3: 啊，
4: 好，
3: 好，
4: 行，就这么定了。
2: 多谢罗队，多谢，多谢，多谢。
5: 小贼，天罗地网给你布好了，你就钻吧。

0: 现在问题是，我觉得这事儿谁也帮不了。
1: 你先别你觉得，你先跟我说说，没准旁观者清呢。
0: 我妈确实又有问题了。

0: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1: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
0: 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献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杰也献身吗？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 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
3: 我就十岁，
4: 二十岁，
5: 九十几个。
2: 入学年龄给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
6: 阿婆，
2: 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
0: 哎，
1: 谢谢你呀、
0: 啊，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喝杯了，
4: 打打牌，
3: 喝茶，
0: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哎，我也听懂我说话了，
0: 开心开心。
6: 搞大事
4: 嘞！92岁，
0: 92岁啦！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1: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0: 大家都是好朋友。
1: 好姐妹嘞，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0: 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0: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8: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百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0: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9: 本来就不在我做，那我不肯要。
10: 种地在蹲，在田岗不来，要蹲，要田，要割老力。
4: 哦，割割老力个。啊，什么？
0: 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10: 蹲着蹲脚了，蹲老。哎。
0: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上路买呀。
0: 谁给买的？
4: 两毛买的毛路哎。
0: 过节呢，
10: 那个机器的。
0: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
0: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8: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1: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12: 妈给谢谢不，我要去。
8: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1: 我先回啦。
8: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

0: 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2: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2: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不错搭配哈。
2: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2: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慢走啊，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1: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嗯，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1: 标准动作，先喝汤，
0: 端着海碗喝，嗯，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1: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 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
1: 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实质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0: 没错，
1: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呢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0: 滥用的一些科技，
1: 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
0: 您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
1: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把户口已经搬到杨浦来了。
0: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啊。
1: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用海外的原料，南美的、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古原料。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
0: 中豪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1: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投了超过5亿。
0: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1: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海南工厂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增加这个份额，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0: 李总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李总好，
1: 欢迎欢迎。
0: 今天带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态啊，来到咱们中豪汤业，因为自贸家栏目呢是一个非常关注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很多企业和自贸港的建设可以说是命运与共的。这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汤，熬汤，中熬汤业，哎，和我们自贸港它的发展、它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强关联性？怎么是把一个企业的命运哎和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进程紧密的联系在一块儿了？
1: 好，嗯，先带你到那个中国汤文化馆去看一看，给你诉说诉说中国海南自贸港与汤的关系，
0: 是吗？
1: 讲这个汤的源远流长，中国人有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汤之说，
0: 是。
1: 但是这个汤呢，可以追溯到这位就是中国的这个汤主，叫这个伊尹。
0: 伊尹，
1: 夏末商初的政治谋略家，曾是三朝的这个帝师。但是呢，他是一位这个厨师出身，他著有这个《汤经论》，是指这个熬汤和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熬制，他都是发明的始祖。
0: 这药食同源可能是从这儿来的。
1: 对，问汝平生功绩，惠州、黄州、儋州。孙东坡老先生呢，在咱们儋州曾经这个待过几年，他改变了儋州甚至海南的文化结构。
0: 您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
1: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是。

0: 沈阳人。
1: 哦，东北的，
0: 对，
1: 现在也是新海南民了。
0: 对，我现在也把户口已经搬到杨浦来了。
1: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啊。
0: 那么中国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三餐进补更容易被人接受。现在也是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那么我们现在也把中国各地的和各派记载下来这些医书里头的好的汤方做成这个标品，做成汤罐头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无论哪里都能简单的吃到最好的汤品。
1: 就我们的汤不是简单的我们熬一锅肉汤的那么回事儿，
0: 对，
1: 是有它的这个溯源的源头的。
0: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国家2020年开始大力的推广自贸港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它是海角天涯，但是对于全球它就是链接全球的一个这个桥头堡
1: 中心。
0: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用海外的原料，南美的是吧，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骨头的原料是我们的核心原料，然后在海南做这个加工。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这样呢，进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你要进10亿原料，就省1.3亿，让给客户就是竞争力，留给自己那就是发展力。所以说我们来这个杨浦主要是要链接全球，未来用全球的好原料，然后在海南加工，然后未来我们也服务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市场。
1: 也是被自贸港的好政策吸引了。
0: 对，你看这边这个汤文化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这个烹饪讲，上汤、清汤、白汤、奶汤、浓汤，它都是用的不同的这个汤底。包括炖好的汤有四神汤、四君子汤、四物汤。五指毛桃是海南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中草药，
1: 很甜，
0: 一个是很香，一个呢它有超强的排湿作用，它也号称为这个排湿汤。所以如果今天谁请你吃饭，先给你上一种炖汤的，一定这个他很爱你，
1: 讲究人。
0: 有句话叫请你喝酒的未必真爱你，但请你喝汤的一定很爱你。
1: 先润一润，先补一补。
0: 这个中国餐饮叫得好汤者得天下，你看凡是过百家的连锁店大部分与汤有关系。
1: 是的，
0: 你看粉面类的、火锅类的、麻辣烫类的、小吃类的，包括食品工业类的，这里呢也都大部分是我们服务的客户。
1: 不看不知道啊，您这说完确实跟汤密不可分。那咱就有句话嘛，你看唱戏听的是腔，厨师喝的是汤。
0: 对，
1: 你看这厨艺高低就看他这一口汤怎么样。
0: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就食品工业是良心工业、道德工业，珍惜生命一样去严格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为消费者提供天然健康美味的调味食品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信条。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真正的一锅好汤。
1: 那中熬汤业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独家秘方，有什么拿手绝活啊？
0: 我们这个企业有30多项的发明专利，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把一锅汤熬好，然后呢还不能有科技和狠活，不能有消费者抗拒的，然后还要做出来这种地方的这个风味属实。这里有很多食品科学技术在里面，但是坚决杜绝化学，坚决杜绝食品添加剂，坚决杜绝有毒有害的。那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1996年在东北起步，我们2001年作为公司更名，我们2010年被定为中国这个著名品牌，2011年评为国家驰名商标。
1: 荣誉强，
0: 我们有30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
1: 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0: 对，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这种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风味汤。
1: 我这一拿到您家的。炖酸菜啊，
0: 这个东北大骨炖酸菜，
1: 酸菜白肉。
0: 我们讲这个用中国汤传承中国味儿。你看，这是兰州拉面牛骨汤，这一袋汤加10倍的水，就基本能还原这个它传统熬汤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的这个效果。
1: 啊，等于这是商业产品，
0: 餐饮连锁企业用的。你看，这是广式的猪肚鸡风味的这个骨汤，
1: 我现在都想拆开都尝尝。
0: 你拆这个，
1: 真能拆啊！你看看。羊肉烩面，
0: 这小袋儿，这种呢是给餐厅提供的，它10倍加水，它会涮。但你家庭，
1: 对
0: 呀、
1: 啊，这一袋儿用一年用不完
0: 啊。所以用这个，一袋汤加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就500克那个，
1: 1:10，
0: 1:10，正好。然后你把那个面煮完，往里一放，就是那个味道。哦，我一会儿给你煮碗羊肉烩面。
1: 好啊，哎呀，
0: 我们在推动中国厨房革命，厨台替换厨房，厨工解放厨师。然后推动中国餐饮的连锁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1: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0: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是不是这个味儿？
1: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0: 标准动作，先喝汤。
1: 正经。

0: 河南人喝汤肯定不能用勺了，哎，那得端着海碗喝。嗯，再来一口。
1: 找到家的味道感觉没？
0: 哎呀，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2: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这个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
0: 嗯，
2: 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餐饮连锁率都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餐饮要想连锁化，第一个叫出品标准化，第二个叫供应链保证化，第三个叫管理体系化。你看一碗粉面汤底是核心和灵魂，它的味道不在面里，那它的味道在这个汤里。
0: 厨师看的是汤。
2: 但是传统熬汤时间长，难标准，成本高，安全隐患，靠大厨。所谓的时间长，一般得5个小时左右，才能熬出来这锅白白浓浓的汤。
0: 都是熬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才开始卖的。
2: 那我们这就要让它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们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国各派民间餐饮通过这个标准化帮他实现连锁化，帮他实现这个店开天下。那么你看你河南有羊肉烩面，
0: 嗯，
2: 像陕西吃的是羊肉泡馍，西北吃的是
0: 兰州
2: 拉面，就牛肉拉面，
0: 牛肉面。
2: 你到云南土鸡米线，广西螺蛳粉，所以每一派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方，自己的原料属性，然后有自己的工艺，然后有自己的味型，自己的这个文化。只要麦当劳、肯德基能全球开店，基本他那个汉堡，你到哪个店吃味道都是一样的。前30年是洋快餐进入中国的黄金30年，现在开始呢是中餐出海的黄金30年来临了。但是中餐要想出海，首先解决标准化。如果未来我们能助力中国各派各地民间美味汤食通过标准化之后走到全球各地去，登入到世界美食舞台的中央，是不是是一件非常神圣和伟大的事儿？
0: 没错，我提一个作为消费者我的一个顾虑哈，
1: 嗯，
0: 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
1: 嗯，
0: 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因为您知道，您说这还原出来的东西它竟然比家里现熬的还好喝。
2: 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你看咱们小时候就喝奶粉，或者咱们现在也在喝奶粉，
0: 嗯，
2: 那奶粉再加水还原之后，是比有的鲜奶口感还要好。
0: 嗯，
2: 这个奶源很重要，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0: 没错，
2: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呢，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0: 滥用的一些科技，
2: 黑科技，
0: 或者
2: 叫那个狠活，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原料。或者叫食品添加剂，或者叫非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品当中，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你看我们这个厂房3层，玻璃过去那破碎车间，
0: 我们面前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大高压锅。
2: 对，原料从进到出的话得6-7个小时，现在指标都是给设定好，可以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这个操作。
0: 屏幕上真的是看不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工作，
2: 基本我们可以做到关灯生产。
0: 开满是500吨的加工能力，
2: 我这边还可以上条线，上完就可以做到500吨，现在是能做到250吨吧？
0: 啊，留了一条线的位置。
2: 对，
0: 刚刚在楼下品鉴馆的时候，我喝到这个汤，当然我觉得很好喝。那我再仔细一想，那餐饮业它的复制性很强。
2: 嗯，
0: 今天有这个江南，明天有那个东北，现在又是云贵川菜又火了，复制性太强了，怎么去形成自己的技术的护城河，这个产品的护城河？
2: 是做工业化骨汤，日本做的比较早，但是目前从这个综合利用上和智能性自动化上没有我们做的好。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属于这个领先的，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从风味的寻找，
0: 嗯，
2: 标准化和这个创新，然后再标准化，这里头也有很多的技术性的这个卡点，或者说的这个关键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把全国各地的风味做成标准化，对我们很大的这个考验。第二个，站在客户的角度，他也担心他用我的料，完了他也用了，不是一个味儿的吗？
0: 对呀，
2: 是吧？我们还得具备底座的标准，风味的个性化。那风味怎么实现个性化呢？我们给他有叫调汤谱，在这个底汤的基础上，你加点麻椒，加点花椒，
0: 差异化了，
2: 它味道它就不一样了。我教你方法，你来自己调。甚至每个店、每个厨师或者每个老板，他也懂点调味技术。现在组长给你做80分，那20分你自己做，那20分就是你的秘密，那20分就是你的个性。
0: 嗯，各家的小秘方摆在自己手里。

0: 对。
1: 中鳌汤业它主营的这个业务是什么？
0: 我们那个中鳌汤业是中国汤独凤轩旗下控股投资的项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杨浦建厂，考虑三条，一个呢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所得税15%，第三个就个人所得税15%，这个对增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还是很有这个帮助。那么中鳌汤业主要是熬汤啊，汤是先熬的好。我们的原材料主要就是动物的骨头，鸡、猪、牛、羊的鲜冻的这个骨头为主。骨头在国外呢，相对来说质量好，价格有优势。那么我们把那个骨头采回来之后呢，我们通过高温高压就先破碎，然后提取、分离，然后浓缩，然后调味儿，调成这个原汤或者是不调味的汤。这边我们有鲜汤供应链，然后我们有卤味供应链。卤味在中国也有差不多4-5千亿的一个总体规模，给这些卤味企业做这个卤味供应链，帮他们降本提效，提升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中鳌汤业就是做鲜汤供应链和这个卤味供应链是目前的这的定位。
1: 现在我们的市场的占有情况，市场的合作情况怎么样？
0: 现在这个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一半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过去这个辽宁工厂产能有限，它没有完全拿大单，但海南工厂这个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的增加这个份额，包括宽度和深度都会这个加强。中国这个调味品呢，现在差不多这个7000亿左右，汤呢现在应该在不到100亿这个规模，但是我预测这个汤调味品未来会涨到1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能够进入这个100亿级的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1: 那您一开始就是餐饮业的从业者吗？
0: 算是吧，我们是独凤轩是1997年开始这个立项，就做这个调味品。在1997年之前到1991年，我们是一家肉类食品加工企业，做香肠、火腿或者做这个罐头，剔下来很多骨头没有被好的利用，而骨头里又含22%的钙、10%左右的磷、15%左右的蛋白、15%左右的这个脂肪，把它提取出来就是天然的味道。后来我们就研究进了这个调味品这个领域，严格来说一直从事食品行业，然后进入了这个骨调味品。但是海南的项目现在具备从骨调味品向骨健康食品升级的这个基础了。
1: 怎么讲？
0: 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先进性，现在我们这个骨粉含20%的这个钙、10%的磷、7.14%的钛、25%的蛋白，基本就等于一块牛肉或者一块牛骨全价营养，我们给它萃取出来了。然后骨汤这里也是含那个钙、磷、钛的指标非常好。中国人基本每个人都需要补钙，每一天钙摄入量需要800到1200毫克，在食物当中一般能萃取400到600，基本缺一半，那一般在食物当中萃取。然后我们也有家庭用的这个汤品，未来改变中国胃药式补钙，像补铁先通过酱油，补碘通过食盐，未来补钙你吃我们中鳌的原生钙调味品，就能够实现补钙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也是契合了这个杨浦的国际健康食品港的建设。
0: 对，现在这个杨浦我们在这个区域就叫健康食品港。冯书记来了之后，就希望我们做一个小的产业集群，在后面又划过来120亩地，希望我们牵头来组合招商开发
1: 上下游的企业。
0: 那个产业园我就想定位成叫骨健康食品产业园，把上下游全拽进来，大家做协同发展。你看那个锅圈国际就是我们协助招商进来的，
1: 已经落地了吗？
0: 对，已经落地了。
1: 中鳌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0: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固定资产投了3.5亿，那加上流动资金就得超过5亿。那
1: 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0: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当然当地的金融部门还是很给力，这个中行牵头代表给我们释放了2.5亿的这个固投贷款，然后政府还给了50%的这个贴息，这都无论在投资成本还是在这个财务成本都对我们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我们在说这个人才的话题嘛，那产学研的整个的这个融合啊，一体化也是很重要的人才建设的路径。那你们有没有专门的和学校去沟通，去搭建这样的一个更加深入的对接好的平台？
0: 来了海南之后呢，我们现在跟这个海南3个大学现在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第一个呢是热带海洋学院，而且我们请了他那刚退下来一个副院长到我们来做执行院长，包括他也有学生带进来，然后我们跟着学校也有建联。第二个呢是海南大学食品学院，我们现在

0: 跟李川院长在做这个合作，我现在做骨健康项目，他们现在我们在联合申报。第三个呢是热科两院热带农业学院也在做这个合作，包括现在这个海南医学院，现在我们也在推进合作的事儿。要做骨健康要做一些临床或做一些很多功能性的这个检测，临床性的这个检测大家共同来推动，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能到企业实践，这样的话呢带着课题去学习，与他未来的就业和创业或者未来毕业之后来我们这里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1: 对，
0: 包括大学里头的这个化验设备或者说他们研发体系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缺少商业转化或者市场转化。
1: 对，在产业里面
0: 这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强项。
1: 是的，
0: 各大学就反正跟食品关联，还有食药同源，还有与肉类研究烹饪研究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都在推进合作，产学研更深度更融合，更好的把大学的研发成果通过企业释放更好的这个社会和经济价值。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
7: 点
10: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咱
12: 俩
13: 就
14: 一边
13: 干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7: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8: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9: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0: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21: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2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4: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23: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3: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6: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3: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7: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3: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28: 谢谢
23: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五站赛事法国公开赛。那么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北京时间9月20号深夜结束的第三轮比赛过后呢，澳大利亚选手李明宇跟美国球员布鲁克斯科普卡两人都是以-11的总成绩一起排在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李明宇是全天打出了5鸟2 bogey 一个-3的成绩，而科普卡是拿到了8只小鸟，不过也吞下两个

bogey， 单轮一个负六的全场最佳杆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画面的回顾，美国球员迈克尔金以及漂亮的左支右的长推小鸟进洞。这是法国的球员，韩裔球员高正元，他也是在第三轮的时候冲到了领先榜的前列，一次精准的铁杆送至了旗杆前方。八号洞这边李明宇，这是509码的五杆洞，他的第二杆两杆送至旗杆的左边，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射鹰的机会。布鲁斯科普卡就是在三杆洞七号洞一个中长距离的小鸟推进洞，马库斯阿米塔基来自于英格兰的球员，比赛前两轮的领先者，第三轮的状态略微的出现了下滑，一次精准的犹如制导导弹一般的小鸟推进洞，目前的领先榜上还是李明宇跟科普卡一起并列领先一杆的优势，高正元跟阿米塔基都是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那在比赛的第三轮的时候，李明宇是落后了两杆出发，而且是再次经历了开局不利啊，在一号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他迅速就调整好了状态，在三号洞抓到了小鸟，接着又在第五和第六洞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转场之后呢，在十号洞很快又有小鸟进账，十三洞再次抓鸟，只可惜他在第十五洞开球出现了失误，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终是总成绩来到了负十一。那布斯科普卡的表现呢，是每一轮都比上一轮发挥的更好啊。昨天的第三轮开局也是稍微显得慢热了一点，直到第三洞才开始有所进账，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很快他在四号洞错过了一次保帕推啊，就被迫吞下了 bogey。他最亮眼的表现是在转场之后，从十三洞到十七洞之间啊，有如神助一般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只是略微显得美中不足的一点是呢，在最后一洞错过了一个近距离的保帕推，从而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终是一个八鸟两 bogey 的单轮负六的全场最佳成绩。他也是期待着自己能自2014年以来啊，再一次能够获得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那中国球员方面，小将丁文一在第三轮没有能够延续前两轮的稳定发挥，在开局一号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虽然在转场前啊，在第八、第九连抓两鸟，但是好景不长，在第十二洞又跟第二轮一样的状况出现了一个 bogey， 并且在结束前，在第十七洞，由于开球、击球和推杆陆续的接连出现失误，又吞下了一个 triple， 最终是打出了一个单轮正三的74杆，总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正一，排在并列的第61位。那另一方面，在前两轮表现非常亮眼的38岁的英格兰球员阿米塔吉在第三轮状态一般，他在第二轮表现好是因为他的铁杆特别的精准，但是在第三轮他的铁杆出现了严重的状态的下滑，最后是拿到了一个三鸟三 bogey 的 even par 的单轮成绩，并且在结束后的领先榜的第一页上，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打到红字的球员。但是今天他依旧还是有机会啊，现在也是再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的位置，三人并列。来看十二洞这边，高正元三杆洞的小鸟推，这是一个长距离的上坡推，力道还不错，稍微偏左了一些，也是目前领先榜上表现最好的法国本土球员。那法国公开赛也是一项历史非常久远的赛事啊，因此也就吸引到了像李明宇啊、科普卡这样的一些啊，包括像兰福克斯这样的一些名将啊。迈克尔金龚国岭的这杆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十号洞看李明宇的第三打，这是一个364码的短的四杆洞啊，第三杆稍微短了一些。那本次比赛的球场是在巴黎郊外的圣罗拉波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球场啊。整个球场分成了红场和蓝场两个18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红场1959年开业，蓝场是1963年开业。两个球场呢都是森林球场的风格，相对而来说的话呢，红场要更加开阔一些，但同样也

是球道四周被高大的树木所环绕，所以说如果你的开球出现偏差的话，很容易在下一杆碰上麻烦。当然风景是非常的优美啊，整个球场也是欧洲顶级的标准的建设的球场，尤其是它的果岭的草坪一向以草坪维护而出名，果岭的速度和质量一直也是保持着一个欧洲最高的标准。回到十号洞看李明宇的保帕推，偏左了没有进啊，这样的话将会跌出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同时这个球场呢也是法国公开赛啊，这项欧洲最古老的公开赛之一的国家公开赛的一个基本上算是一个传统的举办地啊，从1963年到2006年期间，在这里举办了超过30届的比赛，也是见证了非常多的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像已经去世的西班牙传奇的球星啊，塞维拜斯德罗斯，像现在的在打长青赛的德国球员布纳德兰格啊，像还有英国的尼克佛杜。那这个球场最出名的一次经历是1997年的莱德杯，第32届莱德杯，当时也是莱德杯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办，并且是由欧洲队啊在拜斯德罗斯的带领下击败了美国队，获得了那一年的胜利，也为这个球场啊书写了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现在是阿米塔基跟科普卡一起处在并且领先的位置。今天的前九啊，从四号洞开始连续抓到了5只小鸟。迈克尔金今天单轮已经打到了-4，总成绩是-14，160码的三杆洞12洞。同样在第12洞的 T 台，阿米塔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开启了疯狂的追赶模式，单轮目前为止已经是一个-5的成绩。来看高正元第13洞公果岭的这一杆，还剩176码。那这场比赛也是吸引到了相当多的法国本土的球员参赛啊，不过现在在领先榜前端这第一页上也只剩下了高正元这位韩裔的法国球员。斯麦利偏到了右侧，回到14洞看克里斯托夫·瑞坦，来自瑞典的球员，球道上攻果岭的这一杆，瑞坦把他那个络腮胡子给剪了，整个人一下显得年轻了很多，终于有点像他27岁该有的样子啊。之前的时候感觉确实是显得非常的苍老。科普卡的第二杆111。第一轮69，第二轮68，昨天的第3轮全场最佳的65杆。那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是62杆。第二轮的时候杰夫温特啊打到63，也是差一点点追平这个球场记录。回到12洞果岭看阿米塔基，推杆效率啊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2位。这次长推杆力道不错，稍微偏了左边一点，右线抓的不够多，但他的这一推基本上接下来就给相当于给队友来给对手来带线了。高正元这边上坡的左线，目前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13的总成绩。来看迈克尔金可以充分参考之前阿米塔基的那个推杆线路，他是有意识的向右多抓了一些，但是又抓的多了一点。回到17洞的果岭看丹尼尔布朗，

0: 好球，这球看的也是很悬啊，在球里在这个拱背上转了一圈，好在还是掉了进去。十一洞的果岭看科普卡，斯麦利的爆帕推有了好球。非常干净的七分卡，现在只有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干净的四只小鸟。看瑞坦的宝帕推，没问题。今天抓到了六只 birdie， 有一个 bogey 进账。十六洞，阿德连萨迪尔，这是全场相对容易拿分的一个五杆洞啊，基本上可以做到两杆上，两推拿一个 birdie。萨迪尔的第三杆其实是出现了失误，打穿了果岭，好在这一次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他在 BMWPT 锦标赛也是联手亚历克斯诺伦，给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决赛轮。两人在四轮结束之后都是负十九的成绩，进入到了加洞赛。但是在第一个加洞，显然要比萨迪尔年长十岁的诺伦啊，姜还是老的辣，在第一个加洞就顺利的抓到了小鸟，终结比赛，并且是收获了自己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第十二个冠军头衔。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马库斯·阿米塔基、布鲁斯·科普卡都是负十五的总成绩，并列领先。迈克尔·金和李明宇负十四，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那比赛是来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巴黎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城市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们看到像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都是这里的地标建筑。其中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以及蓬皮杜中心是最为知名的旅游打卡，可以说必去的地方。那同时巴黎的体育氛围也是不错啊，毕竟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是在巴黎进行的，而且很多的赛事就围绕着城市市中心的著名景点来进行，也是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回到赛场当中，阿米塔基在第十三洞攻果岭的这一杆，还剩224码，打到七杆的左前方。再回到十二洞的果岭，看李明宇这边，走一个右线，差了一点。实际上他四轮下来还是整体比较的稳定，其实没有什么太过于亮眼的出色的发挥，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出现特别明显的失误。这位迈克尔金开球偏到右侧的树林，还剩180码，好在这个攻击线路上没有太多视线的阻挡，

再回到十四洞求道看高正元，186码的距离。李明宇的保帕推，没问题。那目前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比赛，他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3-2 bogey 的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1-1，还在并列的第56位啊。作为 DP World 巡回赛的新人，丁文一的状态还是整体上讲是比较的稳定。经过这周的比赛，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应该能够上升到第65位啊。可以说他明年的参赛资格基本上已经是可以确定了。高正元右至左的线差了一点点，迈克尔金13洞的保帕推没问题。32岁的韩裔美籍球员，阿米塔吉这边同样的保帕推顺利的进洞。李明宇13洞公国岭的第二杆，还剩185码。他前九洞整个状态可以说还是很超然的，收获了2鸟1鹰，但是在转场之后，这个状态似乎是有一个急转直下的这么一个趋势。18洞这边，弗朗西斯科拉霍塔，这球可惜了，直接撞中了旗杆，但是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又反弹了出来。回到科普卡这边，13洞。开球偏左，这边需要打一个左曲绕开前方的树，直接打到了隔壁的梯台上。第3杆回切，小球在落上果岭之后杀的是有点猛啊，导致还剩下一段不远的距离。李明宇果岭后方的回切，阿姆塔基的开球偏到了右侧，想打一个右曲没有打出来啊，这下直接落到了国林左侧的长草。迈克尔金，他是2018年的美巡赛的约翰迪尔基因赛的冠军，但是从18年到现在已经是有7年之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他都没有任何一个冠军进账。李明宇瞄右线的保帕，这边看科普卡也是瞄一点右线，有了好球。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前九2只小鸟加一头老鹰。高正元15洞的第二杆，好球。麦卡辛的第3杆，好球，漂亮，直接切到了旗杆的右前方。他到目前为止积分卡上也很干净啊，没有任何的 bogey。

澳大利亚的斯麦利，14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目前是一杆落后于两位领先者。阿米塔吉的爆帕推，这杆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啊，直接撞到洞杯的左侧又弹了出来。回到15洞国岭看高正元，迈克尔金14洞爆帕，还是维持自己这张非常干净的积分卡，四鸟零 bogey。科普卡的开球再次出现了偏差，这次偏到了右侧，还剩187码。画面上看不到这个球的位置啊，可能是掉到了左前方这个沙坑里。再看李明宇这边，这杆稍微偏右了一点。科普卡刚才的球是陷到了长草，第三杆切到旗杆前方，这一洞保一个帕没有任何的问题。之后的保帕推，还剩最后四个洞，目前是一杆的优势单独领先。今天的积分卡也很干净啊，11个帕，一鹰两鸟。阿米塔吉开球偏到右侧，这一杆还是接着偏右，国岭右侧的沙坑。18洞国岭，沙佩尔南非球员。再来到15洞的球道看迈克尔金。稍微短了一些，164码到旗杆的距离。斯麦利这边还剩143码。李明宇14洞，很大的一个右线，但是力量没推够。阿米塔吉这边的沙坑球漂亮，直接砸到了洞杯和旗杆，虽然没有直接砸进去啊，但是如果旗杆不在那儿的话呢，这个球可能会滚动到更远的，会滚动到更远的方向。高正元16洞，还剩254码，这个最容易拿分的五杆洞，顺利两杆送上。之后能不能够两推啊，在这里抓到小鸟。15洞斯麦利差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感觉这个小球已经是有一部分啊，应该已经过了洞杯的边缘了。迈克尔金完全就没有走对线啊。瑞坦17洞，

麦卡锦跑趴推，目前还落后一杆，依旧保持着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不过在后九，只在转场后的第一洞抓到了 birdie， 目前领先榜上科布卡、尼甘优势单独领先，三位球员斯麦利、阿米塔基和麦卡锦排在并列的第二位。

0: 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那比赛是来到了法国的巴黎，巴黎也是法国文化核心的地标，这里的卢浮宫藏有蒙娜丽莎等等40万件的文物，像埃菲尔铁塔每年能够接待将近700万人次的游客，而塞纳河的游船全年能够运载超1000万人次的游客，并且呢，在巴黎这个全市的博物馆的年访客量啊，达到了3500万，非常惊人的一个数量，充分彰显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回到比赛的现场，科普卡的第二打严重的偏到了左侧，直接打穿了果岭。李明宇今天的标昂率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14洞只有10洞做到了标准杆上，这边143码后，这杆好球直接打到旗杆左侧，停在旗杆的左后方，很好的一次抓鸟的机会，看能不能够弥补这个扭转一下转场之后的这个颓势。高正元16洞直接一推进洞射下老鹰，这样的话一下子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现场的观众啊也是为他送上了最为热烈的掌声，可以说是唯一在领先榜前列的法国球员，尽管是韩裔选手啊，差不多也代表着全村的希望。他已经是射落了4头老鹰，并且在决赛轮前后脚啊各有一头老鹰进账。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右至左的一个上坡，回到15洞这边看科普卡的回切。这杆短了，只打到了果岭环上，这样的话他在这洞如果不能够就怕的话，此消彼长之下，高正元将成为单独领先者。瑞坦这一杆想杀坑就到旗杆附近，整个今年这个赛季进入到了传奇后九洞这个赛段之后啊，比赛的精彩程度明显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不太会出现在决赛的一面倒的情况啊，基本上每一场比赛在决赛轮都能鏖战到最后一刻。迈克尔金16洞第二杆没有能够直接打上，科普卡果岭环上长距离保帕推没有推进，吞下 bogey 掉一杆。高正元法国球员目前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科普卡这也是今天吞下的第一个 bogey。 李明宇15洞这边应该能够抓到小鸟了，没问题，这是进入后九之后的第一只小鸟，全天的第3只鸟。高正元17洞的第二杆还剩127码，似乎是有点偏右啊，偏到左侧，今天旗杆位差得非常的靠右，422码的4杆洞。斯麦利这边16洞还有不到100码到旗杆，这杆打大了，好在一个倒旋往回拉了一段距离。再回到16洞球道看安塔吉，

这两人都没有选择两杆激进的直攻打法，都三杆上，但是安塔吉这次的最终停留的位置还不错，瑞坦保帕推，最后的收弯洞一个帕，单轮64杆，也是本周下来最好的一轮成绩。迈克尔金第三杆切到旗杆的附近，这洞没有机会来抓 birdie 了。高正元这一推稍微偏右了一点，斯麦利，有了好球，他也来到了负15，成为了两位并列领先者之一。这边看阿米塔吉，球在非常接近洞杯的时候掉线了，可惜了。他最终推杆的那个位置其实要比斯麦利要好不少。17洞，高正元保帕之后，负15，还剩18洞，最后一个收官的三杆洞。这边麦克尔金也在16洞顺利的拿到了小鸟。这样的话，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出现了3人并列领先的局面，还剩下最后的2洞。米格里奥兹16洞，272码，全力的一挥啊，直攻，但是偏到了右侧，直接打到了观众的区域。科普卡261。这杆还打短了，打到果岭前方。看李明宇，他在这洞显然只能是三杆上的方式了。球到右侧的长草的长度非常的深啊，小球直接就陷到了那个里头。来看高正元在最后一洞，212码的一个长三杆洞，尽管是送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非常远的一段距离。李明宇的第三打，显然之前的一只小鸟啊，还是没有能够扭转它下滑状态下滑的这个趋势。这边米格里奥兹，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抓 birdie， 目前是排在单独第8的位置。斯麦利17洞攻果岭，科普卡的第三杆。短了，他的话没有能够两杆上啊，是有点意外。迈克尔金17洞，还剩143码到旗杆。好的，打到旗杆的后方，小球没有多余的弹跳，稳稳的停住了，又是一次绝佳的抓鸟的机会。高正元18洞。推杆力道，还是差了一点。右线抓的不够。阿米塔吉17洞的球道，很不错，今天的铁杆手感恢复了，

他的这个球位啊比麦克尔金更加的理想，接下来几乎就是一个死鸟。科普卡这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16洞米格里奥兹顺利抓到 birdie， 成绩来到负14。前九啊一路的保帕，后九有三只小鸟进账，高正元的保帕推啊，差看着很悬啊，感觉要向左偏过去，好在还是转回来了。负15率先完赛，目前还是并列领先，也是打出了自己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啊，65杆负6的单轮成绩，之前三轮都是交出68杆的成绩。斯麦利这推没在线上，麦克尔金17洞背靠背拿到了 birdie， 这样的话反超了一杆优势，单独领先。前后九目前各有三鸟进账，阿米塔基这边也是顺利在17洞拿到了小鸟，这样的话比赛的悬念就交给了最后一个收官的三杆洞18洞。麦克尔金今天的标王率非常的高啊，17洞只有2洞没有做到标王上。但是这次偏到了左侧的沙坑，阿米塔基今天这边的标王率并不理想，今天的旗杆插在果岭最靠右侧的位置，再往右也是一个沙池的保护。斯麦利今天单轮已经打到负6了，李明宇17洞攻果岭，156码的距离，方向还不错，但是这一次是力道大了。米格里奥兹17洞，科普卡好球，阿米塔奇的第二杆，哎呦这杆你看没有打上的话，直接就顺着这个右侧的坡啊，直接滑入到了水障碍之中。18洞果岭的两侧都是一个果岭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么一个造型啊，稍微偏到边缘一点很容易就会右侧是水障碍，左边是沙坑。这杆救得不错，但可惜了已经是第4杆了。李明宇回推的小鸟推，麦利这样的话基本上冠军的归属啊，距离麦克尔金夺冠悬念变得越来越小了。倒数第二组的几位球员已经完赛，斯麦利打出了一个单轮65杆的亮眼的成绩单，米格里奥兹这边是负13，哪怕推进也来不及追了，这次还推短了。

迈克尔金，看最后的保帕推，这一推很关键啊，如果不进的话比赛还有悬念，推进了，负十六，总成绩负十六完赛，单轮六十五杆，同样也是非常稳健的一轮球，也是每一轮的发挥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往上走，第一轮六十九，第二轮六十八，第三轮六十六，第四轮六十五。科普卡这一次小鸟推没有推进的话，差不多已经可以提前来恭喜迈克尔金了。还剩下最后一组三位球员。米格廖兹先来打，先到左侧，又顺着长草这个坡啊，滚到沙坑里。他连续三轮在这洞都没有能够拿到 birdie。李明宇也是偏到了左边，可不卡，除非是直接打一杆进洞啊，不然比赛没有悬念了。他的这一打也是偏向左侧去了。好了，可以提前恭喜迈克尔金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全球赛事的冠军荒，好像也是从1972年算起啊，这53年以来第一次在法国公开赛上赢得冠军的美国球员。李明宇这一期还短了一点，可不好，小球是直接奔着旗杆去了，可惜了，力道大了一点，砸到旗杆又弹了出来。这个尽管跟冠军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每一个排名还会关系到不同的奖金的数额。米格里奥兹保帕推，好球，拿到一个最终是第六的成绩。连续的四轮六字头，非常稳定的发挥。李明宇的保帕推偏右一点，感觉果然这样的话，他在最后一轮只打出了一个单轮负二的成绩啊，很可惜，总成绩跌到负十三。决赛轮其他的球员都在大步的向前迈进，唯独他是从榜首跌了下来。这边科普卡也完赛，五十四的总成绩，最终是排在单独的第四位。迈克尔金获得了比赛的冠军，一杆的优势。斯麦利跟高正元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科普卡排在单独的第四位。克里斯托弗·瑞坦、米格里奥兹、阿明塔吉以及李明宇一起分享了并列第五名。贾登·沙佩尔单独的第九位。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五加球第五位的李明宇在十一洞，面对九十四码到旗杆的距离，小球直接切到旗杆的前方，这也是他本轮为数不多的亮眼表现。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来看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来自意大利的球员，十八洞的从沙坑这一切啊，直接从左侧切中了旗杆，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从果岭后方的回切，这是十六洞阿德里安·萨蒂尔，将一次失误转化成了一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阿米塔吉在十五洞，这一次也是撞到了旗杆，并且小球最终只是停留在了洞杯边缘，差一点点。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看高正元在第十六洞几乎要扭转比赛结果的这头老鹰，但很可惜还是最终差了一杆，

0: 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第五站赛事法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4: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打眼一晃三年了，看着他们出生，那长得这么大了。
1: 来来，抱住妈妈哈。
0: 生老病死，人都不例外。
2: 这动物要咬人就好了，我也希望它咬我。
3: 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
4: 其实它也懂人性，它也是一种温和的动物。
0: 这大胖墩儿，你都70斤了，我抱不动你了。
1: 吃的都不吃了？
0: 不舍得呀。

0: 太阳西沉，游客们恋恋不舍地散去，喧闹一天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即将闭园，但半山腰的动物保育所还未停歇一天的工作。保育员蒂姐正在收拾一个空的保温箱，她铺好干净的毛毯，设置适宜的温度，准备迎接两个小生命的到来。
1: 我先动物来准备温箱，新来动物现在有一点冷，准备让它那个温度升上来嘛，降温。刚开箱是没这么快升上来的。

0: 早上发现他产了之后呢，那个母的是第一胎，下午我们再重新去检查，发现他还是没有乳汁，然后我们就把小崽决定送过来这边。
1: 下午五点钟，工作人员将两只新生的黑羽绒猴送到保育所，丽姐立即给他们称重、检查性别，放入温箱中照顾。这是小生命最关键的时间段，丽姐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
2: 有吃的了，在找妈妈。
3: 哪一个大人？这个大人。
1: 蒂姐是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物保育所中的一名保育员，这一行她已做了18年之久，由她抚养长大的动物多得连自己都难以计算清楚。
4: 好，现在我饲养的动物好像总共有19个左右。
3: 吃上了，嘴都没这么大，
5: 那软的就容易接受，
3: 妈妈没有奶，拿过来人工育幼。

0: 天色渐晚，下班的时间早已过去，但为了照顾小动物，对于保育员来说，这样的加班是常有的事。由于动物的野生习性，一些幼崽出生便会遭受抛弃、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而这些幼崽就被送到保育所，由保育员照顾。保育员如同动物宝宝们的养母，用爱心与耐心细心照料着小动物们的成长。幼崽们虽然软萌无比，但要同时照顾十几只却万分不易。
1: 幼崽又跑回来又耍娇了，如果我抱着它，它就要跑上来了。

0: 除了这两只调皮的小猩猩，蒂姐一天还需要管理19只小动物们的吃喝拉撒。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年龄各不相同，这是一项繁重但又必须精准细致的工作。十几年的经验让蒂姐对于各种复杂的操作细节早已了然于心。
1: 为那个肠壁炎，肠壁炎要加一点那个钙片、钙水。它那个动物小一点就小一点的奶水了，好像这些就喂那个食蚁兽啊、袋鼠那些啊，有几种了。现在配的是那个黑豹，黑豹就是这种奶粉，美国进口的。
0: 蒂姐照顾的19只动物，每一只每天喂食的次数10。

0: 温度、需要添加的辅料，甚至奶嘴的型号大小都各不相同。不仅如此，每一种动物所生存的环境不同，在进食时也有不同的癖好。这些习惯，蒂姐都仔细地记在心里。
1: 哦，有的吃了。好了，来吃吧。它是要抱着毛巾才有个安全感，要不然它就不过来了。来来，抱住妈妈哈。嗯，好的。
0: 每次喂奶，蒂姐的动作都轻柔又迅速，她必须抓紧时间，确保每一只动物都吃饱，并且不能耽误下一轮喂食的准备。这样琐碎又繁复的循环，几乎占用了她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
1: 好像树懒的那些就喂四顿的，好像那个食蚁兽就七顿。不同的动物就不同的参数了，正常的还是六顿多的。
0: 除了喂食，蒂姐还要更换尿布，整理保温箱，随时留意幼崽的健康状况。在她职业生涯的数十年里，面对动物，蒂姐日复一日地完成着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总是有所歉疚。
1: 他都说我给你上班啊，要去值夜班，这样我说没办法，要工作，那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一下了，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小动物要照顾啊，他就很快一点。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给一对鹦鹉做全面体检，与地姐不同，作为一名90后，刘婷婷来到保育所的时间并没有多久，但作为常驻兽医，让小动物健康成长是她的责任。

0: 宝宝，乖仔了啊，乖仔了，乖仔。
1: 穿上消毒服，将一头黑发扎起，虽然不化妆，但刘婷婷看起来依然干练而利落。
0: 接触动物就不能化妆，什么香水也不能有，因为它闻到各种气味它觉得不舒服。我们这些动物还好，都是跟人比较亲的，有些动物比较敏感的，那它就会比较反抗或者是比较抗拒你，那你要接触它是很难的。
2: 对了
0: OK。
1: 如今刘婷婷应对各种动物游刃有余，但刚来动物园的时候她却手忙脚乱不得要领。
0: 我们刚来的时候是要在动管部先学习的，你要去养动物啊，各个岗去轮岗。我当时养熊猫，然后养考拉，养猴子，什么都去了。要养猴子，你要去给猴子洗笼舍啊，洗笼舍你得爬上去，把它昨天晚上吃的那些饲料、树叶全部解下来，然后捆绑起来扛出去。一上去一下来，基本上衣服全湿，很累。
1: 身体的疲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适应，但被小动物欺负的经历却让刘婷婷一直记忆犹新。
0: 当时我就是去养的第一个灵长类就是绒猴，当时他欺负我，特别那个不待见我，看见我就笼子外面往外撒尿，然后就撒尿到你身上，从头上尿到衣服上，很觉得。但是觉得那味道特别难闻呢，然后慢慢久了他也会认得你，觉得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不管任何动物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照顾动物，你对他好他也知道，所以他会静静地看着你在干活，他也不会过来等你干完活，他就知道你已经忙完了，他就过来头蹭一蹭你，挠一挠你，非常非常的可爱。在动物园的动物就是我的小孩，孩子也是我的动物，就一样的照顾，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他们更需要人去照顾，更需要母爱。其实我们现在养的这些动物跟人特别亲，因为从小就是我们饲养员在照顾它，它会把它当妈妈一样看。回去吧。
1: 没事啊。忙碌的工作接近尾声，明天刘婷婷将迎来久违的假期。
3: 不能这样子啊！
4: 香菇粥
3: 不吃就摇头，你说妈咪不要。
0: 很皮的这孩子，都觉得带他比上班还累。
1: 作为一个90后。几个月前刘婷婷也初为人母，但对动物的牵挂让她生产完仅仅4个月就重新回到保育所工作。
3: 哪是胡萝卜，那是什么呀，西红柿哈。
0: 我是2015年结婚的，生小孩是在2016年12月20多，12月底。在动物园也是照顾动物，回来还是要照顾一个动物，只是数量不同而已。这次回来这个也是像小魔王一样。
1: 虽然也对宝宝万般不舍，但保育所工作繁忙，刘婷婷少有闲暇，照顾宝宝的责任通常就落到丈夫身上。
0: 上班了之后

基本上是早上6点多就出门，然后晚上8点多回到家，照顾的非常少，还是家里人照顾比较多，先生照顾比较多。真的，我自己觉得还是不是个很负责任的妈妈，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他。但是他一回来，叫你抱，然后抱到你身上，他就别人抱就不愿意了，就是拿着手打着你的肩膀，搂着你的脖子，不肯放。晚上一醒，他就手过来摸，就要找妈妈。摸到你了，如果他不饿，他会继续睡；但是没摸到你，他会哭。

0: 然后工作上刚好会回顾一下我这段时间是不是也遇到了这些问题。
1: 论文都扫慢子。
2: 趁宝宝睡着，刘婷婷抓紧时间查资料，完善自己兽医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
3: 怀孕跟生小孩拖了一年多，然后现在还是要去准备毕业的，有些工作还是要做，自己还要多查资料去学习，从各个方面去找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再者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医学也很先进，你要去从各个方面啊对比一下国内外的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了解更多的东西，更多的新的信息，就回来休息就做这些事情。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清晨刚开园，食蚁兽驮着幼崽在沙地上懒洋洋地散步，走得累了，幼崽会从母背上下来，将长长的嘴巴伸进喂食台，与母亲一起享用这惬意一日的开始。通常情况下，大食蚁兽对子女的照料非常用心，几乎在整个哺乳期间，每天从早到晚，大食蚁兽都要背着幼崽，即使到后期幼崽已经几十斤重，它都会将幼崽驮在背上形影不离，一直守护到母兽下一次妊娠时为止。但夜心照顾的小食蚁兽却是一个例外。
7: 出生的时候是他妈妈就是没有理他，然后他就是正常来说他出生以后是会就是趴在他妈妈的背上面，他妈妈会一直背着他的，但这只出生以后就是没有，他们就是掉在地上面，然后所以他们发现了以后就把他送过来这边人工育幼。
6: 小食蚁兽的出生和喂养十分艰难，目前国内还没有成功人工育幼的先例。

而像食蚁兽这样神秘的动物在保育所中并不少见。作为保育所所长和野生动物理论权威的野心，凭借多年经验和细心观察，摸索出许多独特的人工育幼的方法。他可以说是这里所有人工育幼小动物的母亲。

0: 他最喜欢的这个公仔，要跟他一块走。是没有试过放到笼子里面，他习惯就是被人抱着，所以就是因为路也不远，就想着直接拿过去。
1: 小树懒闪电已经四个月大了，乖萌可爱，而且非常健康。叶欣今天要接他到小动物幼儿园的展示区与游人见面。
0: 奶瓶跟个本子拿下来了，现在还是就是喂四餐。毛巾先给吧，他因为在那边一直都是有毛巾的。这只好厉害的，会爬树的。对啊，它叫闪电。那树架昨天搭的是吗？挺好的，这样。那牌子贴了是吧？
2: 还没贴，
0: 还没贴啊，要不贴吧，快开园了是吧？让它适应一下，好像也不是很胖哈。
2: 国王的胖。
1: 除了人工育幼，叶欣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动物，理解动物，真正将动物保护的理念传播出去。小树懒的信息牌刚贴上去，便有游人好奇地围过来。
0: 对，这一个是我们动物园第一次展出的小树懒来的，那才刚刚四个月大。
3: 好慢的。
0: 它一般都是在树上面，所以它会就是尽力爬到那个树上，它那个爪子就是很有力的，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把它整个身子拉上去，然后它就会挂在树上面。但是它的肚子很大，因为它
1: 作为保育所所长，叶欣熟悉这里的每一只动物，它们的脾气性格，它们的喜好习性，叶欣都了如指掌。他将这些关于动物的知识详细又略带骄傲地向人们介绍着，像一个母亲在大家面前炫耀着自己出色的孩子。
2: 不错，开始吧，小心啊，小心
0: 别掉了。

0: 要关门了。
1: 弟姐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她的儿子已经赶到动物园，开始了夜晚的值班。弟姐的儿子在园中的熊猫馆工作，虽然相隔不远，但母子俩总是擦肩而过。儿子如今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熊猫饲养员，他一如当年的弟姐不善言辞，却劈竹喂食一丝不苟。刘婷婷背着药箱游走于动物园中，她将书本上的知识学以致用，像照顾自己的宝宝一样为动物们检查身体，去除病痛。而叶欣作为动物保育所的园长，她是园中所有小动物的母亲，在照料他们的同时，叶欣也在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动物，了解动物，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长隆野生动物世界20年，许许多多小生命在这里降生。

0: 在这里成长，也有许许多多叶欣、丽姐、刘婷婷这样的妈妈们，用她们无微不至的母爱留住了这些原本脆弱的生命，让这些原本稀有的物种在这片绿土上繁衍生息。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白甲黑雁。
1: 格陵兰岛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早了，帕尼。
2: 就是说啊，达西西，所以我必须测量出北极冰川的厚度，因为积雪融化得太快会引起各种问题。
1: 我找到了一个让你着陆的好地方，帕尼，这样你能方便测量出冰川的厚度。刚好我呢也可以绘制出整座冰川融化的雷达图像。好了吗，帕尼？帕尼，
2: 谢谢了，不过我有这个，这就是我随波逐流的方式。转体，倒立，脸着地。好吧，这里看起来是开始研究的最佳地点。水文日志，正如我所想，这座冰川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很多，结果可能会导致河流淹没山谷。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有生命危险。
3: 妈妈，
2: 不，我收回刚才的话。别担心，小家伙，我会接住你的。这么跳下来不会有事吗？谢天谢地，你又轻又柔软，从上面掉下来没有受伤吧？
3: 妈妈，
2: 我不是妈妈，但是我好像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只要再爬一点儿，抓住了，真是千钧一发。
4: 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是晚餐。你不会在衣服里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2: 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东西。对不起，我嗓子不舒服。快走吧，朋友。应该是快飞。
4: 好吧，你请自便。但是呢，我会在附近，以防你需要帮助。
2: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你回家了。没人在家。别担心，帕尼叔叔会陪你在这儿等你妈妈回来的。
3: 妈妈，
2: 等等，
3: 妈妈，
2: 没想到会这样。好吧，我来救你了。
3: 妈妈，
2: 我的天哪，你的弹跳力还真是不赖呀。但是你得待在鸟巢里等你妈妈回来。好了，你不要再淘气了，乖乖的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明白吗？

0: 好吧，是我自作多情，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本能。一二三，
1: 妈妈，
0: 如果我是你妈妈，那我现在应该非常生气。
1: 妈妈，
0: 我的心融化得比冰川还要快。好吧，我们走。但你这次能乖乖待在鸟巢里吗？
2: 嘿，你在干嘛呢，伙计？
3: 等晚餐看表演，你也一起吧。
1: 妈妈。
3: 这个时候我就变得特别的兴奋。
1: 妈妈，
0: 你别再跳了，盼提叔叔今天可不想再爬山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等一下。我发现了这只小鸟，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它被独自丢在了鸟巢里，每次我把它送回鸟巢的时候，它都会跳下悬崖。
6: 别担心，这是它的本能，因为它是白颊黑雁，一定会从鸟巢里跳出去的。白颊黑雁通常会把自己的蛋产在高处，能远离危险的捕食者。但是鸟巢离他们最爱的食物缩草距离很远，
7: 跟其他鸟类不同，他们不会在鸟巢里给自己的孩子喂食。
6: 这意味着小黑雁为了避免挨饿，所以必须离开高高的巢穴去觅食。
7: 这么跳非常危险，但小黑雁很轻，蓬松的羽毛和柔软的雪让他们得以存活。幸运的是，白颊黑雁一生中只需要跳一次。
5: 是的，好吧，关于那个。这个小家伙今天跳下悬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
1: 妈妈，
0: 我的老天爷呀！
5: 他更像是白颊跳跳黑雁。
6: 我想他的妈妈一定是带着其他小黑雁出去觅食了。
5: 知道了，那我去找找吧。
3: 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2: 再忍忍，马上就能吃饭了。
0: 让我看看，这个方向才有植物。所以说，啊哈，迷糊的小家伙，原来你是跳错悬崖了。你的妈妈在那边。哦天哪，还有渡鸦。
1: 妈妈。
0: 不，等等。
3: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会帮你看着他。
0: 我得去救小黑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妈妈。
0: 抓到你了。
2: 你救不了他的。
3: 快扔过来，伙计！
0: 你们放了这只小鸟？
3: 不可能的，我们饿了。
0: 饿了是吗？告诉你们，我有美味的鱼饼干，它非常好吃哦。
3: 我说，真的挺好吃呢。
2: 嘿，为什么不给我呀？
0: 给你们，哼，快吃吧。接住了。
2: 太好吃了，谢谢你，伙计。
0: 不用客气。
1: 妈妈，
0: 在那边，看起来你妈妈也陷入渡鸦危机了。你抓紧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帕尼叔叔吧。回转滑，平台跳跃。你想都不要想。走开，离黑雁们远一点。
8: 妈妈，
9: 乖宝宝，妈妈担心死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但这些讨厌的渡鸦老是给我添乱。
0: 是我冒昧，女士，如果你从悬崖的另一边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0: 哦，看来我今天爬了那么多次悬崖都是值得的。
1: 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孩子带回到我的身边。
0: 不用这么客气，黑夜妈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再见，祝用餐愉快，
2: 帕尼叔叔。
0: 哦，我一定会想你的，我的攀岩小。

0: 真抱歉，刚好被你们吃完了。
1: 哦，得了吧，你肯定还有。
2: 给我，
1: 我看看有
2: 回来，给我们吃啊！
1: 哎，回来，
2: 你别跑，
1: 别跑，
2: 再给我们来一点。
3: 我叫帕尼。
4: 冰川的雷达图像测绘已经完成，我马上就过来接你。
0: 能麻烦你快点来吗？这个地方的鸟太多了。
5: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白颊黑雁。

0: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
1: 水文日志，现在的东非大草原正处于旱季，而且比以往更加干旱。不过我研究的这片区域周围还有一些绿色植被。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2: 快逃啊！
1: 发生了什么？
3: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
4: 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从水坑赶出来。快跑！
1: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打扰一下，小家伙。
5: 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1: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
5: 就是我呀，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他们赶跑了。
1: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5: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
1: 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5: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给我，给我！
1: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他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6: 那个

0: 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1: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2: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
3: 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4: 那是什么东西？
1: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5: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3: 这样可以再挖出一个水坑。
2: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5: 好计划，兔兔兔。
4: 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6: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5: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吓到我？哈，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1: 你好，我是兔兔兔。
2: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3: 我是砒霜。我们是来帮忙的。
1: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0: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1: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还有，
0: 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1: 我说，给我走开！
2: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1: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0: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2: 不要担心，伙计，它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它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来说服他接受这一切。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1: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2: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1: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4: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2: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0: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2: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1: 你那也叫挖洞吗？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
5: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6: 是啊，确实不错。
2: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0: 很巧妙，但是他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他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7: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1: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0: 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0: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

0: 应该有用。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0: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1: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2: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
3: 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4: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有水喝。耶！
5: 太脏了，等等我。
3: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哦，
5: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2: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4: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5: 我的小乖乖呀，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1: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2: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1: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 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蜜獾。

0: 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1: 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大西西，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龙卷风谷？
2: 因为许多龙卷风都在这儿形成。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兔兔兔，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
1: 哦，那是风暴吗？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
3: 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
1: 这根本就不

0: 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哇！
1: 采取紧急规避动作，
2: 大猩猩，小心那座山峰。
1: 抓紧了，伙伴们！你们好啊！
3: 刚才真是美妙的飞行，
1: 还好我们及时避开了你们。
0: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3: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哇，
4: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5: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1: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4: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3: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1: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4: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3: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4: 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3: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1: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5: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
3: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

0: 该休息一下了。
1: 啊，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野炊，幸好我找到了合适的烹饪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2: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0: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3: 也不吃蛋糕。
0: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3: 我肚子饿了。
0: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3: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0: 早上好啊，今天又是适合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1: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4: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0: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2: 特克斯，
0: 大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4: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0: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2: 啊，从哪里开始找呢？
4: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7: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5: 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8: 他说他肚子很饿。
7: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5: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

0: 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他了。
1: 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你好，我正在吃东西。啊，看起来很好吃啊！啊，我个小乖乖啊！啊，真是太难吃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告诉姐姐就离开队伍。
0: 为什么那只乌鸦把你吐出来了？
2: 玛丽金会让我们变得很难吃，这样捕食者就不会吃我们了。好了，我们快走吧。我受伤了。
0: 我能帮助你，但是需要合适的治疗工具。奶酪磨碎器，还需要放大镜。
3: 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哦，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哇哦，我得告诉我的同伴们，呵呵，这样飞行真是太方便了。过不了多久就能赶上了。
4: 这可不好说，系统探测到前面有一场风暴，
3: 波及的范围很广。
4: 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大家小心，快躲起来！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3: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4: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3: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4: 啊！我的天哪，小特克斯，真的是你吗？你们需要庇护，跟我们来！哦，听你们的，我们来了！
3: 抓紧了，各位，这个操作会很颠簸。
4: 是难关吗？当然可以！龙卷风终于过去了，我们得救了！哇！我想告诉你，姐姐，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
5: 哦，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 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哦，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哦，要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

0: 海底报告！
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帝王蝴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9: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18: 你别激我，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
20: 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总可以吧？
18: 那感情好啊，宋总。

0: 哎，看我这套，你喊的根本就不在节奏，你看我全都乱了。妈，妈在节奏里头啊。
1: 妈，妈，妈，您不是在干值班工程吗？怎么现在跟退休了似的？
0: 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培养的小芳，太棒了。你爸这个一生病，我就把生意交他打理了。好，我重新接手一看，井井有条的。
1: 比我干的都好，我这一琢磨，干脆我给他10%的股份，我生意交他打理。哎，哎，我现在我就天天汇报玩玩，我就把钱给挣了。<笑>
2: 那正好啊，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正好您也休息，我也休息，我带您去郊区农家乐玩一下呗。
0: 好，玩什么玩啊？玩什么玩啊？你没看我们跳舞吗？关键是一会儿我们还得上棋牌室打麻将去呢。
2: 还打麻将？啊。
0: 妈，您这堕落的也太快了，
2: 这又是广场舞，又是打麻将的，这跟我爸学的吧？
0: 那是，哎，我觉得你爸这样生活真的挺好的。
2: 行了，无论如何呀，您今天借我一天有任务。
0: 哎呀妈呀，这什么任务？
2: 无论如何，
0: 哎呀呀呀呀，亚子，哎呀，不行不行，我的衣服，我不能这么去呀。

0: 妈，您看这风景多好啊，空气也新鲜，就这河夏天还能钓鱼呢。看这两边都是农家乐，一会儿咱们随便找一家宰只鸡，大锅给炖了。
1: 打住！别这跟我扯东扯西的。说吧，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慧眼。
1: 别拍马屁，快说吧。
0: 是这样的。 咱们呀，一会儿会遇上我们所里边那个女警夏杰，还有她妈妈。您的任务呢，就是想办法跟她妈交个朋友，然后试图影响她，让她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别老是捆绑夏杰。
1: 说吧，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0: 没什么，妈您怎么这么狭隘，那么庸俗啊？我们就是单纯的战友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嘿。 你喜欢他？我要是喜欢您就帮了。当然了。
0: 那您想多了，我们就是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战友关系。
1: 哦，单纯的战友关系。
2: 这怎么开车呢？逆行了，知道吗？夏杰，
3: 李大为。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啊！
2: 阿姨，哎哎，哟，阿姨也在呢。
3: 妈，
2: 阿姨，您陪夏杰出来玩啊？正好我妈也跟我一块儿呢。妈，给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位就是夏杰。
3: 跟我一块入警的战友，天天在家跟您念叨那个。
4: 是是是，
2: 这位是他母亲，阿姨，这是我妈。啊，哎呦，
4: 妹子，要不是我们大为介绍，我真分不出来，我以为你们是姊妹两个呢。您好，您好，阿姨您好。
5: 李大为整天在所里讲您的故事，在他嘴里啊，您就是位巾帼英豪，我们都很崇拜您。
4: 大为这嘴啊，就是贱，也不知道随谁。啊，
5: 嗨，妈，您跟那个夏杰绝对是英雄所见略同，夏杰在所里也经常这么说我。
4: 阿姨，夏杰在您面前也这么说吗？我们夏杰家教严，在家从来不嚼舌头。妈。 哎呀，李大为啊，你不但嘴贱，人也贱。你说你没事在外边招惹家教这么好的人家干嘛呀？啊？那农家乐，你说那农家乐在哪儿呢？走吧，咱们。
2: 妈。妈，能不能顾全点大局啊？夏杰是我同事。
4: 我以为那老娘们是你丈母娘呢，就那种老。

0: 老娘们儿，我见过太多了，不能给好脸，一给好脸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上车，走人。
1: 小杰，上车。
2: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1: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上车，咱们走。上来呀。

0: 你这老娘们有什么可帮的呀？就那老娘们简直就无药可医。是，
1: 正是因为无药可医，才轮到您出马吗？您想想，夏杰他是这么姨妈，他多可怜啊！
0: 可怜夏杰，你跟他什么关系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1: 这跟您没关系，跟我可真有关系。 不，我是说呀，我跟夏杰差不多同期进所的，很多时候工作上都是搭档，他妈这么闹，这不影响他工作，也影响我工作吗？妈，您就豁出去帮他一把，您就当帮儿子在派出所广结善缘了。
0: 说吧，你今天有什么计划？
1: 没计划了，不敢计划。
0: 没计划。
1: 你没计划，你开着车大老远跑广场找我，完了把我拉这么远的地方，你还没计划你？什么计划？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啊，这个确实我跟夏杰商量了，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们俩认识一下，然后呢，就是希望您能跟他交个朋友，通过您开朗的性格，豁达的智慧，能多少影响一下他。这个事儿啊，您。
0: 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我们下次不这样了。停车，掉头回去。
2: 哎呀妈，您看今天这气氛都不太对了。
0: 气氛是人创造的，掉头，回去。
1: 真的？
2: 真的。妈，今天这事儿是您做的不对啊。 人家对您那么热情，您看看您那张脸。热情？谁对我热情，我就要有回应啊。那些卖保健品的骗子比他还热情呢。见了我啊，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妈的，你看我搭理他们吗？结果怎么样？咱们家左邻右舍，谁家不是保健品堆满的？你再看看咱们家，你能找着一瓶吗？
3: 啊，不能这么说呀，妈！妈，他们追上来了，
4: 谁呀？哎呦，他们要干嘛呀？啊，他们要干嘛呀？快点开，甩开他们！你快点开呀，小杰！
2: 不行不行，
4: 你干嘛？哎呀，你别停啊！
3: 妹子啊，我儿子啊，在前边找了家，农家乐，说咱们两家在一起吃个饭，哎，就到前边，走两步就到了，下车吧。
2: 不用了，我们不在外面吃饭，不干净。
3: 哎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来下来，你干嘛呀？下来下来，哎呀，你这怎么这样啊？
2: 下来下来下来，
3: 没事，来来下来下来。
2: 哎呀，说回去就不去，你去吧。
3: 来吧，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2: 我拿着吧，我拿着，
3: 你这怎么这样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你看，哎呦，
0: 小杰。
3: 你看看人家，嘿，你看看人家啊，气皮嫩肉，你看你妈，皮糙肉厚的。我跟你说呀，本来我儿子跟你闺女就不认识，当警察了认识了，那咱俩就认识了。哎呀，这不就是缘分吗？儿子，在哪儿呢？
1: 就对面了，马上到了。
3: 哎呦，哎，快刺激他！哎呀，你别疼我呀！
2: 什么什么呢？你别挣吧了，你不挣吧就不疼了。
3: 你看你跟你闺女哈，你们俩就是一对玉人。 摆在墙上就是画儿，啊，摆在橱窗里那就是模特儿啊。但是过日子，你。

0: 就得抽抽拉拉，你不抽抽拉拉，别人就欺负你啊！现在认识我们了，认识我，认识我儿子了，有什么事找我啊？没问题，走走走，快走走，到了，哎，到了，走走走。
1: 你妈真厉害，
2: 巾帼英雄啊，
1: 佩服。
2: 哎呦妈！辛苦了，辛苦了，
1: 憋死我了，简直憋死我了！
2: 哎，您今天表现的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我都是为了你。
2: 是是是是是是。哎，
1: 就冲他妈！
2: 哎，别说别说别说，
1: 就他妈这样的啊！我这，
2: 磕疼磕疼。嘿，啊，
1: 你确定要帮夏杰这小丫头啊？啊，就是他妈这样的，嗯，你也要帮？
2: 妈，我确定。
1: 那好吧，
2: 呦，消消气。
1: 那我呀，我得想办法，早点把他妈嫁出去，省得在家里祸害那小丫头。嗯，
2: 妈您悠着点儿。嗯，夏杰可孝顺，您要是把他妈给惹急了，回头夏杰跟我翻脸了。
1: 嗯，放心吧你。你妈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样人我没见过，对不对？切，够比划。嘿，嗯，晚饭你做啊？嗯，我得制定一个计划。
2: 就这事儿还要什么计划呀？
1: 嗯，那当然啊，我得做一个 KPI。
2: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了，帅哥？这都不懂？哎，你现在可是人民警察，你要好好学习呀，要不你落伍了。
2: 咱们别搞那么大阵仗。
1: 放心吧，帅哥，不出一个月，啊，我就还给你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老娘们儿。啊？更正，不出一个月，还给你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老太太。哎呀，这不是一样吗？都是女的，就是。哎呦，
2: 那您干嘛去啊？
1: KPI，
2: 晚上吃鸡啊吗？
1: 随你便。小杰吗？小杰吗？
3: 多情了，
1: 妹子，妹子，
4: 妹子，妹子，您这干嘛呢？哎
1: 呦，真对不住，我妹子跟我闹脾气，她不给我开门，但是我不放心呢，我非得把这门砸开不行。对不起啊，妹子，
3: 那讨厌。
1: 抱歉啊，真打扰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丽佳妈妈，您要干什么呀？
1: 妹子，我们打麻将，三缺一，就差您了。走走走！
5: 哎呀，不好意思，我对那实在不感兴趣。
1: 哎呀，你会玩就有意思了，快点走吧。
5: 我这还穿着拖鞋呢。
1: 哎呀，你不用穿鞋了，我开车带着你走了。
5: 你开车呀？
1: 对呀，你以为呢？我做生意一个人跑来跑去的，不会开车怎么行？走。
5: 不是说您会不会开车？你这样开车，我还真不敢坐。
1: 我敢开，你有什么不敢坐的？快，咱们走人。哎呀，走。哎
5: 呀，你别拉我，我自个儿会走
1: 啊。慢慢的，慢慢走，咱们。
5: 我得打伞，这么大太阳。
1: 呵，我说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呢？细皮嫩肉的，我就不行。我
6: 平。您出去啊？
1: 哎，对，我们出去啊！好，我是他姐姐。哎，
6: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走，快点，到了。

0: 我们车在这边停着呢，走。哎呦，你说我不去，非得拉人去。哎呀，去吧，可好玩了。到了。哎，这个，帅吧？
1: 这就你的车呀？
0: 对呀，就这车可实用了。 哎，你看我在几个工地这么转来转去的吧，我这后边可以带货，看着车不大吧，能带一吨呢。
1: 这车怎么坐呀？我长这么大也没坐过这种车呀。
0: 哎哎哎哎，妹子妹子妹子，你听我跟你说，这挺好，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这车真的真皮座椅，坐着可舒服了，你试试，不舒服你下来，好吧，把伞收起来，来收起来，哎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来别磕头，慢一点啊，把腿收起来，哎哎。
2: 秀儿，你看，好吧，多好多热闹啊！这都干嘛呢？啊，
0: 平时大家伙娱乐的地儿，跳舞啊，打牌全都在这儿，好吧？
2: 乱七八糟的人！
0: 哎哎哎，妹妹妹妹妹妹妹妹，
2: 玩一会儿，玩一会儿，玩一会儿。
3: 你怎么能来带我来这种地方呀？
0: 这地方多好啊！你看看，就大家伙，你看多高兴，玩牌，这多好啊！啊，慢点，慢点，不记住我平时，平时我们几个人在那玩的，你知道吧？
4: 来吧，
0: 嗨，大婶妈，
5: 不好意思，您是玩累了，让我们玩会儿啊。
0: 好，来来来，你们玩，你们玩，
5: 我也不多，等一下，我听着，我跟你说啊，妹子，这真的特别好玩，真的是不是？你听我，
0: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跟你们玩这个呢？哎，没关系，没关系，我教你，我教你啊！哎，待会儿听我说啊，我妹子跟我，我们都是当警察的妈。 咱们可不能挂彩儿，挂彩儿的算赌博了啊！哎，来来，
6: 大妹妈，
0: 凡什么时候挂过彩呀？
6: 对，没挂过彩儿。来来来，
0: 妹姨啊，我真的不玩儿，
7: 玩一回。
0: 不好玩，咱再回去。哎，大妹妈，你们都在陪着你，转一转啊，转一转，这骰子太脏，上台当家长。
8: 我跟你说，他妈就是个小市民，庸俗之极，无聊之极。
0: 我跟你说，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矫情的老娘们儿
8: 啊。
0: 哎呀，老傻妹子，这没见过这么矫情的老太太，啊，呵，他以为他谁呀？他以为，他以为他娇小姐呢？你看这，我也会，谁不会呀？
9: 你知道他让我给他干什么吗？他竟然让我给他那个土石方工程记账，
0: 他也真好意思哈。人家大侄他妈，好心好意跟他开句玩笑，
9: 呵，
0: 你瞅他，脸瓜大就下来了。
9: 一点面都不给，当时我看着把我气的，啪！我扇他一大嘴巴。
0: 妈，
9: 您
0: 真动手了？我那个，我当然没真动手，我就心里这么想，你知道吗？
9: 你妈我这辈子不食人间烟火，她居然让我去给她一个小包工头记账。
0: 李大为，我正式通知你啊，你派我这活我干不了，我完不成。
9: 你告诉那小子。
0: 我不认识他妈，让他妈妈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说我是男的，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就他妈那样的，我不要。
10: 妈，那那怎么比呗？孩儿，哎，你没给我盛，
11: 这喝点儿。
0: 你别拍我马屁。
10: 鸡汤炖的多好啊！
11: 我
10: 不
11: 用，
10: 这黄澄澄的。
11: 那我自己炖的。
10: 嗯，能吃吗？
11: 你为什么不吃？
10: 我吃，我这吃着呢，可好了。嗯，那。
12: 我妈气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妈到底怎么欺负我妈？我妈还气得跟儿童呢。
10: 你说这俩吗？不真打起来了。
12: 不会，我跟你说啊，打是亲，骂是爱。你别看他们嘴上说难听，其实啊，俩人挺享受彼此在一块儿的陪伴的。哎，聊什么呢？那么开心？家里那点事儿呗。哎，夏姐，听说你妈这次从外面回来。 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哪儿不一样？我妈不跟你们打电话了。这也算。喂，什么事儿？什么？二院？好的，我马上安排。二院发生了医闹，一个患者把医生捅了，走一下。
13: 真的，我就
14: 师傅。

0: 我也去，
1: 太危险了，你就好吧，走。
0: 谢谢师傅。
2: 大病走啊。嗯。

0: 哎，老爷，老爷，出动了那么多人，出什么事了？
1: 双十二医院有个患者，把医生给捅了。
0: 哦，医患纠纷啊！
1: 哎，
0: 哪个二院？
1: 就那么狭区二院。
0: 快快快，给我准备辆车。

0: 都别过来！把刀放下，别激动！别过来！过来，我杀了他！
1: 我们是办理和派出所的，我们先报警。你们都别过来！
0: 这个冷静点，把刀放下，好吗？我们是办理和派出所民警。你们都给我让开！大家都冷静点啊！退后，退后，退后，退后！别激动啊！你冷静点，我们就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你要相信我，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把刀放下，
2: 别过来！
0: 去。
2: 把姓马的叫过来，
0: 他才是我要砍的人。好，我们不过去，
2: 别动，
0: 但你要冷静点。
2: 别动，
0: 别在伤害无辜的人了。
2: 我真的没想砍他呀。
0: 你别过来！大家都往后退。
3: 你们都给我让开！
0: 你冷静，我告诉你，你不能一错再错。你不想让孩子变成孤儿。
2: 我真的没想砍。
0: 你现在是个爸爸，
2: 我
0: 现在是孩子唯一的亲人了。 冷静点，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你还有机会，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孩子需要你。

0: 哎，所长，
1: 先生，所长，
0: 哎，所长，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所长，
0: 谁被捅了？
1: 说是一个什么姓卓的，
0: 怎么了？
1: 卓？
0: 啊！哎，所长。

0: 谁被捅了？
1: 快看，卓林没带货，你松手。
2: 继续出事。

你怎么出来了？啊，他怎么样了？啊，你去救他呀！你怎么出来？你去救他呀！

0: 我也想救他，我也想救他。他可是我最敬重的人。
1: 那你去救呀！你跑这儿哭什么了？
0: 救不活了。
1: 你说什么？所长，你去救他，你去救他。哎，国家养你这么多年是干什么的？
2: 所长
1: 啊，这所长，
2: 所长，
1: 他不是你最敬重的人吗？你去救他去。
2: 所长，
1: 你要是你救他。
2: 所长。

可是跟卓大夫根本不认识。他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羊水栓塞死了，他一时接受不了，就拿着刀去妇产科找事，抓住妇产科一个护士敲动手，跟疯了一样。卓大夫路过，看到情况危急就冲了上去，就这样，他被砍了17刀。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1: 干嘛？
0: 你没事吧，小姐？
1: 没事儿。
0: 那你要没事儿的话，你出来坐会儿呗。赵继伟说他寂寞了。
1: 我想躺一会儿。
2: 那个我没寂寞，我想吃面，你吃不吃啊？
1: 我不吃了，你们俩吃吧。
2: 那个大为说想吃你做的面。
3: 喂，赵导演。
4: 哎，大为啊，我问你一下。你知道夏杰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啊，他在他房间呢。
4: 啊，就在房间？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他妈妈给他。

0: 电话呀，这找不到，他都快急死了，这一直给我打电话呢。
1: 你现在啊，让他马上给他妈妈回一个电话。
2: 哦，好嘞。

0: 夏琴，
1: 你俩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0: 不行，教导员找你，他说让你给你妈回电话。
1: 快行了吧，我要再出飞
0: 电
1: 了。
0: 那你开开门，让我们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夏琴，夏琴，夏琴。
2: 你们俩这样真的很烦，知道吗？
3: 知道。
4: 知道。
2: 你们这种强迫症的关心让我压力很大。
3: 行了，让他安静一会儿。

0: 妻子，出警了。不是，你怎么老找我出警啊？你找别人不行吗？啊？
1: 给我吧，给我吧。哪儿啊？
0: 金宝街。啊！
1: 你别动事，五号出警。
2: 我怎么过来了？你还问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宿都没睡着。
3: 小声点，我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的吗？
2: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说。
2: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是怎么过的吗？我。
1: 程总，您，高总，所长啊，不在。说几点了？他平时上班不迟到啊。我敲了半天门，没人，而且他车也不在。
4: 哟，那能不能是去看他那老妖去了？
1: 还老妖呢？你不知道？昨天出事那医生，所长的朋友，就是给他看药的那位。
4: 哟，我怎么没想到啊？我打电话问问。
1: 没人接啊！不会失踪了吧？别瞎说了，找教导员去。哎，教导员！
5: 哎，我正要找你们俩呢。局里刚刚来电话说，所长这两天请假了。
1: 所长请假？那他没跟咱们说一声，这不是他作风。
6: 我已经申请休息两天，有什么事情，你们酌情处理吧。不用回了。所长上哪说这是？
5: 肯定就是他的医生朋友走了，心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呗，过不了这坎。
1: 不会吧？他见过的意外还少啊？
5: 行了行了。 所长的事儿就别揣测了，咱们商量商量，这所长这两天不在，这工作怎么安排？分分工。
1: 这有什么可分的？教导员，你就挑头，咱原来分管什么呢？咱继续。那所长就两天不来。
6: 别，你说的轻松。所长抓全局又主抓社区这一块，多琐碎啊！教导员在所里本身自己的工作就挺重的，而且家里上上下下，有老有小，里里外外的，就别再给他加担子了。
7: 那程所长，你来。
8: 我建议啊，教导员，你还是掌握全局，我辅助你。你年富力强的，社区那一块你就临时担起来。我看
5: 行。
1: 我没问题。那有什么定？
7: 所长。
5: 喊什么？
1: 怎么了？
8: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7: 夏杰和他妈打起来了。
8: 啊？
7: 什么？
8: 也不是，就是夏杰他妈要进所里，夏杰还不让。
7: 在哪儿？
8: 人在哪儿？
7: 就在他门外呢。
5: 走走走，看看去。
8: 我忘了，
9: 你有什么事进去说。嫂子，
8: 好，我进去找王守义。
5: 哎，小辉，你别添乱了，
8: 人家怎么？

0: 添乱了，你不带我见王守一，人家李大为带我见，您别让我难堪了，行吗？
1: 大为，你还让小杰自己处理吧。
0: 回家了，回家，不回，回家，放开！
2: 回去说。哎呦，
0: 我的老嫂子，这是怎么了？啊？有什么事儿啊？跟我说，一样的。
3: 谁是你老嫂子？王守一呢？
0: 怎么样？这不是请假了吗？
3: 那程浩呢？
4: 他又是师傅又是副所长的，人多哪儿去了？
3: 那个，什么？
4: 没躲，没躲。这按顺序啊，他也是所长请假，就归教导员负责。
3: 我问你，你和王守一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哎呦，嫂子，
4: 你消消气儿啊！我是副所长高超，
3: 别看了，别看了，
4: 我们所长真请假了，我们也联系不上了。您有什么诉求，在屋里说去。
3: 对对对对对，走走走，嫂子，屋里面说，屋里面说。哎，哎呀，别生气啊！
5: 夏姐，你等一下，新城，你们是出警，是啊，把夏姐带上。夏姐，你跟他们去。
6: 行，走吧，夏姐。哎，
3: 走走。
5: 我怎么这么生气呢？您别生气啊，哎呀，有什么话呀啊，来，到我办公室去说啊。
6: 怎么了？
5: 您这一哭啊，就弄得我们这心里边也挺难受的啊！快打点水。哎呀，嫂子，您这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尽管跟我们说啊，先别哭啊，不哭不哭，来，给你喝口水。哎，有什么话慢慢说。
7: 王守义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现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杰也现身吗？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
8: 师母，您先别激动，那个我真的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哪儿做的不好，我们改。
5: 没有人让夏杰去现身啊！还骗我，王守一骗我，你程浩骗我，现在连夏杰都在骗我。我没有啊，没有什么。昨天你们干什么了？夏杰他爸已经牺牲了，你们还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8: 师母，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了。昨天出警，一开始我们确实有点担心，但是想，我们这么多人在小杰身边保护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而且最主要的是，最近我刚答应小杰，以后不对他进行过度的保护。
5: 什么叫过度的保护？你不是不知道，小杰经历了他爸的事儿以后，见血就晕。 我们小杰他要强，他不想搞特殊。要不是刚才我逼问他，他打死都不会跟我说的。我说这不是搞特殊，这就是现实的问题。你说他要是晕倒了，没了知觉，然后就倒在犯罪分子的脚下，那命不是说没就没了吗？

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

0: 执法行动去。
1: 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2: 你刚才是不是在给教导员打电话？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2: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3: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3: 大哥，你不用管我，
2: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2: 跟我走，带你赚钱。
4: 你为我，
3: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2: 别说我没教你，就是一坨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3: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2: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3: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9: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8: 什么人呀，真粗俗。
10: 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献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姐也献身吗？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

0: 不要激动，慢慢说啊。就是他，警察同志，他非礼我，我报的警。
1: 好，不要着急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2: 贾梦伟。
1: 贾梦伟，多大岁数？28。
0: 28岁啊。
1: 嗯，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2: 1年多了，在这。
1: 1年多。
3: 你让我在大街上吃这个，这不是你减压利器吗？那也不能在大街上。那你拿着，进店里找个角落躲着吃。
1: 别老愁没姑娘了，多大点事儿啊？还有我呢。
3: 你能怎么样？
1: 我能让我妈再接再厉。
3: 你忙忙前忙后那么久，你这话就能让他前功尽弃。
1: 要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也别太悲观了。
3: 不是我悲观，是我太了解我妈了，她那心结，真不是轻易就能解开的。俗话说得好啊。
4: 心病还需心药医。你妈的心结啊，你比我清楚。对症下药，慢慢来呗，不能着急。
5: 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对不起啊。对不起有用吗？你已经对不起你师父了，你要是再把他唯一的骨肉弄丢了。 弄没了。

1: 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哎呦，嫂子，嫂子，您这严重了，严重了啊！哎呀，这我可是知道程所对待夏洁啊，那可真的是特别特别保护，真的，就为了这个，那夏洁没少跟程所吵架呢。嫂子，咱家小洁呀，那可真是好样的。
0: 那在所里面，那是事事都冲在前面，冲在前面。你们要干什么？夏洁他爸已经牘牲了，你们是让夏洁去追赶他爸吗？
2: 嫂子，我这刚才说的，哎呦，您理解错了，这
0: 对对对对，理解错了，你不至于，你想多了。什么叫我想多了？我们家老夏当初是怎么对王守义的，怎么对程浩你的？
2: 可你们这么做对得起他吗？高总，
1: 高堂，干什么呢？
2: 哎呀，你看，这高潮你干什么呀？这我，哎呦，别，嫂子，对不起，您接着说，接着说。
1: 您接着说。
0: 你们把我弄到这个调解室，是几个意思？不，
1: 哎呦，嫂子，这那，嫂，没意思，没有意思，这刚才不是顺便吗？
0: 顺便把我当成了嫌疑人。 还是当成了难缠的闹事家属？您
2: 多虑了，嫂子。你再说这，嫌疑人也不可能带到这儿来呀。
0: 你都拍桌子了，还没领到这儿来？是，
2: 刚才我，哎呦，我这，你说我，
0: 嫂子，
3: 八里河派出所是什么地方？我也不是没来过。
2: 这
3: 是
2: 干什么的？咱们大家都一清二楚。哎，
0: 行了，说吧。
3: 王守义什么时候回来？
0: 我们所长真的请假了，我们也联系不上。好，王守一不见我，那我现在去局里，我找局长。哎呦，
1: 嫂子，您坐，您坐，您坐。哎呦，你这去局里干什么呀？
0: 所长不在，不是还有我们吗？
3: 对。
0: 啊？
1: 你们能管事儿吗？
0: 当然，那好，我要把夏洁调到户籍科。哎呦，这
3: 人事上的事儿。
0: 哎呦，嫂子，您这又干什么？干什么呀？
1: 我不想跟你们再废话了，我要去局里找小宋，我看他敢不敢让我再等。
0: 哎呦，嫂子，您这又是何必呢？这我们没说不解决啊，
1: 解决。
4: 再给你们三天，要是三天还没有答复，我让局长来，让他拿你们试问。嫂子，嫂子，
0: 再见。
4: 小刘，你就这么答应了？
5: 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啊？三天所长还能不来上班吗？您这是把难题留给所长了。
6: 不叫事儿，内部调整，好办。关
7: 键是，夏洁愿不愿意去户籍科呢？
4: 有这样的吗？由得了他？
7: 我瞅，
4: 别这么说。
7: 不是，
6: 行了行了啊，互论是非，一大堆的事儿等着处理呢。
7: 对啊。
6: 哎，怎么了？
5: 刚才把礼盒接到班的魏书记打电话找你跟所长，问你们怎么还不去开会，说是会议马上就开始了，还没等到你们人影。哎呦，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4: 什么会啊？
5: 高总，跟我开会去。我？
4: 啊，
5: 不是，
4: 小刘，
5: 哎，
4: 叫刘儿。哎，
5: 不，什么会啊？我上午还有事儿呢。是市里组织的，这个从市啊到区，再到这个街道，要搞一个联合行动，结合这次的人口普查呀、啊，要来一次人口清查啊。 包括清理那些什么不规范的房屋出租啊、无照经营啊、什么外来人口登记啊，这个排查安全隐患啊。社区啊，按照市里的精神，要开个联席会议。

0: 我跟所长都得参加。
1: 不是，那你跟程所就去嘛，我上午真的有个案子要审。
2: 哎呀，你那个缓一缓，这个，你这社区的事儿啊，你不是答应我们这一块你要接管的吗？
1: 是啊，高所长就跟着去吧。
2: 啊，
1: 所里我守着就行。
0: 哎，行，那我先安排一下。
2: 哎呀，别安排了，来不及了。这我收拾完咱们就走啊。程所，麻烦你安排个车啊。
1: 不是，好的。哎呦，
3: 徐姐，
1: 哎，徐。
3: 哎，你先说。
4: 那个，回来喊我还事，上午要招待一个当事人，你帮我招待一下啊。
2: 好的，高总。哎，
3: 东西都带上了吧？
2: 带着呢。
3: 你看咱们时间还挺紧。
4: 哎，
3: 啊？你干嘛去？
4: 巡查呀？
3: 哎，没什么正事是吧？
4: 说什么？
3: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没事的话，你就跟我走一趟。
2: 去哪儿啊？
3: 你去了就知道了。走吧。
2: 哎，师傅。
5: 那我呢？
6: 徐姐，
5: 按原计划，你叫上孙前程和王府井，动员那些身份证过期的人去补办一下身份证啊。
6: 啊，
5: 程所，
6: 哎，妻子怎么了？
5: 所长和赵导员都去哪儿了？
6: 赵导员去社区开会了，所长请假了。
5: 所长请假了？
6: 嗯。
5: 怎么了？
6: 哎，妻子，你等一下。 怎么了？你找所长、教导员有什么事儿？哎，也没什么事儿啊。你最近有什么状况是吗？齐策看着可不太好。
5: 是吗？没有啊。
6: 真的没有？
5: 啊？
6: 那这样，你说说，你看看什么事儿？如果我要办不了。 我也可以先替你垫个话儿。我也想请个假。你也请假？什么事有？那先跟谁打个班不行吗？也没什么事有。
5: 没什么事有，你请假？
6: 再不请假，我感觉我老婆就该跟我离婚了。
5: 别，妻子。 就别激动，别激动，那个我理解理解，这是挺严重的。那个，先放松放松啊。那个，不过请假这事儿真的不归我管，等教导员一回来，我马上跟他说，好吗？不过你说我请假就要离婚，这可能不能成为请假的事由。
6: 真的，哎，这，哎，师母您好，
7: 叶伟是什么情况呀？啊，这前脚刚答应我，后脚就不接我电话了。
6: 他去社区开会了，估计这会儿啊不方便接电话。那你说，
7: 夏杰的事儿。
6: 到底什么时候解决？师母，咱们不是之前刚说过，三天之内嘛，就不刚过了一会儿嘛，您就……
7: 哦，说三天，你们就非要拖到三天吗？不就是个人事调动吗？怎么就不能现在解决呢？
6: 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这所长请假还没回来呢。
7: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调动没有下来之前，不能让夏杰先去工作吗？啊？
6: 您先这样行吗？
8: 等教导员一回来，我马上跟他商量这事儿。没什么商量的。喂，喂，师母，喂。
9: 教导员，王所长身体没事吧？咱们这些做基层的都是太累了。
8: 是啊是啊，魏书记您也辛苦啊。那怎么办呢？党把我们安排在这个岗位上，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好。接下来的联合行动。
10: 你们派出所是主力啊，王所长不在，担子全在你身上了。
9: 哎呀，还得靠大家伙儿啊，靠我们全所一起努力才行。对，
10: 对，对不起啊，我接电话。哎，哎，哎呀，魏书记，您讲的太好了，您放心，我们八里阁啊，这次一定会配合咱们社区，把任务完成好。
9: 秀儿，又怎么了？儿子学校打来的，让家长马上去一趟。 也不知道我儿子又惹什么事儿了。
10: 哎呀，
9: 你说他爸出差，我这一个人，这真是越忙越添乱。
10: 赶紧去吧啊！
9: 那怎么行啊？这刚开完会，得回所里布置工作呀。

0: 有我呢吗？再说我师傅也在，我回去以后啊，就跟程总汇报，然后全所开大会，把工作安排下去。这
1: 行吗？
0: 你就去吧。
2: 他是不相信我们俩。
3: 就是啊，有我们在这儿呢。
1: 那行，那我赶紧去一趟，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哎，
0: 你一开锁着车去吧。
1: 那怎么行啊？我自己，你我马上就回来。
0: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慢点啊。
1: 哎

0: 你离开的时候，店里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你等一下啊。哎，
1: 小李，你说。
0: 不好意思啊，怎么给你打电话？这刚把一大家子都好。
1: 理解理解。啊，所里什么情况？啊，是这样，
0: 我回来以后啊，就跟城里村一起给大家伙开了个会，把市里、区里还有街道的精神传达了，也做了具体的部署。我是想明天一上班呢，就组织队伍出发，配合社区的行动。
1: 好，有劳你们了。啊，对了，妻子啊想找你请个假，然后给拦住了。我是想这联合行动刚要开始，人手本来就不够，我说你请什么假呀？先把它抽到联合行动上。哦，嗯，这个事儿啊。
0: 程所也跟我说了，咱明天再议。
1: 啊，行，再有，就是夏姐的妈，没完没了的电话呀，
0: 也给我打了。
1: 高总啊，要没什么事儿，你也早点回去歇着吧，这也忙了一天了。
0: 啊，行，你放心吧，啊，我这快了，白天积攒了几个案子，我处理一下。
2: 行，那你辛苦了。
1: 嗯，好。
3: 那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你可要想清楚啊！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昨天一大早你们的老板就来报案，而且你们的门锁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
4: 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是我也知道偷东西是要坐牢的呀。再说了，我们老板对我挺好的。
3: 我怎么可能偷东西啊？
1: 你先别紧张，我没说这东西是你偷的，只是依规询问而已。
3: 警察同志，我知道的，我真的都告诉你了。
1: 你们店的钥匙除了你和你的老板以外，还有谁有？他好像还有个合伙人，也有钥匙，
3: 但是几乎没来过店里。
1: 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几天了？两三天了吧，于姐买的新的都到了，但是我俩不会安，所以就没安。除了你们俩，还有谁知道你们店的摄像头坏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告诉过别人。高总，
0: 出去一下。
1: 怎么了？
0: 一个老太太过来报案，说她儿子丢了，监管去了。
1: 儿子丢了，帮忙去找去。
0: 没人了，陈哥带着李大伟去带小磊都在外边呢。刚还有个急茬的，程所也带着俩辅警过去了。
1: 谁管了片啊？社区民警谁啊？
5: 治钢管。
1: 人呢？
5: 谁不知道在医院呢吗？
1: 行，我知道了，我过去看一眼。你这样，你把这人呢先送出去，然后给他老板做个基础。
5: 我一会儿回来。好的，
1: 告诉你。
5: 亮亮，您跑哪儿去了呀？
1: 接电话。
5: 急死我了！哎呦，警察同志啊，您帮帮我！
1: 哎，等等，您坐，我帮您坐好。您说说吧，什么情况？
5: 哎呀，从来没有过呀。
1: 哦。
5: 今天正好来了个灭蟑螂的，我开门的时候啊。

0: 把门关上了，我也是老糊涂了。等收拾利索了，我才发现我儿子不见了。
1: 倒没事。大妈，您先别哭。您儿子有问题吗？
0: 你才有问题呢！我儿子可聪明了。我们娘俩相依为命，你说他要是丢了，我该怎么活？
1: 哎，大妈，不能不能不能，你先喝水啊！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儿子啊！
0: 真的，哎，
1: 真的真的真的啊！
0: 谢谢。
1: 基础资料做了吗？
2: 还没顾上呢，刚才不是找您去了吗？
1: 大妈，您儿子今年多大了？
0: 14了
1: 啊，14，那您能不能记住您儿子的身份证号，或者有没有照片什么的？
0: 哦，照片有，你
1: 看，这就是他要找的儿子啊。
2: 大妈，这就是您儿子呀？
0: 啊，
2: 你给他办狗证了吗？现在城市养狗是需要办理手续的呀。
0: 那你们也得先帮我把他找着了呀。
1: 大妈，您放心啊，您儿子呢，我们一定会帮您找。
0: 谢谢。
1: 但是咱这手续得完备吧。
2: 高总，有人报案，三街的土家菜馆有人酒后打架，让赶紧过去一趟，不然要出人命了。
1: 是吧？哎，浩然，你先给大妈做个登记。大妈，您先填个表，等我回来呢再处理您那事儿。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1: 把线索弄清楚。所里谁还在？
2: 孙杰在，在宿舍呢。
1: 赶紧赶紧。
3: 刘老板是吧？
4: 你好，
1: 谁报了警啊？
4: 咦，没有啊。
5: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我赢了，你给钱。
1: 你们俩报了警啊？
5: 警察叔叔，你得跟我们评评理。我说，我只要报警，警察肯定得来。他非不信。非得跟我打
6: 赌，这次我信了啊！这干嘛呢？不懂事，快给警察叔叔倒酒。
1: 酒就不喝了，知道你们俩是什么行为吗？恶意谎报警情，浪费警力资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也要处5日以下拘留、500元以下罚款。听清楚了吗？
5: 我听清楚，听清楚。
1: 听清楚，跟我们走吧。
6: 我们
7: 叫法不行啊。
1: 认罚也得跟我们走。怎么着，二位？是你们俩自己跟我走呢，还是我们强制执行带你们回家？
6: 我们跟你走，我们跟你们走。
1: 把铐上。
6: 好。
8: 走。
1: 来，春姐。
8: 哎。
1: 喂，
9: 来高头啊！
10: 哎，我们这边完事儿了，你那边需要支援吗？
1: 啊，不用了，我这也完事儿了。喂，
8: 哎，高头，你那边什么情况了？需要支援吗？
1: 没事儿，已经处理完了。
9: 我上听听。
8: 好的，好的。

0: 你回忆一下，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还有谁知道？
1: 那估计可就多了。我前天发了个朋友圈，问我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谁能帮我换个新的？我这微信里，少说也得有3000好友吧。我能看一下吗？
0: 你前天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晚上店里就被盗了。我们怀疑啊，是有人知道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所以专门挑这个时间段来下手的。
1: 那这不就糟了吗？这么多人都知道，那怎么办呀？
0: 这个案子呢，确实有些棘手，因为你们店里啊，日常的人流量比较大，在你们店里采集的指纹信息呢，就超了100多人，所以根本不能够根据指纹信息来锁。

0: 一来所，
1: 我做小本生意挺不容易的。
0: 你放心，放心啊，我们正在查附近马路上的摄像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1: 那，
0: 还有，我听说你的合伙人也有你们店里的钥匙是吧？
1: 啊，对，他有。
0: 啊，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找他聊聊。
1: 好，
0: 记一下。
1: 他姓张。
2: 为什么又延两天？哎呀，我这几天所里边真抽不开身呐！这昨天你儿子被请了家长，今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呢。哎，行了行了，我一会儿再说，我这正忙着呢。我不管啊，你得按时回来，挂了啊。这家里面乱七八糟的，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啊，尤其是啊，上有老下有小啊，还得工作的女人，哎呦，真的，真的是太难了。
3: 赵导员，哎，您要是抽不开身的话，我可以帮你
2: 啊。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啊。
3: 赵导员，
2: 嗯，
3: 您别听我妈说，我真不想去户籍科。当警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危险困难，我都心甘情愿去面对和承担。
2: 哎呀，小杰，户籍科的事情啊，得等所长回来定。嗯，但是你妈妈现在呢，这执意不想让你再出警了啊。所以呀，我跟程所，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执法行动去。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好不好？
3: 可是教导员，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不是我妈的。
2: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啊。但是你妈妈现在这个不停的给我和程所打电话，我们也，哎呀，让你去这个联合执法行动啊，不是因为别的，真的是因为这个行动很缺人手。
3: 那为什么不是我师父和我说？
2: 你师父不是之前答应过你，不再对你过度保护吗？所以，
3: 我知道了。
2: 夏杰，保护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做母亲的本能，特别是你们家这种特殊的情况，你要知道啊，你妈妈现在除了你，就什么都没了。所以啊，她这种情况呢，我能理解，你也多理解理解她呗。
3: 啊，那我先走了。
2: 啊啊啊！有事儿？
4: 赵导演。
2: 哎。
4: 我能请几天假吗？
2: 你说呢？哦，你的事儿啊，程所跟高所都跟我说了啊，我们也议了一下。哎呀，你呀，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跟谁替个班啊，请个半天假什么的，所里边没问题。但是这个请长假，啊，所里边真的是为难啊。
4: 我知道所里难。我也是不到万不得已，否则我不会开这口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能理解，我当然能理解啦。这谁又不是这样呢？但是现在所里面真的是人手不够，这别说是请假了，就是不请假，这活都干不完。
4: 可是啊，就
2: 别可是了。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情况，我都跟这个高所和程所说好了。等所长回来，我们就把这个当做重要议题，在所长办公会上好好商量商量。但是现在呢，这目前所里面工作任务重，时间又紧，这所长又不在，大家压力都真的很大，啊！哎，要不这样，你先参与这个社区联合执法行动吧，然后过几天缓一缓再请假，好不好？
4: 好啊。
2: 哎，谢谢啊。那行吧。又怎么啦？
5: 啊，我已经跟公司说好了，公司同意我回来了，明天就能回来，票我都已经买好了。
2: 真的？哎呦，那太好了，谢谢你啊，老公。
6: 谢什么谢呀？哎，我刚刚打电话回家，妈跟我说，爸他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
5: 你还不赶紧找过去看一下？
2: 你让我现在去啊？哎呦，刚才就刚刚我们同事来跟我请假，我都给人劝回去了。我不能走啊！我这走了，我怎么做人啊？
6: 是你做人重要，还是咱爸的命重要啊？
2: 哎呀。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也不是我个人。这现在全所几十人，那辖区几万人呢。我们这个行动，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啊？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就能够回来了。可现在问题是，老人自己去了医院，你……
0: 我知道了。行了，行了，我挂了啊。
2: 哎，同志，我说一下啊，一会儿呢，我师傅张志杰带一组，妻子带一组，我带一组，咱们教导员带一组，主要是配合这次社区的行动，要求服从命令停指挥，听清楚没有？
3: 听清楚了。
2: 那教导员，让出发。
0: 出发，出发。
2: 啊，出发。
4: 教练，
2: 教导员，找什么呢？
5: 找我？我不就在你面前站着呢吗？哎呀，
2: 老王刚才打电话。
5: 说他怕一个人现在去医院了，哟，那，你赶紧去医院，我带一组人。
2: 能行吗？哎呀，不就是清理胎障吗？有王姐在，应该没什么问题。快去，快去。
5: 那谢谢啊，我去医院看一下，没什么事马上回来。
2: 快去，快去。
5: 啊，辛苦了。
2: 你们几个啊，在外面等我一下，去拿一下装备。
6: 哎，好，
2: 装备。
6: 对了，咱们这个社区现在流动人口多不多？还可以。哦，不错。你们这个村啊，现在就是流动人口比较多，是不是好多户主都把房子租出去了？
5: 对。
6: 啊，然后呢，住进来的人没到派出所登记，这就是非法居住。嗯，
5: 丁先生，我们会做好户口的这个登记。
6: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安轩隐患会很大。
5: 对，像这种，
6: 咱们现在就得挨家挨户的这个入户登记一下。
5: 好，
6: 王部长，纪委，要不你们就从。
7: 这边开始吧，啊，我们负责这块。啊，这边。这些车啊，都得拆了。国防规定啊，上面三六五申都不许打头段，你们就是不听啊。哎，好，马上拆，马上拆。但是明显，这都不行啊。哎，好，还有这些杂物，这么堆放，咱得清理掉啊。
8: 哎，马上清理啊！
7: 你不能光口头上答应，下回还来检查，如果还是这个样子，这得有行动处罚了啊。
8: 哎，知道，知道。哎，一定马上拆，马上。
7: 行了，拆了。完了以后，该给这租客该给人补偿补偿啊。
9: 忙半天了，歇会儿吧。
10: 先不歇了，先查问这家。有人吗？

0: 大爷。
1: 哎呦，怎么回事？
0: 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赵继伟，这是王辅警，您是卢富贵老先生吧？
1: 是啊，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们呀，是来排除这个安全隐患、清理非法居住、身份证查验的。您的这个身份证过期了，需要重新补办。
1: 我呀，就是个安全隐患，人都死了，还没烧的非法居住人员。
0: 大爷，您真逗。我就说您这个身份证该补办了，我也没说别的呀。
1: 我都一快死的人了，我补那身份证干什么？有什么用啊？
0: 大爷，您才70多岁，还年轻呢。
1: 哎呀，早就没人管我死活喽。
0: 那您的子女呢？
1: 都各自成家了呀，哪还顾得上我？
0: 他们就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您，太不像话了。您别着急啊，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看您。大爷。

0: 你吃了吗？吃了，我都饿了七七四十九天了。真的假的呀？假的。要是真的，这会儿跟你说话的就是个鬼。
1: 喂，是卢长胜吗？啊，吴老师，哎呦。 昨天呀，本来是答应您今天要去学校开家长会的，啊，哎，可是真对不起，我现在人在医院里面，啊，您今天真的是过不去，啊，这样，我这几天呀，我这几天一定到学校啊，跟您当面谈，好不好？
2: 匆匆忙忙，您找我也没用，家长会是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派代表参加的，这是义务和责任。
1: 李妈妈已经三次回没有回家了，您看。
3: 昨天这种事情呢，已经是一个征兆了。
1: 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们，不管怎么忙，也不能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吧？我真的没有不重视。您知道我这也是身不由己啊。再进来，不好坐飞龙。
4: 爷，叫我们的。
1: 啊，吴老师，那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回头给您打啊。我跟您当面道歉，好不好？哎，那就先这样，那我先挂了啊。哎哎哎哎，23，23。
5: 来了来了，哎，23号，同志们，开一下门。家里有人，是个老太太，有人。
6: 啊，街坊。那敲一下，有人。
5: 开一下门。警察，再不开门就破门了啊！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破我的门呢？我犯什么法了我？
6: 你冷静啊！你保持冷静。
8: 怎么不冷静了？你再这样就妨碍公务了啊！
9: 你就是欺负老人，你欺负老太太，你。
10: 赵小元。
9: 哎，回来了，你们。
10: 哎呀，
9: 你怎么那么晚啊？
10: 哎，你们这从哪回来呀？ 刚从社区回来。
9: 你们怎么这么晚啊？
10: 嗨，这不有的人喜欢跟你打游击捉迷藏啊，白天躲着，他晚上总得回家睡觉吧。
11: 赵德元，我们还是很有成果的。
9: 哎，你们辛苦了，咱哪天不这么忙啊？但是所长一不在啊，这事儿啊就跟翻了倍似的。
12: 不要以为你是副所长就可以瞎指挥。
13: 我瞎指挥什么了？我瞎指挥？啊？你都快跟一个70岁老太太打起来了，我就不能阻拦你了是吗？
12: 胡说。
10: 他家明明有安全隐患，你为什么不让查？是，你要是觉得自己足够敏感，
12: 那我不揍了。妻子，你回来了。妻子，
10: 哎，赵楠，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9: 当然得回来了。
12: 怎么了？
10: 咱这妻子现在是真碰不了了，这没火星了，自个儿都能着了。
9: 到底怎么了？哎呀，
10: 这不下午联合行动吗？ 有一个姓张的老太太，那是他们村有了名的男看护啊。咱们根据举报呢，他们家最近有可疑的人租用，妻子呢就上门去查安全隐患去，一敲门，这老太太开始撒泼。我正好碰见了，我就寻思，我说妻子，咱们先回避一下，别激化矛盾。当场就给我翻了。
14: 哎呀，这不是劝也劝，就劝回来了。
10: 是啊，回来一下给我嚷嚷吗？
14: 这妻子最近是怎么了？
9: 压力吧。
10: 不是小德元，谁没压力啊？咱们全所上上下下谁没压力？
9: 高所，少说一句。行吧，我去找他聊聊。啊，
10: 没事了。

0: 哎，老嫂子，我正好给您没电话呢。哎呦，您听我说呀。
1: 您说的对。嗯。
0: 对。

你刚才是不是在给教导员打电话？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0: 然后我就跟他儿女教育了一通，说如果你要弃养你父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你不睡啊？在那发呆呢。
2: 还是得我妈出马，
3: 没用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呗。
0: 就是啊，你这总发愁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啊，师母，怎么是你呀？你是来说小杰换岗的事儿，还是来做我工作的？
1: 都不是，我是来跟您说我跟师父之间的事儿的。

0: 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小姐，我心里头一遍一遍的谴责自己，一遍一遍的忏悔。
1: 小姐，对于你妈，不要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我也发现了。
2: 只要我在心理上接受我妈，我就没那么焦虑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凡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台卡或穗卡。
3: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4: 那边可以扫。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5: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4: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
6: 近三个小时的队了。你好，我买30号到丹江的票。
7: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6: 网上，
7: 网上我不懂买啊。
8: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4: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大爷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1: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嗯，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1: 标准动作，先喝汤，
0: 端着海碗喝，嗯，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1: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 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
1: 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0: 没错，
1: 新能源车

0: 的原料，南美的、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古原料。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
1: 中豪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0: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投了超过5亿。
1: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0: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海南工厂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增加这个份额，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成为一个百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1: 李总好，
0: 哎，你好，欢迎欢迎。
1: 今天带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态啊，来到咱们中豪汤业，因为自贸家栏目呢是一个非常关注我们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很多企业和自贸港的建设可以说是命运与共的。这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汤，熬汤，中豪汤业，哎，和我们自贸港它的发展、它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强关联性？怎么是把一个企业的命运，哎，和自贸港建设的这样的进程紧密的联系在一块儿了？
0: 好，先带你到那个中国汤文化馆去看一看，给你诉说诉说中国海南自贸港与汤的关系，
1: 是吗？
0: 讲这个汤呢，源远流长，中国人有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汤之说，
1: 是。
0: 但是这个汤呢，可以追溯到这位，就是中国的这个汤主，叫这个伊尹。
1: 伊尹，
0: 夏末商初的政治谋略家，曾是三朝的这个帝师。但是呢，他是一位这个厨师出身，他著有这个《汤经论》，是指这个熬汤和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熬制，他都是发明的始祖。
1: 这药食同源可能是从这儿来的。
0: 对，问汝平生功绩，惠州、黄州、儋州。孙东坡老先生呢，在咱们儋州曾经这个待过几年，他改变了儋州甚至海南的文化结构。
1: 您听口音应该是北方人。
0: 对，我是地道的北方人，是沈阳人。
1: 哦，东北的。
0: 对。
1: 现在也是新海南民了。
0: 对，我现在也把户口已经搬到杨浦来了。
1: 和刚说东坡先生一样啊，海南万里真无乡嘛。
0: 那么中国有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三餐进补更容易被人接受。现在也是国家提倡这个大健康，那么我们现在也把中国各地的和各派记载下来这些医书里头的好的汤方做成这个标品，做成汤罐头，提供给消费者，消费者无论在哪里都能简单的吃到最好的汤品。
1: 我们的汤不是简单的我们熬一锅肉汤的那么回事儿。
0: 对，
1: 是有它的这个溯源的源头的。
0: 为什么来杨浦做这碗汤？国家2020年开始大力的推广自贸港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它是海角天涯，但是对于全球它就是链接全球的一个这个桥头堡、
1: 正中心。
0: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用海外的原料，南美的，知道吧？欧洲的，就是全球各地的骨头的原料是我们的核心原料，然后在海南做这个加工。海南加工有一个独到的政策，就是进口原材料经过精深加工，累加增值超过30%免关税。那么像骨肉类的呢，关税呢是12%，增值税呢叠加9%，所以叠加能节省13.08%。这样呢，近1亿的原料，理论上就省了1300万。你要近10亿原料，就省1.3亿，让给客户。就是竞争力，留给自己那就是发展力。所以说我们来这个杨浦主要是要链接全球，未来用全球的好原料，然后在海南加工，然后未来我们也服务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市场。
1: 也是被自贸港的好政策吸引了。
0: 对，你看这边这个汤文化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这个烹饪讲，上汤、清汤、白汤、奶汤、浓汤，它都是用的不同的这个汤底。包括炖好的汤有四神汤、四君子汤、四物汤。五指毛桃是海南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中草药，
1: 很甜，
0: 一个是很香，一个呢它有超强的排湿作用，它也号称为这个排湿汤。所以如果今天谁请你吃饭，先给你上一种炖汤的，一定这个他很爱你，
1: 讲究人。
0: 有句话叫请你喝酒的未必真爱你，但请你喝汤的一定很爱你。
1: 先润一润，先补一补。
0: 这个中国餐饮叫得好汤者得天下。你看，凡是过百家的连锁店，大部分与汤有关系。
1: 是的，
0: 你看粉面类的、火锅类的、麻辣烫类的、小吃类的，包括食品工业类的，这里呢也都大部分是我们服务的客户。
1: 不看不知道啊，您这说完确实跟汤密不可分。那咱就有句话嘛，你看唱戏听的是腔，厨师喝的是汤。
0: 对，
1: 你看这厨艺高低就看他这一口。

0: 汤怎么样。
1: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就食品工业是良性工业、道德工业，珍惜生命一样，去严格控制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为消费者提供天然、健康、美味的调味食品。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信条，给这个消费者提供真正的一锅好汤。
0: 那中熬汤业在这方面有什么自己的独家秘方，有什么拿手绝活啊？
1: 我们这个企业有30多项的发明专利，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把一锅汤熬好，然后呢还不能有科技和狠活，不能有消费者抗拒的，然后还要做出来这种地方的这个风味，属实这里有很多食品科学技术在里面，但是坚决杜绝化学，坚决杜绝食品添加剂，坚决杜绝有毒有害的。那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96年在东北起步，我们2011年作为公司更名，我们10年被定为中国这个著名品牌，2011年评为国家驰名商标，
0: 荣誉强。
1: 我们有30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
0: 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1: 对，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这种是全国各地的这个风味汤。
0: 我这一拿到您家的。炖酸菜啊，
1: 这个东北大骨炖酸菜，
0: 酸菜白白肉。
1: 我们讲这个用中国汤传承中国味儿。你看，这是兰州拉面牛骨汤，这一袋汤加10倍的水，就基本能还原这个它传统熬汤几个小时才能熬出来这个效果。
0: 啊，等于这是商业产品，
1: 餐饮连锁企业用的。你看，这是广式的猪肚鸡风味的这个骨汤，
0: 我现在都想拆开都尝尝。
1: 你拆这个，
0: 真能拆啊！你看看，酿肉回面。
1: 这小袋儿，这种呢是给餐厅提供的，它10倍加水它会涮，但你家庭
0: 对
1: 呀、
0: 啊，这一袋儿用一年用不完
1: 啊，所以用这个一袋汤加一瓶农谷山泉矿泉水，哦，500克那个
0: 1:10，
1: 1:10，正好，然后你把那个面煮完往里一放，就是那个味道哦。我一会儿给你煮碗羊肉烩面，
0: 好啊，哎呀，
1: 我们在推动中国厨房革命，厨台替换厨房，厨工解放厨师。然后推动中国餐饮的连锁化、标准化和国际化。
0: 这个奶白色的汤颜色，我就看着就对了。
1: 这就是一碗地道的羊肉烩面了。嗯，是不是这个味儿？
0: 就闻着味儿，它就对了。
1: 标准动作，先喝汤。
0: 正经河南人喝汤肯定不能用勺了，哎，那得端着海碗喝。嗯，再来一口。
1: 找到家的味道感觉没？哎呀。
0: 就是原汤原汁原味的最好。我其实特别好奇啊，您是怎么想着开发出这么多品类的？
1: 因为我们为中国的这个餐饮连锁行业服务，就是每个企业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那个爆品。嗯，你看中国餐饮连锁率通过多年发展刚过了20%，这个美国和日本餐饮连锁率都过了60%，中国餐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餐饮要想连锁化，第一个叫出品标准化，第二个叫供应链保证化，第三个叫管理体系化。你看一碗粉面汤底是核心和灵魂，它的味道不在面里，那它的味道在这个汤里。
0: 厨师看的是汤，
1: 但是传统熬汤时间长，难标准，成本高，安全隐患，靠大厨。所谓的时间长一般得5个小时左右才能熬出来这锅白白浓浓的汤。
0: 熬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才开始卖
1: 的。那我们这就要把它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们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国各派民间餐饮通过这个标准化帮他实现连锁化，帮他实现这个店开天下。那么你看，你河南有羊肉烩面，嗯，像陕西吃的是羊肉泡馍，西北吃的是兰州拉面，就牛肉拉面，你到云南土鸡米线，广西螺蛳粉。所以每一派呢它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方，自己的原料属性，然后有自己的工艺，然后有自己的味型，自己的这个文化。像麦当劳、肯德基能全球开店，基本他那个汉堡你到哪个店吃味道都是一样的。前30年是洋快餐进入中国的黄金30年，现在开始呢是中餐出海的黄金30年来临了。但是中餐要想出海，首先解决标准化。如果未来我们能助力中国各派各地民间美味汤食通过标准化之后走到全球各地去，登入到世界美食舞台的中央，是不是是一件非常神圣和伟大的事儿？
0: 没错，我提一个作为消费者我的一个顾虑哈，这两碗汤味道有点太好了，我十分担心这里是科技。因为您知道，您说这还原出来的东西它竟然比家里现熬的还好喝。
1: 所以这个不难理解，你看咱们小时候就喝奶粉，或者咱们现在也在喝奶粉，那奶粉再加水还原之后，是比有的鲜奶口感还要好。这个奶源很重要，加工工艺这个很重要。是这里。

0: 叫食品科技，不能说有科技都是这个不好的。你说这个设备，你会去抗拒吗？手机，
1: 没错，
0: 新能源车，这都是叫科技的这个进步。大家反对呢，是不是科技？大家反对的是
1: 滥用的一些科技，
0: 黑科技或者叫那个狠活，不应该在食品当中添加的原料，或者叫食品添加剂，或者叫非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品当中，这个是所有消费者都反对的。你看我们这个厂房三层，玻璃过去那破碎车间，
1: 我们面前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大高压锅。
0: 对，原料从进到出的话得六七个小时，现在指标都是给设定好，它就按照这个指标进行这个操作。
1: 屏幕上真的是看不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工作，
0: 基本我们可以做到关灯生产，
1: 开满是500吨的加工能力。
0: 我这边还可以上条线，上完就可以做到500吨，现在是能做到250吨吧。
1: 啊，留了一条线的位置。
0: 对，
1: 刚刚在楼下品鉴馆的时候，我喝到这个汤，当然我觉得很好喝。啊，我再仔细一想，那餐饮业它的复制性很强。今天有这个江南，明天有那个东北，现在又是云贵川菜又火了，复制性太强了。怎么去形成自己的技术的护城河，这个产品的护城河？
0: 是做工业化骨汤，日本做的比较早，但是目前从这个综合利用上和智能性自动化上没有我们做的好。现在我们应该说在全球是属于这个领先的，如果从这个技术角度。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从风味的寻找，标准化和这个创新，然后再标准化，这里头也有很多的技术性的这个卡点，或者说的这个关键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一个是把全国各地的风味做成标准化，对我们很大的这个考验。第二个，站在客户的角度，他也担心他用我的料，完了他也用了，不就一个味儿了吗？
1: 对呀，
0: 是吧？我们还得具备底座的标准，风味的个性化。那风味怎么实现个性化呢？我们给它有叫调汤谱，在这个底汤的基础上，你加点麻椒，加点花椒，
1: 差异化了，
0: 味道它就不一样了。我教你方法，你来自己调。甚至每个店、每个厨师或者每个老板，他也懂点调味技术。现在组长给你做80分，那20分你自己做，那20分就是你的秘密，那20分就是你的个性。
1: 各家的小秘方摆在自己手里。
0: 对。
1: 中熬汤业它主营的这个业务是什么？
0: 我们那个中熬汤业是中国汤独凤轩旗下控股投资的项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杨浦建厂，考虑三条：一个呢叫加工增值免关税；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所得税15%；第三个就个人所得税15%。这个对增强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还是很有这个帮助。那么中熬汤业主要是熬汤，那汤是先熬的好。我们的原材料主要就是动物的骨头，鸡、猪、牛、羊的鲜冻的这个骨头为主。骨头在国外呢，相对来说质量好，价格有优势。那么我们把那个骨头采回来之后呢，我们通过高温高压就先破碎，然后提取、分离，然后浓缩，然后调味儿，调成这个原汤或者是不调味的汤。这边我们有鲜汤供应链，然后我们有卤味儿供应链。卤味在中国也有差不多4-5千亿的一个总体规模，给这些卤味企业做这个卤味供应链，帮他们降本提效，提升产品的稳定性。所以我们中熬汤业就是做鲜汤供应链和这个卤味供应链，是目前的这的定位。
1: 现在我们的市场的占有情况，市场的合作情况怎么样？
0: 现在这个在中国就是与汤有关系的餐饮连锁企业应该在1/2左右吧，都是我们合作的客户。过去这个辽宁工厂产能有限，它没有完全拿大单，但海南工厂这个投产之后，我们会逐渐的增加这个份额，包括宽度和深度都会这个加强。中国这个调味品呢，现在差不多这个7000亿左右，汤呢现在应该在不到100亿这个规模，但是我预测这个汤调味品未来会涨到100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未来几年运作，能够进入这个100亿级的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100亿产值的这样一个企业。
1: 那您一开始就是餐饮业的从业者吗？
0: 算是吧，啊，我们是独凤轩是1997年开始这个立项，就做这个调味品。在1997年之前到1991年，我们是一家肉类 食品加工企业，做香肠火腿或者做这个罐头，剔下来很多骨头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而骨头里又含22的钙、10左右的磷、15左右的蛋白、15左右的这个脂肪，把它提取出来就是天然的味道。后来我们就研究进了这个调味品这个领域，杨哥那时候一直从事食品行业，然后进入了这个骨调味品，但是海南。

0: 项目现在具备
1: 从骨调理品向骨健康食品升级的这个基础了。
2: 哦，怎么讲？
1: 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先进性，现在我们这个骨粉含20的这个钙，10的磷，7.14的钛，25的蛋白，基本就等于一块牛肉或者一块牛骨全价营养，我们给它萃取出来了。然后骨汤这里也是含这个钙磷钛的指标非常好。中国人基本每个人都需要补钙，每一天钙摄量需要800到1200毫克，在食物当中一般能萃取400到600，基本缺一半，那一般在食物当中萃取。然后我们也有家庭用的这个汤品，未来改变中国胃药式补钙，像补铁先通过酱油，补碘通过食盐，未来补钙，你吃我们中熬的原生钙调味品，就能够实现补钙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2: 也是契合了这个杨浦的国际健康食品港的建设。
1: 对，现在这个杨浦，我们在这个区域就叫健康食品港。冯书记来了之后，就希望我们做一个小的产业集群，在后面又划过来120亩地，希望我们牵头来组合招商开发。
2: 上下游的企业，
1: 那个产业园我就想定位成叫骨健康食品产业园，把上下游全拽进来，大家做协同发展。你看那个锅圈国际就是我们协助招商进来的，
2: 已经落地了吗？
1: 对，已经落地了。
2: 中熬在杨浦的投资现在是多少？
1: 这个工厂目前一期我们固定资产投了3.5亿，那加上流动资金就得超过5亿。
2: 那对您来说，这应该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创业的节点。
1: 是我们相对来说目前还是中小企业吧，那么一下在那个海南投这么多钱，考验还是很大的。当然当地的金融部门还是很给力，这个中行牵头代表给我们释放了2.5亿的这个固投贷款，然后政府还给了50%的这个贴息，这都无论在投资成本还是在这个财务成本，都对我们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2: 我们在说这个人才的话题嘛，那产学研的整个的这个融合啊，一体化也是很重要的人才建设的路径。那你们有没有专门的和学校去沟通，去搭建这样的一个更加深入的对接好的平台？
1: 来了海南之后呢，我们现在跟这个海南3个大学现在已经建立了这个合作。第一个呢是热带海洋学院，而且我们请了他那刚退下来一个副院长到我们来做执行院长，包括他也有学生带进来，然后我们跟学校也有建联。第二个呢是海南大学食品学院，我们现在跟李川院长在做这个合作，我们现在做骨健康项目，他们现在我们在联合申报。第三个呢是热科两院热带农业学院也在做这个合作，包括现在海南医学院现在我们也在推进合作的事儿。那做骨健康要做一些临床，或做一些很多功能性的这个检测，临床性的这个检测，大家共同来推动。让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能到企业实践，这样的话呢，带着课题去学习，与他未来的就业和创业，或者未来毕业之后来我们这里工作都奠定了基础。
2: 对，
1: 包括大学里头的这个化验设备，或者说他们研发体系，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缺少商业转化或者市场转化。
2: 对。在产业里面
1: 这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强项。
2: 是的，
1: 各大学就反正跟食品关联，还有食药同源，还有与肉类研究烹饪研究有关系的，我们现在都在推进合作，产学研更深度更融合，更好的把大学的研发成果通过企业释放更好的这个社会和经济价值。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问题整改部署会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高标准严要。

0: 求抓实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海南自贸港创新举措持续发力，为台胞台企搭建广阔平台。海南等四地税务局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4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问题整改部署会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
0: 会议通报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成效综合评价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定安、临高、乐东、琼中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扛起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重大政治责任，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看待问题，从政绩观党性的深度检视问题，以痛定思痛、背水一战的力度整改问题，坚持把问题整改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问题整改，促工作提升，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系统推进整改，坚决打好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翻身仗，强化反贫致贫监测，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纳入、及时帮扶，抓实帮扶项目四个一批分类处置，确保所有帮扶资金精准投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民生保障关键处，督促并举做好就业帮扶，破解农民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强驻村干部保障和管理，压实派出单位包联、乡镇日常管理、村干部属地监管三级责任，规范小额信贷政策，助力脱贫群众发展生产。要全面压实各方责任，凝聚推动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的强大工作合力，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集中攻克共性和深层次问题，把常态化帮扶和问题整改工作抓到底、改到位，确保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1: 5月14号，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进展，研究加快推进有关整改任务。
0: 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晓明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全面从严治党面临新的更高要求，抓好整改工作具有重要特殊意义。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安排，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事求是推进整改工作，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要巩固提升整改质量，开展全面回头看，看材料全不全，确保闭环完整、有据可查，看措施实不实，重点核验整改举措是否贴合问题根源，是否一一对应，是否可落地、可查验、可追溯，看效果好不好，重点检视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解决了没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革除了没有。要认真总结整改工作，全面客观梳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整改成果与促进工作相结合。要压实责任链条，各牵头省领导要率先垂范，开展调度，相关单位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以长牙齿的举措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检验。
1: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5月9号至13号，由12名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到海南省，就海南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情况开展。

0: 展专题调研。
1: 在琼期间，调研组先后赴三亚、陵水、琼海、澄迈、海口等地的科研院所、重点园区、海关口岸一线实地走访，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南省有关情况介绍，围绕提升海南自贸港建设质效，更好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联动协同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就，尤其在政策规划、制度建设、产业体系等方面有许多亮点，希望建立琼澳常态化、更紧密的合作交流机制，进一步拓展开放发展新空间，深化经贸消费、产业协同、青年交流、法治与监管监督等方面合作，持续推动琼澳深度联动协同发展。中国侨联副主席、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委员、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义良任调研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张应杰等参加调研，海南省领导邹广、福彩香、孙大海参加有关活动。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一系列创新举措持续落地，为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机遇与利好。依托区位优势、开放政策与产业基础，自贸港正成为台商投资兴业、融合发展的热土。
1: 5月13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系列创新举措将给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机遇和利好，诚挚欢迎台湾学术界与大陆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携手发展两岸关系。
2: 海南自由贸易港于2025年12月18日启动全岛封关运作，自贸港一系列创新举措将给台胞台企带来更多机遇和利好。海南大学成立台湾研究中心，旨在立足自贸港特色，为更好服务两岸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在国家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惠台利民政策不断落地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实现国家对台政策与自贸港特殊政策深度叠加、双向赋能，为台胞台企在琼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搭建起广阔平台。
3: 我的专业是渔业的总业，在这里20多年，看到了大陆市场的大，现在又有海南自贸港走出国门，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好的鱼苗也可以运回台湾，台湾好的技术也可以来海南共同发展。
4: 我们从去年封关至今，已经接待了多批来自不同省份的台商以及来自台湾的一个参访团来到海南岛，然后寻求就业机会。那么在未来医疗产业融合上，我们看到了自贸港有极大的这个吸引力，很多的台商都非常有兴趣将海外或是在台湾已经成熟的药品器械能够来到大陆发展。
1: 为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水平，促进区域入境消费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海南省税务局及深圳市税务局近日联合发布通告，明确自2026年5月1号起，在广东省含深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范围内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根据通告，境外旅客在上述省市的即买即退商店或集中退付点购物时，可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预付金。此后，旅客只需在规定期限内选择从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或海南省内的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离境手续，即可完成退税流程。
0: 近日，全省首个飞灰资源化利用项目在昌江正式投产运营。项目依托先进环保工艺，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全链条处理，变固废为可用资源，破解了垃圾焚烧飞灰处置难题。
1: 此次投产的华润水泥昌江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及危险废物项目，总投资1.39亿元，是海南布局固废循环利用的重点绿色环保工程。项目落地昌江工业园区，规划年处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5万吨，各类危险废物2.92万吨。自投产试运行以来，项目运行状态平稳，

0: 已累计处置废灰5200吨，危险废物3800吨，同步产出洁精盐等水洗副产品，实现固废循环再利用。
1: 项目收集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废灰，采用废灰水洗加蒸发脱盐加水泥窑协同处置成熟工艺，经易处理后转化为水泥生产原料，有效规避传统填埋带来的环境隐患，节约土地资源。
0: 生活垃圾焚烧废灰处置是固废治理的重点难点，传统填埋方式占地大，环保风险高。自2021年起，省生态环境厅谋划布局，将废灰资源化利用纳入无废岛建设重点任务。
2: 通过出台相关规划和方案，多方联动，在项目落地、环评审批、危废经营许可证办理、废灰原料来源、项目投产等方面予以积极指导帮扶，促使该项目顺利建成并投产，同时也为省内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灰实践案例。
3: 近日，儋州环湾新区邻里中心项目凭借其创新的清凉城市设计理念与绿色建筑技术，荣获国际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 UDAD 金奖。这不仅标志着儋州在城市微更新与绿色建筑设计领域向国际水准看齐，更是向世界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建筑智慧。
0: UDAD 奖是全球最负盛名的建筑与设计奖项之一。本次获得金奖的邻里中心项目位于环湾新城核心区，是丹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配套工程。该中心是一个集购物、餐饮、便民服务、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通过引风入户、引光入户，打造一个清凉的社区综合体。邻里中心一般服务居民人口规模为2万人，辐射步行半径约500米，打造10分钟生活圈。同时，邻里中心还是家庭、客厅、餐厅和厨房的延伸，旨在满足居民衣食住行的日常需求，同时提供公共服务。
4: 从规模上来讲，是介于这种片区级的配套和小区的这种底层商业的这种配套中间的一个社区综合体。考虑到我们的这种人口的构成里面有很多波动的这种，所以就是提出这里面的很多设施、很多功能，它要做到主客共享，不仅仅是为了服务需求，同时也确保商业的这种可行性。
3: 从一名刚毕业的医学博士成长为连续冲击国家杰青的本土领军人才。今天的自贸港奋楫者，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海南医科大学教授郭俊立，看他如何用18年时间在南海之滨书写了一段与自贸港同频共振的科研人生。
0: 在医学的版图上，心血管疾病是人类健康的头号威胁，而在海南有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正在用长期主义的坚守破解心血管重构的密码，他就是郭俊立。2009年，他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毕业，放弃了内地的优渥条件，一路向南来到海南医科大学。
5: 2009年初到海南时，学校的科研条件相对匮乏，平台基础薄弱，团队也尚未成型，但正是这样的起点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件事情，如果不在这里扎根，就永远不会属于海南自己的心血管医学高水平研究体系。
0: 面对科学的高峰，攀登者从不畏惧。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更是省委省政府为人才提供的引育用服完善制度体系保障。作为海南省泛血管疾病基础与转化研究创新团队的带头人，郭俊立牵头构建了中国寒热带候鸟人群健康队列，带领团队在炎症微环境与心血管重构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并主持了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获得海南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本人也入选了海南首批南海创新人才。
6: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寒热带候鸟人群健康队列，希望系统的研究气候迁徙到免疫重塑到慢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将是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真实世界人群研究的进一步结合的重要探索。
0: 18年的海南坚守，郭俊立的身份在变，但初心未改。如今，他的肩上扛着更重的担子，不仅自己科研。

0: 人要做得更好，更要把体系做得更优，把人才带得更多，为海南医学的未来铺路。
1: 就算太忙，他每个星期一都会腾出时间耐心地坐下来解答实验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不仅教会我们怎么去做科研，更教会了我怎么去做人做事。
2: 未来呢，我还希望继续做科研，把我自己的所学用在患者的身上，提升患者的一个幸福感和生存率，然后为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海南现在正处于快速的发展阶段，年轻人拥有更多的参与与建设实现突破的机会。我们诚邀年轻人来到海南，来到海南医科大学，共同筑起自贸港心血管疾病防治的新高地。
4: 5月11号至13号，2026年早造海南南繁水稻新品种田间建平暨展示观摩会在三亚举行。
0: 此次观摩会邀请了海南各市县农技主管部门、种子经销商和种植大户参加。参展的水稻采取统一管理施肥的方式，让所有品种在相同条件下展示其特性，使参会者能够直观地了解各品种的实际表现，从而筛选适应海南气候条件的优良水稻。
5: 对130亩、293个品种逐个进行了田间的展示专业鉴评，最终呢，我们选出了20个表现非常突出的优秀的水稻新品种，主要呢还是依托南繁成果集中筛选出适合海南气候的高赏、优质、多汗的水稻新品种，推动海南种子海南用。
6: 我们通过筛选出的表现产量更好、抗病抗倒更强，通过这些品种的推广应用，来加速我们生产应用旧品种的一个更新换代。
4: 5月14号，海南省知识产权局与欧亚专利局共同主办的2026年欧亚专利制度巡回交流会海南站活动在海口举行。这是欧亚专利组织首次走入海南开展欧亚专利制度交流。
0: 会上，欧亚专利局围绕欧亚专利体系、申请流程、质量控制体系以及与俄罗斯专利对比等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讲解。参会代表就务实操作中的具体问题与专家充分互动，知识产权专家还就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纠纷应对策略等进行专题辅导，为海南企业应对国际知识产权挑战提供务实支持。
7: 我们今天来学习了以后呢，更加清楚的了解到欧亚市场对我们后期打开这样的欧亚市场，包括做跨境电商权益保护上走出去最大的一个保障嘛。
8: 我们公司做了马德里上面一个注册，我们想了解这个整个体系，从这次会议当中也可以学习，我们做好一些知识产权体系的一个规划。已经注册19个国家，逐步的去出海。
0: 据介绍，中国在欧亚专利体系发明专利申请活跃度方面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2025年，来自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28.7%，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56.7%。
4: 5月13号，第5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复选路演海口站在江东新区启幕。这一赛事是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全国性科技创新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自创办以来，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助力推动央企创新资源与自贸港政策优势深度融合。
9: 本届赛事聚焦生命健康前沿领域80个创新项目同台竞技，涵盖创新药与疫苗、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细胞与基因治疗、智慧医疗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超80%的项目已进入市场推广和产业化阶段。
0: 赛事创新采用赛事路演加政策推介加成果对接三位一体模式，设置 AB 2个分会场，同步开展复选评审，并举办专场对接会，推动供需对接。
10: 我们这次带来了3个参赛项目，分别是降糖碱富有经验的这个合作伙伴。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展厅参观、科技成果对接会等配套环节，全方位搭建起项目展示、政策对接、资源匹配、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平台。
11: 我们将努力发挥海口江

0: 中心区和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的专业服务力量，把央企科创资源和海南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1: 赛事将以赛为媒，以创聚力，发挥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大市场的专业服务力量，推动央企科创资源与海南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加速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海南打造国际科创高地。
2: 今天，省政协以共建校家社教联体、共绘自贸港育人同心圆为主题，举办共建自贸港网上来协商第18场网络协商议政活动。
3: 活动中，行政管理部门、专家学者、基层教育工作者、家长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围绕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建构多样态教联体模式等核心命题，探讨破解校家社协同临时搭台、资源壁垒等难题的具体路径，并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为打造全域统筹新格局、拓宽协同育人平台建言献策。
4: 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学校和家庭的这个联动，帮助我们家长和孩子更好的沟通，然后在帮助孩子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也不忽视他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种成长。
5: 是希望能够全社会，从政府到学校到家庭到社会，全部都能够用更多的集中力量来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未成年人、对我们的未来进行合理的搭配，形成非常有效的制度化的依法带娃的新格局。
3: 此次网络协商议政在多个省级融媒体平台同步网络直播，累计吸引51.54万人次线上观看。前期向社会发送问卷调查，总参与人数超10.6万人次。
2: 目前，第七届省运会田园城市环境修复提升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预计今年6月全面完工。
3: 项目位于琼海，沿万泉河南路至人民南路，全长3.8公里。修复提升范围为万泉河南路东侧道路及琼海市文体中心周边500米内景观风貌改造提升。记者在现场看到，街角公园、生态停车场及绿化景观已初具雏形，整体环境焕然一新。
6: 健康都市段带状公园已完成深化设计，把夜市功能纳入整体规划。正在进行地面清表及回填土方，已完成进度，占整个工程量的40%。
3: 作为第七届海南省运会打造田园城市生态琼海风貌的环境保障工程，田园城市环境修复提升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有效补齐市政短板，提升城市公共配套服务水平和品牌形象，带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助力海南东部中心城市建设。
7: 加强项目工程跟踪督办，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紧盯建设项目节点，严把质量关口，常态化开展巡查调度，及时协调解决施工堵点、难点问题，高效推动项目按时完成建设任务。
2: 5月13号，从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赛场传来好消息，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海南举重选手何跃基表现出色，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的成绩，包揽男子65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他还打破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今年24岁的何跃基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是中国举重队新生代代表，曾获202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71公斤级抓举金牌和2023年亚洲举重锦标赛67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金牌。
3: 近日，2026亚洲青年少年经典及装备力量举锦标赛暨亚洲大学生杯在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正式开赛，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及32所全球高校队伍参赛。赛事设装备式与传统式卧推、力量举等项目，按性别、年龄、体重分组，将依次角逐各项目冠亚季军名次。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随着榴莲进入集中上市期，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莫憨口岸迎来进口高峰期。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莫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 12.1 万吨，同比增长 1.7 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 8.2 万吨。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于5月11日至13日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大会同期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学校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创新应用。
0: 英国巴克莱银行1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该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消费额同比下降 0.1%， 是自2024年11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英国媒体报道说，由于中东冲突加剧英国民众对再次出现生活成本危机的担忧，消费者已开始削减非必要开支并增加储蓄。
1: 加拿大外长阿南德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对于加拿大实现贸易多样化极为重要，加方将继续构建供应链体系，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力求在未来十年将相关贸易额翻一番。2025年以来，美国对加拿大输美产品加征一系列关税，扰乱北美供应链，迫使加拿大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0: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520马上就要到了，因为谐音我爱你，这一天成了不少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好日子。眼下海口520当天的结婚登记线上已经全部约满，约不上号还能领证吗？为应对这波甜蜜高峰，海口各区婚姻登记处准备了多项暖心举措。
2: 记者在海口市美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近几天已有不少新人选择避开高峰提前领证。
3: 因为他名字叫龙珊珊嘛，五要三，我要三。
4: 所以你们这个谐音是跟自己有关的。
3: 对。
2: 目前海口全市520当天的线上预约登记量已超300对，5月20号、21号、22号线上号源已约满。但是准新人们也不用焦虑，工作人员表示可以现场取号排队等待。
5: 现有的8名工作人员的基础上增派3名专职人员，原有的3个婚姻登记窗口基础上再增一个专用的登记窗口。当日全体工作人员将取消午休、延迟服务、加班值守，全力保障到场新人都能高效顺利地完成登记办理。
2: 为了让大家领证更有仪式感，各区也各出妙招。
6: 会有520的一个主题，然后就在这里布置，然后新人可以在这里合影。那个婚姻家庭辅导是有的。
5: 计划2场集体颁证的一个仪式，并为参加集体颁证的新人免费赠送专属的婚书，添加仪式感和幸福感。
2: 工作人员提醒，原海口市婚姻登记预约微信小程序将在5月30号停止使用，今后大家可以通过海易办平台进行预约。
7: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近日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三亚学院、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入选。此次试点是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首次联合开展的全国性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将推动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有效缓解重点产业领域急需人才短缺的局面。
0: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便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便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

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2: 她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1: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5: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1: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5: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1: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5: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1: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
1: 嗯，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嗯，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
0: 你
1: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秀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0: 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你来秀吧。
1: 哎哎，
2: 真的真不见了。
1: 你这干嘛？
2: 哎呦，那去看看啊。
1: 这修的对吗？啊？

0: 哎呦，公主，奶奶，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艺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
2: 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快点。嗯，你绣会儿吧。哎呀，
3: 比练功还累。哎呀，太累了。
2: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真的？
3: 太好了，可解放了。哎，奶奶，哎，沈娘，娘，
4: 桂英啊，
1: 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
2: 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穆姑娘，你就给奶奶、沈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3: 是啊，
5: 不会绣。哎，
2: 你学的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5: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是啊。
3: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2: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哎，
3: 你们聊吧。
2: 就是啊，
3: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
2: 嗯，
3: 那绣两针。
2: 哎，快绣吧。
3: 哎呦，断了。
1: 咦，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嗯，
0: 我说我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2: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0: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2: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2: 公主，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3: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
6: 哼，你再不杀杀野性，准惹出大乱。
4: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4: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4: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0: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7: 这
4: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5: 不去。

0: 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1: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2: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3: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嗯，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2: 嗯，好。嗯，
4: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5: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嘿嘿。
4: 快点。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5: 请。
6: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5: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6: 还刺绣呢？我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7: 不许无礼！
6: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5: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6: 公主请。
4: 公主驾到。
8: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5: 你们绣你们的。
9: 是公主。哎呦，
5: 穆姑娘请。
8: 哎哎，请请。哎呀，啊，
5: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
8: 啊，
5: 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4: 他们的老师啊，
8: 不错，
4: 可是公主。
8: 是啊。
5: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8: 挺好的呀。

0: 你看。
1: 哎呀。
0: 真好。
2: 赵飞，赵飞，喊喊喊喊什么喊？
3: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2: 啊，不知道，
3: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2: 好，走。
4: 不错，确实不错。
5: 哎呦，
6: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木姑娘，来来来来。

0: 你就坐着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1: 刚送公主，您别摔着。
2: 死公主。
1: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3: 其实我……
1: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3: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1: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3: 我真的不会。
1: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3: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0: 别客气了，
3: 我真的不会绣。
1: 绣吧。

0: 皇，
1: 嗯，
0: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1: 嗯，
0: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1: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0: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1: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0: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1: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0: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1: 那好吧。
2: 圣上。
1: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2: 是。
1: 嗯，
0: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1: 哦，看穆桂英。
0: 啊，父皇。
1: 嗯，
0: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1: 嗯，
0: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嗯，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1: 好，去瞧瞧吧。
0: 嗯
1: 嗯。凭什么？
3: 谢圣上。
1: 你就是穆桂英吗？
0: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1: 哎哎哎，
2: 快叩拜圣上！
1: 哎，
2: 圣上，
1: 啊，
2: 穆桂英她吓傻了。
1: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哼，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

0: 精通女工啊。
1: 圣上
0: 啊，
1: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0: 嗯，
1: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0: 哦，
1: 这些雕虫小技。
0: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1: 嗯，笔墨伺候。
2: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知道你没什么画功，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1: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0: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3: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4: 哎，应该说奶奶。
3: 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5: 太君，
4: 怎么了，小王爷？
5: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4: 三日之内？
6: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3: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6: 就是，
4: 娘，
7: 那我们怎么办啊？
4: 我想吃石榴。
2: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8: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听他瞎指挥啊？
2: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
9: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是绣工布，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6: 是
9: 呀，
6: 这可怎么办呢？
10: 是啊，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呢？
1: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9: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1: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9: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